0: 手随手拍。日本异动频繁，我外交部表示，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国家统计局发布，到去年末，全国人口14亿545万人。国务院印发实施意见，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将更有保障。494名实施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从老挝移交我方。伊朗外交部称，伊美分歧严重，还不能说双方协议接近达成。美国众议院推迟表决，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法案，引发民主党不满。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发布视频，嘲讽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遭多国强烈谴责。遭韩国总统李在明痛批，韩媒就涉华假新闻道歉。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高铁桥是两个桥孔，一个上行通往桥孔，一个下行通往桥孔。在之前的规定中呢，我们这边是禁止这边并列行驶的，禁止追越。那么这次我们在这个航运指引里面就明确了，在高铁桥水域的这个并列行驶的这个航运操作呢，是我们是予以认可的。
3: 苏州是作为外资高地，它能够吸引到很多世界500强来到这里投资，它绝对会有它自己的道理。那么呢，我们就选定了第一站就来到了苏州去考察。我个人的感受呢，分成三个点，就是效率、专业以及可预期。
4: And these stocks we have.
5: 我们的库存正在逐步减少，到今年6月底7月初旅游旺季就开始了。通常情况下，石油需求和消耗都会上升，情况将会很困难。我们可能会在7月或8月进入所谓的红色区域。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最近几天天气叫做雨水连连看，未来几天都是阴雨唱主角。明后天江苏会有明显的降雨，沿江苏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且伴有小时、短时强降水，或者是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请那边的朋友务必要注意防范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我们重点看一下南京这个周末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是阴天，最低22度，最高30度。明天还是雨，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阵风6级，短时阵风7级到9级，最低22度，最高28度。后天还是雨，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到9级，最低23度，最高27度左右。雨水接连不断，特别是明后天沿江苏南地区有大到暴雨，需要注意防范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天气。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东道主。作为每个 APEC 年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的会议，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4个重点的领域。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5年来，始终是 APEC 坚定的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亚太领域经贸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引领者。
6: 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0: 可经济体贸易总额达3.7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7.8%，其中自 APEC 经济体进口达 1.5万亿美元。中国自 APEC 经济体引资额达到 906.1亿美元，对 APEC 经济体投资额达 1365.8亿美元。中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或经贸安排，其中 APEC 经济体有15个。 近年来还与新加坡、秘鲁等 APEC 经济体完成自贸协定升级。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1: 中国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支持两者融合过境，为亚太自贸区建设聚思慧能。
0: 中方还提出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着力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王文涛表示，面对共同挑战，中方将持续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
2: 作为外贸大市，苏州和APEC各个经济体往来密切。今年前4个月，苏州市外贸进出口1.12万亿元，同比增长31.8%，其中苏州对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097.4亿元，增长34.3%，占到外贸总量的72%以上。全球企业 用真金白银为苏州投下信任票，双方在产业投资、技术人才培养等领域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和苏州台记者的报道。
3: 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经济体之一，马来西亚与苏州经贸往来紧密，两地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民生消费等多领域的合作频频结出硕果。2025年10月，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云顶隧道成功贯通。 这条铁路不仅将推动马来西亚东海岸经济繁荣，也显著提升了沿线各地区的交通互联水平。中交天河设计院院长靳道鹏，由中国跟马来西亚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施工班组进行施工，总体推进还是非常顺利，相当于就是这条隧也成为咱们这个中马友谊的一个见证。
4: 在双向奔赴中，越来越多的马来西亚企业选择布局苏州。位于昆山的更加好食品江苏有限公司投资方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食品集团。
5: 项目总投资5000万美元，预计今年5月设备进场，6月投产。公司总经理张巧玲：苏州是作为外资高地，它能够吸引到很多世界500强来到这里投资，它绝对会有它自己的道理。那么呢，我们就选定了第一站就来到了苏州去考察。我个人的感受呢，分成3个点，就是效率、专业以及可预期。那么呢，这么稳定以及 透明的营商环境对于长期投资在苏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技能人才培养领域，苏州与
3: APEC 其他经济体的合作同样成果丰硕。在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实训基地，来自印尼的学员们围绕着机械臂开展专业技能实操训练，课程覆盖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工业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等专业。学员学成归国后，可投身印尼工业升级与中资企业
6: 本地化建设成为衔接两国产业合作的技术纽带。项目学员释迦百利：
7: 我在这里学到了机器人、物联网这些技术，可以让我家发展更快。我要努力学习这个技术。
3: 以有成有岗为支点，苏州与秘鲁则在经贸、物流等多方面开展合作交流。不久前，苏州苏清制氢设备有限公司的2套高纯度制氢设备出口秘鲁，该设备可稳定生产纯度高达 99.999%的高纯度氢气。苏州苏清制氢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钟晓红：
8: 秘鲁这个是应该是南美属于一个重要的一个切入点，投产过后呢，它影响整个中国制氢装备在整个南美市场的 市场拥有和这个知名度，同样，我们也会在制氢设备的这个技术突破方面，我们达到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南美有丰富的风光资源。
1: 对氢能的领域的需求会更多，深度打开我们中国的产品出口到国外一样一个大的一个市场。
3: 去年9月，我国首条直达南美洲西海岸的间杂货班轮直达快航张家港港至秘鲁前凯港的航线开启首航，进一步拉近了两地之间的距离。随着航线的开通运营，物流时间缩短，企业的运输成本可下降 20% 以上。中原海运特运张家港运营中心港口船长张玉田：
2: 运送给秘鲁方向的货物主要以工程车辆、电力设备、钢材为主。张家港港至前凯港直达快航的开通，将货物运输时间压缩至最快一个月左右，较市场平均航程缩短了一周，能有效避免传统航线中可能出现的压港、绕航风险。这条精品航线开创了中国至南美建杂货班轮的新模式。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6: 昨天，全国首部省级层面出台的“12345热线领域法规”、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新闻发布。

0: 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就是要将政务服务升级为民生总客服。昨天晚上，2026南京艺术节开幕式暨长江明月会在南京1913国民小剧场举行。本届艺术节从5月下旬持续到6月中旬，通过开幕式及长江明月会，还有戏剧展览、新大众文艺等七大板块，百多场的高品质文化艺术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文化盛宴。具体有哪些内容？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采访。
1: 晚上，小剧场座无虚席，舞台上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孩子们以一曲明月小合奏嬉戏开场，清脆灵动，铿锵有力，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拉开艺术节的帷幕。生活有戏是本届艺术节的一大核心关键词。紫金山、秦淮河、明城墙、陵园路步行道，南京独特的山水城林空间格局在艺术节期间被赋予了戏剧性与生命力，整座城市都成了一座开放流动可参与的巨大剧场。南京市演艺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龚妍妍介绍，全城入戏计划将艺术触角延伸至街区、景区、商圈，市民和游客可以真正实现从看戏到入戏的跨越。
2: 我们会在全南京的景区和我们的 NPC 或者是说剧目做融合互动，邀请所有来南京旅游的人都能参与到我们演出里面来。你不光到南京能来旅游，还能够通过演艺的身份去获得你的片酬。
1: 片酬积分可以兑换消费优惠，比如演出门票、商圈消费券、文创产品等福利。艺术节配套推出观演加消费联票，打通演出购票、景点消费、商圈抵扣全链路，形成参与、激励、消费的闭环，真正实现艺术融入城市烟火，赋能文旅消费。艺术节展览板块除了常规的精品展览推荐之外，推出了转角遇见艺术24家城市微展，打破传统的展览边界，在特色街巷、社区空间、商业体、交通枢纽设置微型展览点，涵盖绘画、摄影、装置、非遗等多元形式，让市民在日常出行中偶遇艺术，实现移步换景、步步有诗的文化体验。龚妍妍：
2: 转角就能遇到展览，所有的人都能够把审美和赏美这件事情能够融入到生活里面去。第二个呢，我们做了高校博物馆联盟的联展，全南京的市民都能走进我们的高校，真正的去了解藏在我们高校里面博物馆的知识和特色亮点。
1: 艺术有你是本届艺术节的另一大特色，特别推出幸会南京、人人皆可创作新大众文艺板块。龚妍妍表示，希望挖掘普通人的艺术才华，让人人皆可创作、人人皆是主角成为南京最动人的文化底色。
2: 我们会发掘100位大众文艺的代表，搭建一个新大众文艺的市集，在我们的金陵艺术村落里面会做一台专场的汇演。我们就希望各个阶层对于艺术文化感兴趣的人都能够走进来，变成其中的演出者、共创者，让艺术能够走进我们的生活。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吸烟者觉得焦油低、烟味淡的卷烟危害肯定更小，抽着更安全，甚至把低焦油烟当成健康烟来抽。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曲晨为您揭晓真相。
5: 那么大家好，我是曲晨。那么很多人认为啊，烟草制品中的焦油少一点，那么伤害就减半，那么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那么所谓的低焦油卷烟只是降低了过滤嘴测出来的焦油数值，那么你实际抽的时候呢，会不自觉地吸得更深、吸得更久，吸入的有害物质一点都没少，反而摄入的尼古丁有可能会变得更多，更容易上瘾。那么不管所谓的高焦油卷烟还是低焦油卷烟，里面的尼古丁啊、一氧化碳啊、致癌物质一点都没有少，照样的伤肺、伤心脏、伤血管，二手烟、三手烟危害也完全没有减少。所以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安全卷烟，更没有健康烟这个概念。想要真正的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唯一靠谱的办法就是彻底戒烟。那么研究证明呢，低焦油卷烟不能降低肺癌和慢阻肺等发生的风险。

0: 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1: 在听一组省内简讯之前，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善臣最近准备的一份618的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618当天就结束了，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美善臣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吴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现在的美善臣618限时福利，只要8.8元就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之后，无论是您入睡难，或者是早醒多梦，对睡眠不满意的，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618当天就结束了，趁现在有这个活动，可以来试一试美善臣产品。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就不要重复领取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昨天星火筑梦育人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南京举行，这标志着我国集成电路领域协同育人平台的正式建立。星火筑梦，芯片的芯，育人共同体由南京理工大学联合工信部所属高校牵头，汇聚了全国52所高校、43家企业、4所科研院所和4家行业组织，共103家成员单位，凝心聚力培养国家急需的集成电路拔尖创新人才。昨天，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淘宝闪购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全面治理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食材不合格、餐食污染、虚假宣传等网络餐饮乱象，共同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共建外卖集中示范标杆，引导外卖商户实现后厨直播，外卖骑手被纳入食品安全群防体系，通过随手拍模块及时共享违法违规线索。这个时节，软糯绵密的榴莲扎堆上市，属于吃货的榴莲狂欢季也开始了。昨天，南京仲彩国平市场举办顶流驾到潮聚仲彩榴莲主题市集，现场满满的榴莲风味，各类创意榴莲美食琳琅满目。眼下仲彩市场的泰国金枕、越南干窑榴莲大量上市，批发价每斤20多元，相较去年同期下降2-3成。另外，南京仲彩今年前5个月榴莲到货量已占去年全年总量的30%以上。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5月1号，南通如东县的新能源上网电量累计突破1000亿大关，成为全省首个新能源上网电量破1000亿的县。如东风光资源得天独厚，拥有86公里的海岸线、100多万亩的滩涂，还有4555平方公里的海域，是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绿电供应基地。最近2026南京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在门东历史文化街区启幕，接下来的一个月，秦淮全域及南京重点片区将推出文博探源、还有非遗体验、惠民展演等120多场的特色活动。这次活动是秦淮区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站，和南京市艺术节。
2: 从前一提到肩颈痛、腰痛、关节痛，就想到爸妈。现在咱们年轻人却成了主力军，每天同一个姿势奋力敲键盘，折腾到脖子疼和腰酸背痛，甚至扯得头痛手麻。你看，听众王女士就说了，上了一周班，想着周末打扫一下家里的卫生，结果突然肩颈疼到手臂都抬不起来。赵先生也吐槽自己，说平时一动不动，周末想减肥突然运动，这第二天直接是肌肉酸痛，甚至还拉伤了。来吧，各种膏药慌忙找，不如家里常备南京同仁。

0: 长的黑金膏贴，传统的中草药十多种均呈佐使，好用的不得了。体验价格99元五大盒，订购两组呢会再加送一盒，每盒滑到只要1块多钱。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我建议大家买两组啊，因为198厂家会多送一盒，到手11盒，保质期3年呢。哪儿痛贴哪里，1块多一贴真的是不心疼。之前我找代购买的膏药贴都10几块钱一贴，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们中国的中草药才是根本。你看透骨草的作用是祛风除湿、舒筋活血、消瘀散肿，川芎的作用呢是活血行气、祛风止痛，还有像红参、藏红花、雪节、当归、三七、细辛等等等等。99块钱五大盒，198到手11盒，每贴只要1块多。4007101909，4007101909。它不是传统的膏药贴，是由红参、藏红花、当归、三七、川芎、细辛、白芷、独活、羌活、透骨草、续断、鸡血藤、益母草、冬青、龙骨等等均呈佐使，从根本上找出疼痛的原因。一贴可以持续8到12个小时，持续缓解疼痛。听众体验价99块钱5盒，同时买两组198，直接到手11盒，滑到一贴才1块多钱。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不仅是膝盖关节啊，它对肩颈酸疼、腰疼、背疼都特别好，跟普通的膏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贴上之后呢，药物是立刻透于病灶，迅速的使患处所有的风寒湿痰结淤血炎症分解出来。那我们的体验价格呢是99块钱5盒，4007101909，4007101909。哪里疼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撕开就能贴，温温热热的直达内里，舒服多了。4007101909，4007101909。
1: 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现在的好视力呢，也在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眼睛已经出现了模糊发雾，或者是动不动迎风流泪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只要打一个电话，购买的话直接多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这款升级版的蒸汽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性的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很清爽也很通透。刚才说到的这些症状呢，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电话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还有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相赠。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3: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新闻。
4: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2: 据报道，日本自民党提出建议草案，要求提升防卫费。与此同时，日本主要军工企业防卫相关业务销售收入近年大幅增长。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最新的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创历史新高。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郭家坤说，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昨天上午， 国家发改委举行的

0: 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形势，并回应社会关注问题。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目前我国夏粮丰产丰收的基础较为稳固，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的产量产生较大影响。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说，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产量大概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0%，直接关系全年粮食生产大局稳定。从生产情况看，占夏粮产量90%左右的冬小麦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当前厄尔尼诺现象仍处在发展初期，冬小麦灌浆期已基本结束，也就是说产量已经大体形成，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是14亿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亿1465万户。全国人口是指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数据显示，全国人口当中，男性人口为7亿12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是104.21。全国家庭户人口是12亿9685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是2.52人。从年龄构成来看，全国人口当中0到14岁的人口占15.25%，15到59岁人口占61.89%，60岁及以上人口占22.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87%。另外，全国人口当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9亿5208万人，占67.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4亿5337万人，占32.26%。昨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一共20条，涵盖校舍建设、安全防范、生活硬件、教学设施、教职工配备5方面，力争所有的中小学3年内达标。
2: 在学校校舍建设方面，要求拆除或封存 D 级危房、 C 级危房经加固评估达标后才可使用，教室等室内采光和照明应符合国家标准。在安全防范建设方面，要求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配置有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在生活硬件配备方面，要求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寄宿制学校设置食堂、厕所等生活设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在教学设施装备方面，要求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满足开足体育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要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至少一种，小学应具备科学教室或实验室，初高中学校应具备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室，实验器材配备满足学生开展实验活动，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在教职工配备方面，对专任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配备提出要求，同时对学生宿舍管理员、保安员、校医等后勤生活保障人员配备作出规定。据了解，这20条底线要求是在2014年全面改驳20项底线要求的基础上进行的迭代升级和整体抬升，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要达到的底线标准。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起草了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在电子数据取证工作当中，确需输入和案件相关的智能中

0: 端等账号密码的，一般先由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账号密码，其不提供账号密码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在明确告知电子数据持有人或者有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之下，可以采取相应措施获取账号密码。在调取电子邮件等个人通讯内容时，应当先由电子数据持有人登录邮箱等方式协助提供，其不予协助的，应当经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在告知电子数据持有人或者有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之下，向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调取，从而充分体现对公民通信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尊重和保护。公安部昨天表示，为依法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和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最近，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当中抓获的494名涉嫌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我国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个重要战果。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持续深化和相关国家警务执法合作，进一步固化完善联合打击机制，持续开展窝点清剿、金主缉捕、人员遣返等工作，全力挤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空间，坚决遏制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5月19号到22号，福建泉州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通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陈大卫等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魏怀仁等人还实施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敲诈勒索等多起犯罪。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追究魏怀仁、陈大卫等人的刑事责任，法院将择期宣判。
1: 肩颈疼痛、腰酸背痛，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因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果。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体验价99块钱五大盒到手，60贴，买2组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得到11盒130多贴。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前面我们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618的福利活动，8块8 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如果平时有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这种睡眠障碍的朋友，可以来试试美善臣产品，参加这个活动。美善臣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因为是这个纯草本组方，所以它能

0: 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现在的这个限时福利也非常的划算，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不管是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睡眠障碍的朋友，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最晚6.18元当天全都结束，趁现在8.8元可以体验88元的美善臣，你可以来试试这个产品。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用这个时间呢，来预告一下5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三，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6.18元美白抗皱养肤节的一个直播。到时候会携手深耕院线级护肤领域的合作品牌，结合多年的护肤研发体验，然后为大家带来成分透明，通过安全检测
1: 之上涨。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分析数据显示，在本轮美以伊冲突期间，美国人在
0: 假新闻报道，并且重新制作发布了由韩国国土交通部编制的关于外国人购买韩国房地产统计数据的节目内容。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高铁桥是两个桥孔，一个上行通航桥孔，一个下行通航桥孔。在之前的规定中呢，我们这边是禁止这边并列行驶的，禁止追越。那么这次我们在这个航运指引里面就明确了，在高铁桥水域的这个并列行驶的这个航运操作呢，是我们是予以认可的。
4: 苏州是作为外资高地，它能够吸引到很多世界500强来到这里投资，它绝对会有它自己的道理。那么呢，我们就选定了第一站就来到了苏州。去考察，我个人的感受呢，分成三个点，就是效率、专业以及可预期。
5: And these stocks we have，
6: 我们的库存正在逐步减少，到今年6月底7月初，旅游旺季就开始了。通常情况下，石油需求和消耗都会上升，情况将会很困难。我们可能会在7月或8月进入所谓的红色区域。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8: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9: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8: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9: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8: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9: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8: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9: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8: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0: 以上就是今天周六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鲸鱼的鲸。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汪玲代表编辑谢杰、顾昭云和许一之，谢谢你的收听。这几天包含整个周末还有下周一，都是阴雨唱主角，雨水接连打卡江苏，未来几天阴雨绵绵啊，特别是明天和后天，沿江苏南部分地区还有暴雨，特别要注意防范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此时呢，雨水在唱主角，而这个时候各个平台，一些重点平台有一部叫主角的电视剧也在唱主角啊，这首歌是这首电视剧的主题曲，最近也很出圈。王菲用陕西的方言演绎戏腔的段落，这个戏腔和流行的这种唱法，传统的秦腔的这种韵味完美的融合。很多人也在追这个剧，追着追着渐渐更有一种情感的共鸣，就是就像这个剧的名字所说的，每个人不管是处于什么样的境遇，在各自的人生的戏台上，哪怕是没有。
10: 这天气啊，愈发的炎热了，你还在贴传统厚重又黏腻的膏药吗？上班族天天伏案办公，对着电脑一坐就是8-9个小时，一天下

0: 来颈椎僵，肩膀酸，连腰椎也发沉发紧，回到家只想瘫着，想贴个膏药缓解一下疼痛，但传统的厚重膏药往身上一贴，就像糊了层布似的，又闷又不透气。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没一会儿就出汗黏腻，连衣服上都蹭得黏糊糊的，甚至皮肤敏感的人还会闷得发红发痒，不仅疼痛没缓解，还遭了不少的罪。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和传统的膏贴不一样，从贴布到膏体都做了全新的升级。贴布全部采用的是轻薄无纺透气贴布，自带透气网眼，贴在皮肤上清爽不闷汗，哪怕是夏天出门偶尔出汗也不会黏腻无痘。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价，仅需99元就可以到手5大盒，买两组呢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元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天，算下来呀，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自苏州的小吴啊，是做编导工作，常年需要久坐加班剪视频做策划，一天工作下来颈椎僵硬到连转头都疼，随便买了贴膏药贴上，半天就闷得脖子起红疹子。后来听朋友推荐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后来他特别惊喜地给我们反馈说，你们这膏贴啊是真的舒服，贴在脖子上就像没有贴一样，而且非常的透气，不会闷汗，贴完之后感觉温温热热的，脖子的僵硬感就慢慢的放松下来了，而且完全没有刺鼻的味道，连同事都没有发现我贴了膏药，是真的不错。感谢这位朋友的好评。不少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常年劳累也落下了腰腿疼痛的毛病，一遇到变天啊就关节疼痛，老寒腿发作，常年久坐上班的上班族给自己备上一份是安心，给家里上了年纪的长辈备上几盒也是一份孝心。不管是颈椎僵硬、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还是膝盖不舒服、阴雨天关节难受的，这款黑金膏贴啊都可以贴，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99元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加送一盒，198元到手的是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
2: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3: 好，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淮安的古先生。好，古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3: 嗯，你好，请讲。
4: 我家那个小孩是在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那个吴承恩中学里面上那个 高一五班，是那个一所那个民办学校。
5: 嗯，
4: 就是说我们五月二号的时候接到那个群里面的消息，就是老师就是要收一笔8000块钱的这个什么音乐什么费用。然后呢？
5: 8000块钱是什么费用？
4: 就是学什么音乐什么，就是这方面的。
5: 你们家是学艺术吗？艺术生吗？
4: 这个我们不清楚呀，是到底当时是报的什么东西。后来呢，我们在就是私自跟老师就发信息，就是小孩放弃就是学这个东西，然后呢就是说老师就是回复要求转班呢要1000块钱的，对，要1000块钱的转班费，是这样子的。
5: 那我就是，你是孩子的爸爸是吧？
4: 对对对对。
5: 这个古先生啊，那你们家这个小孩在高一五班，这个班是专门是学艺术的班级吗？
4: 他刚开始是在高一二班，然后怎么又转到五班，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5: 你作为家长转班怎么会不清楚呢？比如说在以前在一二班，为什么转到了五班呢？二班跟五班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没有学音乐怎么可能在高中的时候就突然学音乐啊？我们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艺术培养都是从小开始的，还有很多的艺术生都是童子功啊。像这种你说从都高一了突然要学音乐，那有没有问过孩子兴趣特长都有没有？
4: 没有。而且这个东西就是说他就是在群里面发一下，就是前面也没有跟我们说说过说这个要学这个东西要交这一笔费用。还有一个就是在五月，就是上周上这就是这周一嘛，就是小孩上学校以后，就是老师就是一直让学就是小孩打电话回来要这一笔钱的话，我认为你老师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可以跟家长打电话来沟通这个事情，你没有必要跟小孩子施加这种压力。现在造成小孩现在回到家里面，现在也不去上学了。
5: 古先生啊，就是，我听了你这个反应啊，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哈。你说这是淮安市淮安区吴承恩中学，是个高中，对不对？
4: 对对对，
5: 是民办学校。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你们的孩子是在高一五班就读，然后班主任老师要求孩子们交艺术生培训费每人8000，学的专业是音乐，而且直接打到老师的账户，对不对？
4: 对对对。
5: 第一点，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核实一下，就是我们上一个高中怎么能够就在我们这个上学的过程当中就直接决定了孩子去学音乐这样的一个专业？有没有考虑到孩子包括家长他们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环境，孩子的特长到底是什么，对吧？另外，
4: 对对对，
5: 如果说要交这笔培训费，是交给谁？是由培训机构来做音乐培训，还是说这个班主任就是一个音乐老师，他可以做培训？这个钱为什么要转给班主任？学校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收费的行为？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你刚刚讲了，如果说咱们觉得小孩他没有这个音乐特长嘛，对吧？那咱们就放弃这样的一个学音乐，那就必须要转班，是必须要转班吗？
4: 对，是必须要转班，说的。就要给他转班转走。
5: 随便转到这个高一哪个班吗？
4: 他没说呀，这个他没有讲说高一哪个班。
5: 然后在转班过程当中还要收1000块钱的转班费，是吧？
4: 啊，对对对对。
5: 那我就要问一下这个学生家长古先生啊，那你这个高一五班这个班，它是一个音乐特长班吗？
4: 他是哪个就是学什么东西，我真的还不清楚他这个学的是音乐什么特长班。
5: 是比如说他是音乐特长班本来就是你作为爸爸不清楚还是什么？
4: 我不清楚的，不清楚他这个是到底什么班。而且我们就是他开学的时候我们已经交了这个各方面八九千块钱的这个开学的费用。
5: 八九千块钱是什么费用？是学费吗？
4: 学费，对对对对。
5: 那这个情况我们家长还是有很多的疑问的哈。刚刚我梳理的其实重点就是两点，对吧？第一，8000块钱的这个音乐的费用，另外还有一个1000块钱的转班费用。就这些疑问呢，刚刚其实我帮你也做了梳理，我们有没有跟学校啊老师啊去沟通过？
4: 跟他讲过了，就是资金老师这边我们电话也打不通，然后老师这个学校资金、嗯。

0: 也没有跟
1: 那
0: 我
1: 也就
0: 们
1: 是
0: 来
1: 说，其实这个事儿
0: 沟通
1: 你
0: 的时
1: 没
0: 候，
1: 有正面跟老师交流过，对不对？
0: 对，
1: 老师至今也没联系上。
0: 对，没联系上，他跟我们手机号码全部拉黑了，跟我们手机号码
1: 老
0: 都
1: 师
0: 拉
1: 为
0: 黑
1: 什
0: 了，
1: 么
0: 现
1: 把
0: 在。
1: 家长的手机号码拉黑呢？
0: 不
1: 为
0: 清
1: 什
0: 楚
1: 么？
0: 呀，这个就碰搞不懂了。
1: 那学校方面咱们也没联系过。
0: 学校呢，就是那天，就是我家里面老婆就是带小孩到学校里面去拿这个小孩的东西，然后他们那里面有一个什么主任就跟我们讲这个事情，他说，我们打那个市长热线以后啊，可能他们接收到这个信息了，就是说还是说要求交这1000块钱费用，然后呢，我说我们这个钱不交，然后就我要么就跟我们转协还是各方面的，然后就是电话挂了以后，他就跟我老婆讲，就是说，说这个费用说可也可以再谈，说的是这个意思。
1: 是转班费可以再谈是吧？
0: 对，
1: 这学校哪位工作人员和你的这个交流
0: 这一个主任是高中什么主任嘛，
1: 反
0: 班
1: 正你
0: 级
1: 说
0: 主
1: 不
0: 任
1: 清
0: 嘛。
1: 楚是吧？
0: 对。
1: 哎呀，我觉得这个家长，我们还是对于孩子还是要有一些关心啊，对吧？那我觉得很多
0: 对。
1: 的问题你好像都不是很清楚，不是很了解。那这个事情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学校方面啊，或者说是环市环区的教育主管部门。我觉得我们要核实一下谷先生反映这个情况，第一是不是属实的，对吧？另外，如果是
0: 对。
1: 属实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费用收的，我听了还是有很多的疑问。那我们这位学生家长其实跟学校方面。通过1、2、3、4、5反映，有一些回复，就说这个转班费是可以商量的，对不对？
0: 对，
1: 那我觉得作为家长，我们要提出来啊，就学校你收这个转班费的依据是什么，对不对？还有就是这个8000块钱的所谓的这个，相当于是特长嘛，艺术类的特长，学音乐，那这个8000块钱是交给学校的吗？还是学校引进了音乐培训机构，学校来代收这笔钱？那这笔钱又怎么能够打到班主任的个人账户上？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能此刻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疑问，对不对啊，家长？
0: 对的。
1: 好，那这样我们今天看看我们场外啊。看看我们此刻能不能够联系到淮安区教育主管部门，或者说是淮市淮区吴承恩中学这个学校方面这个事情，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核实。好，此刻呢，我们的互动平台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大蓝鲸朋友。江淮赶海人说：“王老师，早上好啊！通过大蓝鲸准时收听节目，团子小旭旭啊，老朋友的问候啊，王老师你好啊！今天我厂放假，准时收听正风热线。还有崔，上午好，说王老师准时收听正风热线节目，谢谢我们这些老朋友的收听啊，还有很多新朋友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这样我们场外还正在联系当中，谷先生，你手机保持畅通好不好？”好，我们今天节目是正在直播时段进行当中。我们在节目直播时段，如果说能够联系到校方或者是我们教育主管部门，我们随时接进你的电话啊。我们此刻还有江淮赶海人说，班主任、老师拉黑学生家长没听说过，会不会遇到了这个诈骗呢？你看大家还是挺担心，也挺怀疑的。马上现场连线淮市淮区吴承恩中学办公室的卢主任，卢主任你好。这个卢主任电话接通，突然就挂断了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场外再打一次啊，我们再打一次，看看是不是信号问题还是人的问题。我们继续看看能不能够现场联系到淮市淮区吴承恩中学办公室的卢主任。我们这个学生家长谷先生，你有没有跟卢主任沟通过啊？
0: 没有，我不认识这个卢主任。
1: 啊，就是没跟他沟通过是吧？
0: 对。
1: 好，我们场外再打一下。刚刚我们场外的状态应该是电话刚接通，还应该说我们编辑应该还没有跟他对话啊，想直接切进直播间由我来对话，但是到我这儿啊，电话就断掉了。我们此刻编辑，我们再打一下啊。此刻有非常多的朋友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很多朋友也很关心啊，看到很多朋友的一些问题啊，通过我们的视频连线得到了很好的推动和解决。那么大家说有问题怎么向我们正风热线反映呢？我们江苏正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账号，都可以给我们留言。也特别提醒大家，大家在反映问题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可以把问题做一个梳理。我经常会看到我们在。

0: 我们郑夫人县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啊，大家有这种特别长篇累牍的一些问题的反应，我希望大家在反映问题之前啊，把问题稍作梳理，能够控制在200字左右，告诉我你的合情合理的诉求是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会比较清晰。另外呢，最重要的是要非常准确的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嗯，好，我们此刻学生家长古先生还在线吧？
1: 啊，在的，在的。
0: 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随时联系到校方之后，我们继续保持关注和现场对话，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顺丰热线，抖音号江苏顺丰热线，视频号江苏顺丰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顺丰，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连云港的肖女士。肖女士你好。
3: 啊，您好，我在的。
0: 啊，你好，请讲，你有什么问题要反映？您说好吗？
3: 啊，您好，王老师。
0: 嗯，你好。
3: 是这样哈。
0: 嗯，您讲。
3: 我呢，那个是残疾，视力残疾，那个二级是属于重度嘛。然后我们残疾就是残联呢给残疾朋友们呢。有这个免费的辅具发放。
0: 辅具，挺好的，
3: 对，这个政策本身是挺好的。
0: 有什么问题呢？您说说。
3: 执行当中呢，出现了一点就是不愉快的事情。就是，有的产品呢是能够正常使用的，但是有的产品呢就是无法使用。
0: 好，来，肖女士，我们换一种方式，我们对话好不好？您刚刚说就是残联，就是当地连云港残联对吗？
3: 这个辅具应该是中残联就是发的文，
0: 是哪里发的？
3: 应该是中残联发的。
0: 好，就是，那这个辅具有哪些？有哪些？您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3: 辅具嘛，大概是反正有很多种哈。我据我了解，大概30多种。大概是什么呢？对，但是有一些分类哈。你比如说电子产品，还有就是属于盲杖。
0: 盲杖啊，
3: 盲杖是肯定是必备的嘛哈。盲杖，然后就是还有一些生活用品。你比如说，就是电饭煲啊，电水壶啊，还有什么电子手表，就是盲人专用的那个手表，还有那个就是报声的那个，就是人来了，一进屋，就是说来客人了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报声的，因为盲人有时候看不见嘛，
0: 都是大家所需要的必需品，
3: 对对对，还有一些就是防漏电，就是盲人因为用手去摸嘛，然后防止触电的那种盲人开，就是那个就是开关啊，盲人插座啊什么的，就是专用插座那些。
0: 好，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收到这些辅具使用过程当中感受度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发的恰到好处，都能够用得上？问题在哪里？
3: 问题就在于因为它是很多种。然后就是有不同厂家下来，有的辅具呢是正常能够使用的。
0: 那您说说什么不能使用
3: 呢？我就是今年前两个月不是申请了一个这个手机嘛，就是电子产品的嘛，
0: 手机
3: 就对，手机就是不能使用。实际上呢，这个手机呢在后就是一直吧，甚至十年前它那个。就是不管是手机啊还是平板电脑啊，都是不能用的。因为我前一阶段呢，我听朋友说，那个说貌似说好像有的手机还能用，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就又申请了，就是今年刚申请的。
0: 这就是我们可以主动申请，比如说他不是说他硬发什么，就是我们可以主动申请手机，他就发个手机，是这个意思吗？
3: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么多种嘛，
0: 就是我可以申请我需要的，对吧？好，那现在，
3: 对对对，
0: 现在你申请的这些辅具当中，主要就是手机出了问题，是吗？
3: 对，
0: 是不能用吗？
3: 是不能用。之前呢，我就

0: 我什么原因，我就把那个截图发给他了，就是没有网络，
1: 没有网络、
0: 然后呢，对，没有网，就是手机他自己的网没有，我不论是插卡还是那个就是用无线，他都不能用。
1: 嗯，这个手机的价值多少呀？什么品牌啊？
0: 手机的价值倒是不低，常年就是给的价格呢是1100，就是我们常年去采购这个机子是1100，然后他给我们的机子呢是红米10，目前网上报价大概是500多。
1: 啊、哦，就是好，那现在就是这个手机的质量，咱们认为它这个没有信号就完全不能使用，对不对？
0: 对，就是说红米10呢，我个人认为哈。目前来说呢，虽然它已经就是属于淘汰机型了嘛，对吧？但是目前来说呢，红米十，它肯定是属于淘汰机型了嘛，都6年多了嘛，对吧？电子产品更新很快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它目前来说呢，假如我们手里有一款自己曾经买过的红米十，貌似现在还能将就用，是不是？然后呢，所以说我当时呢。拿到这个红米十的时候呢，也虽然觉得这个产品是属于淘汰机型，但是
1: 你是什么时候拿到这个红米十的，肖女士？
0: 4月份，
1: 就今年4月份，2026年4月份是吧？
0: 对，
1: 今年4月份
0: 我是觉得，貌似还能将就用哈，是吧？然后呢，我就打开了嘛，打开了以后呢，结果就是不能用，不能用以后我就那个不是我就把这个。不能用的情况，我就拍了一下，用我原来手机拍了一下，然后呢，我就发给厂家那边了，我跟他加了微信了嘛，然后那个，我就说，我说我想退，他说不能退，我说为什么不能退？他说，残联这边已经给你们交过钱了。
1: 肖女士，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哈。钱不是应该的吗？
1: 肖女士，你听我说一句好吗？我觉得这个事情既然是咱们主动去申请的，然后呢，当地残联发的，那我觉得残联对于它的这个质量，大家的使用感受都是应该负责任的。而且我觉得像您刚讲了是视力2级残，我觉得我们是特殊的群体，对吧？这个其实申领的过程就是对大家的一种尊重和爱护。我觉得有问题，残联应该主动负责任，帮大家来解决问题、协调，而不能够说让你去直接联系厂家，你说对不对？
0: 好，是啊，
1: 这个问题马上现场连线海州区新浦街道办事处负责残联工作的蒋主任。蒋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1: 蒋主任，我们这里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刚刚我跟肖女士的对话您听到了吧？
2: 听到了。
1: 好，那您看啊，就是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些辅具，刚刚肖女士说她呢其实是申请的这个辅具，红米十手机，对吧？就为什么拿到手这个手机居然就不能用啊？
2: 这个
1: 情况您了解吗？
2: 我们这边，
1: 蒋主任，
2: 我只是了解他跟我说过这个手机不能使用，当时给他找过厂家的联系方式。
1: 那我们发的这个申请的这个辅具，我觉得首先要确保质量过关，能使用，您说对不对？为什么刚拿到手就不能用呢？那我们在接到肖女士的反应之后，我觉得我们除了把这个厂家电话提供，让我们这位朋友自己去联系之外，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去主动跟厂家对接啊？我们负责残联工作的，那如果说这个手机有问题，那同批次发的朋友还有没有？大家使用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有没有引起你们的重视啊？蒋主任在线吗？
2: 在，我在，我听到。
1: 好，我刚刚的问题您听到了吗？
2: 那我听到了。
1: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也就是第一时间把厂家电话提供给肖女士，我们还做了哪些工作？
2: 然后跟那个上面汇报过。
1: 跟谁汇报？上面使的哪里？是连云港。
2: 残联。
1: 海州区残联是吧？那向海州区残联汇报之后
2: 啊，
1: 汇报之后他们有回复吗？作为上级部门，
2: 他就给了我那个电话联系方式，厂家的联系方式。
1: 厂家联系方式是吧？那后续我们就没有关注过，我们的工作就到这儿，是不是？
2: 因为后续他没有跟我说过，然后我以为解决了。
1: 好。

0: 这样，我们继续联系一下，厂家也在啊。江苏景翼城科技有限公司朱先生在线，朱先生你好。
1: 喂，
0: 朱先生你好，
1: 姑娘。
0: 朱先生，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就刚刚啊，我们的对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
1: 没有，你说。
0: 就是肖女士啊，通过当地残联申请了一部红米10手机，然后说这个手机拿到手不能够正常使用，没有网络这个情况，说也联系过厂家，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了解。
0: 是什么情况？手机质量有问题吗？
1: 手机质量无问题。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为什么它没有信号不能使用呢？
1: 我们说了，拿他拿过来，我们帮他来修。因为我估计是他，因为年纪大，他这手机误操作的这个情况。
0: 误操
1: 手机
0: 作，
1: 对，
0: 怎么
1: 因
0: 个
1: 为一般的就是品牌手机，它是不可能说是没有信号打不出电话的呀。
0: 那他这个手机到您手里，您看过吗，朱先生？
1: 没到我手里，因为当时我记得他跟我，他的诉求是想换一部更好的手机。我说这个没办法，因为省里面中标固定的3年前中标入围的这个型号就是这个型号。
0: 好，我来问一下我们这个肖女士，肖女士，您这个手机去专卖店看过吗？修过吗？
2: 对，我到专卖店去看过这个手机呢，我自己操作，就像朱先生说的，我有可能会不知道怎么操作。即使哈，我就说，即使我年龄大了，这个手机呢，我也用了十几年了，对吧？我没用过红米十，但是其他手机我用过呀。我难道连手机的基本操作都不知道吗？
0: 啊，肖女士在这里，我觉得哈，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有没有带着红米十去过，比如说去过店里给大家看一下，检测一下到底什么问题？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做过？
2: 做了呀，我就是到，我是第一时间先去的专卖店。然后才去找的厂家。我并不是说我不能用力气去找厂家，我还没无聊到这种程度，对吧？
0: 就是你去过专卖店，专卖店说修不了吗？
2: 对，他不说修不了，他就说这个机子跟就是坏的，就是不能用。
0: 专卖店说机子是坏的，是吧？
2: 对。
0: 然后我们是联系专卖店之后，然后再联系厂家的，对不对？
2: 对，我是到专卖店去的，因为那天在专卖店里面耽误了将近2个小时，人家折腾来折腾去都没有办法。最后我因为我们这边公交车时间还比较，就结束的比较早嘛，就是7点钟就没车了，我差点晚班车就没赶上。
0: 好，肖女士，现在手机还在你那儿，对不对？
2: 对，
0: 好，那这样，我觉得今天这个厂家也在线，那我觉得节目之后啊，我们可以把手机跟厂家沟通一下，看看质量到底有没有问题。那如果说质量有问题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找海州区新浦街道办事处负责残联工作的蒋主任。我觉得是一部手机有问题，是操作的问题，还是手机本身质量有问题？如果是本身质量有问题，那我觉得可能就不是肖女士一个人的问题。肖女士，你看这样好不好？
2: 可以啊。
0: 好，那这样朱先生在吧？
1: 在。
0: 好，那后续呢，我们也请肖女士跟您对接一下，我们也请这个厂家，我觉得还是要负责任，看看这个手机质量到底有没有问题，是本身质量问题还是使用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厂家一个明确的反馈，好不好？可以吗？
1: 是的，他本身就是让他寄过来我们这边来帮他看一下。
0: 就现在咱们还没收到这个货品，对吧？
1: 没有。
0: 好，那这样肖女士，我们配合一下可以吗？
2: 可以，他把地址发给我就行。
0: 我们把电话切出啊，把肖女士电话切出，把刚刚现场连线的蒋主任电话切进。蒋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0: 蒋主任。您是海州区新浦街道办事处负责残联工作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关注了。你看刚刚肖女士啊，我觉得我们沟通的也比较好，她呢也愿意把这个手机啊去寄到厂家，那厂家态度也不错，也愿意帮她看看检测到底是什么问题。那这样我们希望厂家能够给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一个检测，看看到底是手机质量有没有问题。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我们场外的编辑给我提供了个信息啊，这款手机是红米十，是吧，蒋主任？
3: 红米十具体的型号我们这边不太清楚。
0: 好，我们也了解到说这是2022年上市，当时是小米发布的一款机型啊。那现在可能在各大电商平台估计找到这样的全新机可能也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辅具的发放，我们应该也有工作流程，像这样的商品应该说也是需要有中标的，对不对？
3: 啊，对，这个是中标的。
0: 是的，是吧？那我觉得蒋主任，我们就要看看，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特殊群体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辅具，因为这是政府购买产品，为特殊群体提供关爱和爱护，那我觉得产品的质量一定是要过关的。那今天肖女士反映这个手机红米十到底质量有没有问题，是本人操作问题还是产品质量问题，我觉得我们希望能够引起你们当地海州区区级残联的重视。今天我们的连线，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向海州区残联去汇报一下，请他们重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要认真对待，如实回复，解决肖女士问题，好不好？
3: 好的，
0: 好，那这样肖女士在线吧，我们现场就沟通到这儿，您看好不好？
2: 好的。
0: 好，这个事情我们争取下周给您一个准确的回复，好吗？
2: 好的。
0: 好，那这样我们跟肖女士现场沟通到这儿，这个事情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
4: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5: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6: 是正在直播的
4: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7: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4: 直击第一现场。
8: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9: 总决赛现场。
4: 追踪事件纵深。
10: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11: 我们在卖水。
4: 解析社会热点。
12: 莫要急着下定论，
13: 公平才是王道。
4: 守望公平正义，
14: 究竟该如何定罪？
15: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4: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6: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7: 我们不能管吗？
18: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9: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4: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20: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4: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4: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政策问答台，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位常州网友的留言，我们来看看啊，他的问题是想了解一下个体工商户如何申请调整税收定额。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国家税务总局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州市新北区税务局征收管理科的金松。好，金松你好。
21: 喂，主持人你好。
0: 好，这个问题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政策解答。
21: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12条，定期定额户的金额、所得额连续纳税期超过或低于定额一定幅度的，应当提请税务机关重新核定定额，具体幅度由省税务机关确定。可以登录电子税务局定期定额户申请核定及调整定额功能办理，或者前往常州高新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办理，地址是常州市新北区云和路69号。如果仍有疑问，可以联系常州市高新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办税服务厅。 咨询电话是12366。
0: 嗯，好的，谢谢。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州市新北区税务局金松刚刚给我们做的现场解答。我们和他的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啊，时间关系，今天江苏123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也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你可以随时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6: 政风热线追问，
0: 政风热线追问。这两天呢，我们持续关注了无锡市西山区一批共享电动车被城管保管之后啊，电机电池不翼而飞的问题。在记者持续关注之下，属地城管和公安部门均表示，在这批电动车停放期间，有其他人前来拆走了部分电机电池。那么这个人是什么身份？今后相关部门如何避免类似问题再发生？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9: 在此前报道中，吴先生在无锡市西山区投放了一批共享电动车，因乱停乱放被城管部门拖走后，一直停放在执法中队停车场内，但期间部分车辆的电机和电池却不知去向。
11: 这个橙色的车的就是我们公司的，像这个下面这个叫电机，那都是没有了。电池我当时那像这里呢，电池就没有了。
0: 28辆电机都没有了吗？
11: 电机一共少了19台。
0: 19台，
11: 一直少了23组。当时呢，我一直出差在外地管理这个共享单车。我到2025年9月13号，我回来的时候，我一看这个到了城管中队那个停车场，一看我说这里这个电动车是我们公司的。后来我不打了当地的110报警了，警察也来了现场。来了现场，警察拍了照，拍了照后来就让我回去等通知。
0: 那您当时是完全不知情？
11: 我不知情，我当时一直在山东。
0: 你在山东，那你这个这些事情是交给谁来管理呢？对吧？
11: 是我外甥。
0: 啊，那你外甥有没有把这情况告诉你啊？在第一时间？
11: 没有。
15: 据他吴先生所说，是城管的人说是他的外甥同意被其他人拆走的。
1: 就是扣了以后，我们知道这个情况，扣在。城管局
0: 扣了以后，你知道那城管当时在扣车的时候理由是什么？是违停吗？
1: 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什么材料给我们，没有。
22: 共享电动车呢，在我们无锡呢是没有进行市场准入的。第二块呢，这些车在这边啊都是乱停乱放，所以我们属地的安镇街道就是联合召集了这个派出所，这个交警。然后市监城管部门对他这个车辆进行管理。
0: 您刚刚说这是帮他们管理还是
22: 帮他在管理？对，帮他保管，我们帮他保管。
0: 还有为什么在管的过程当中什么电池啊重要的零部件都丢了，我们怎么管的？
23: 这个东西是怎么丢的呢？
22: 这个我来回应一下。这个我们呢已经报警了，然后警方已经跟我们说调查清楚了，然后呢我们这边有视频也提供给派出所了，就是啊，所以呢，这个事情我觉得他还是要问派出所。
9: 这些电机和电池究竟去哪儿了？是否经过正规的登记移交手续？无锡市西山区安镇街道城管执法中队负责人回应，原来是共享电动车运营企业智博出行的前合作方唐先生取得同意后，到停车场拆走了部分电机电池。
24: 那个关于电池电机的事情，就是现在我们停车场里关于这个智博出行的，这些。比较破旧的车辆我们就再核实了一遍，大概有29辆，然后19辆是没有电机的现状。然后经过我们的再详细的调查，然后
23: 没有电池是几辆？
24: 电池是都没有电池的
23: 啊，全都没有电池。
24: 对对对，因为这些车辆长期占用了公共资源，然后导致店铺门口啊还有市中的停车位就没有地方停车。我们通知他之后，他也长期没有拿走，所以说他当投放在我们这里的时候，就是没有电池的一个状态。
15: 但问题是，这些电池你们怎么能证明来的时候里面没有？
24: 当时我们现场的一个网格的城管队员啊，还有现场的一些商铺啊，都看得到，而且我们拖车的时候，当时也照片上可能显示的 就是虽然我们没有专门去拍这个情况，可能我们做的没有这么细致，但是它的就是电池的位置，可以看一下，就像这种位置，它的线全都是拿出来的，像后面的空壳子，他们这个对，它的线全部都是拿出来的，所以说这个空壳子它当时电池都已经拿掉了，当时我们脱失的时候，照片上面，可能还是比较清晰的，因为但是我们当时也存在一个工作上面没有这么细致，就是没有一辆一辆的给它。就是可能像我们汽车报车险一样做的这么细致，也没有拍。
0: 就是你们当时拖车的时候保管的时候它就没有电池，对不对？
24: 对，
0: 现在只是说电机缺失了19台，
24: 其中有8台是由那个唐先生，就是当时是跟这个智博公司那个 吴先生和其他的外甥朱先生合作的方唐先生来拆走的。
0: 唐先生拿走8台，他不应该还剩11台吗？现在怎么19台都没有了？
24: 不，还有11台，我们也了解一下，问了一下当时的。
0: 对，还剩11台呢。
24: 对，当时的那个网格就是在那个区域比较熟悉情况的队员，还有一些周边的人，当时的他的车辆运过来的时候，有些电机就是不在的。
0: 我觉得倪队长，你现在我觉得是从今天2026年5月21号你在讲2024年的事情，我觉得回想起来工作量确实就有点大了，甚至是摸不清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我们执法的规范，执法之前事中都应该做，事后再去想事前和事中那肯定麻烦呀，您说呢？
9: 智博出行前合作方唐先生也承认，当时自己向负责经营的朱先生购买了一批二手电动车，在经过朱先生授权许可后拆走了8台电池电机。
2: 那么刚刚他们有提到，就是说当时是由他的外甥来委托第三方过来这个拆的这个零件，那么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这个第三方唐先生。来，你有请。
3: 我想就是证实一下，核实一下，当时是不是您进来这个拆的这个零部件，这个电池的电机？
5: 对的，对的，是的，因为他当时他外甥，我跟他外甥谈好以后，因为当时他卖给我一批二手车嘛，里面有几十个电机是坏的，总共是100辆，那么他说你在我报废车上面可以拆一点，这个都没事，然后我应该是在存管局里面拆了8台。然后余下的11台应该是在外面拆的。
9: 发现部分电机电池不见后，投诉人吴先生也曾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属地派出所民警调查核实后认定相关情况为民事纠纷，未予立案。
0: 好，各位，此刻我们的另一路记者王斌也赶到了属地派出所。
7: 吴先生的合伙人唐某在事先与这个吴先生的股东商量并取得同意之后，到我们这个商务区城管局的这个停车场内拆走了部分停在停车场内共享电动车的电机。然后同时我们也排除了有除唐先生以外的其他人有进入过这个停车场拆电机和电瓶的行为。然后综上调查，我们在这个受理之后规范时间内告知了报警吴先生，这个事情不属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管辖范围，是刑事纠纷。
9: 针对类似情况，律师分析，城管部门对于相关轻拖车辆应妥善保管，如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可能需承担相应责任。
0: 吴先生是法人呢，对不对？
8: 对，
0: 从来没有跟他有过直接的沟通和对接。您觉得这么做，我们这个执法部门，他这个合适吗？
8: 他虽然是合作伙伴，
0: 对，
8: 但是毕竟这是一个企业，他法定代表人没有得到法定代表人或者说企业的授权，他的行为能不能代表公司，这实际上在执法过程中也是需要确认我的相对人谁能代表，这也是一个不够规范的地方。我们不管是保管还是扣押，你有一个当事人的确认的问题，对吧？谁来能够确认？还有事后谁能代表他来处理？谁能说能这个物品在这儿，我给拆了去用？谁能去做这件事？这实际上也需要有一个代表的问题。从警方调查来看，只有另外一个当事人，也就唐先生，只承认拆走了8台。
0: 对，8台。
8: 那另外的损失，实际上就是在保管过程中，未尽就我们讲安全保障义务这时候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损失。
0: 吴先生的遭遇暴露出属地城管部门在暂扣物品管理等方面存在部分漏洞，我们也希望执法部门在严格执法的同时能够尽到保管的责任，规范移交程序，做到全程留痕，有据可查，避免类似纠纷再次重演。好的，各位，我们此刻节目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啊，我们今天第一位的 听众啊是一位学生家长反映学校的问题，马上现场连线环市环区吴承恩中学的徐校长。徐校长你好。好，徐校长在线吗？
10: 喂，
0: 徐校长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0: 徐校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初步交流？
10: 初步交流，不好意思，我现在站在高速上开。

0: 车。
1: 你自己在开车吗？
0: 我自己在高速上开车，不好意思。
1: 电话切出。啊，环是环区吴承恩中学的徐校长在开车，在高速上开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不打扰了。但是他等他在完成这段开车的工作过程当中，我们事后再联系，把问题反映给他。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反映问题，我们的后续的调查和处理。不久之前5月15号，我们政风热线接到了盐城市滨海县欧宝利亚博悦府小区业主程先生的求助。该小区早在2023年5月份就已经正式交房，当初收房之时，开发商和物业都承诺会尽快建成小区北大门以及门外的配套道路，可是时至今日3年时间过去，相关配套工程始终没有动工，如今开发商更是陷入了破产的境地。那么3年来，业主们多次拨打12345政务热线反映诉求，住建部门虽有电话回复，但是大多只是口头的回复，迟迟不见实质的进展。现如今整个小区呢，仅靠一处南门供人车通行，南门紧邻城市主干道，小区东侧还有学校，每到上下学高峰期，出入口拥堵严重，不仅出行效率大打折扣，还频繁地引发了小型交通意外，存在安全隐患。我们节目组把业主的诉求反映给了滨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他们表示接到诉求之后，滨海住建局迅速向县领导汇报，并与资规、财政、属地街道进行对接，落实专人负责跟踪该道路的进展情况，全力加快图纸设计、预算编制，并及时报财政部门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取得财政批复之后挂网招标，确保项目于10月底前正式进场施工，早日建成，惠及周边的群众。目前该道路已经是列入了2026年滨海县重点项目实施计划，2025年12月1号取得了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2025年12月17日取得了建设用地批复，2026年3月27号取得了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已经完成方案设计，正在进行施工图的设计。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各位，在4月份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政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常州部分求职者反映被58、boss 直聘等平台上的零元入职、免费提供车辆的外卖员招聘广告所吸引，实际入职之后却遭遇了套路租。报道之后，求职者反馈已经成功退租。近日，南京几名大学生反映在寻找外卖员兼职工作当中也背上了租车的合同。5月19号，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走进政风热线，那么对套路租一事进行回应，我们来看报道。
3: 今年4月，南京的大学生小赵在 boss 直聘看到外卖兼职广告，被免押金公车、薪资可观等条件吸引前往面试，对方称3到4小时可跑15-6单，约赚120元，同时诱导小赵租车，首月付998元租金，一个月跑满600单可减免租车费用。但租车后，小赵才知道他需要自行注册人人可免费使用的蜂鸟众包 APP 接单，这与中介公司并无关联。小赵兼职20多天，仅完成150多单，他意识到被套路了，之后想退车遇到了麻烦。
4: 因为我是一个兼职的新手嘛，而且还是学生，
1: 还是学生，对
4: 对，根本就跑不到他说的600单。我申请跟这个车行的人说我要退租嘛，
1: 退租，
4: 但是车行的这个负责人就是不让我退，然后必须说我要首月要交998块钱，并且还要付60块的刹车片。
3: 另一名大学生小江在同一家公司面试，与小赵有着相似的经历，不同的是小江最后支付了1000多元租金才成功退还了车辆。此前政风热线报道的外卖骑手招聘虚假宣传，诱导

0: 车等案例，主要涉及全职骑手，如今又影响到了兼职的大学生。记者陪同小赵和小江来到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处中心寻求帮助。负责劳动监察的工作人员表示知道此类情况，但是向他们反映没有用。
1: 你讲被骗了，但是也是你自己认可的呀，
2: 不太好举证。讲实话，
1: 你只能说他工作岗位这边跟他宣传的不符，但是租车是你个人租的
3: 啊，你要是个公司直接租我的话，你又是跟第三方这边租的。
1: 你们这种反映租车的很多会一二三四五三反映，但是一般是各不成这个的，没法立案的。
0: 此外，常州市天宁区劳动监察大队在面对记者咨询时也表示难管，租车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外卖骑手属于新业态合作模式，目前缺乏明确法律规范。
4: 说是他让你租的，然后他说你是你自己拿手机自己租的，我总不能说抢你的手机我来强迫你吧，这就是谁使用谁证明。
5: 过来反映其实好像也没什么用，
4: 没什么用，处理这种纠纷很多，它完全就是一种合作模式，而不是一种劳动关系。
0: 近日记者再次以求职者身份走访了常州的部分外卖站点，不少从业人员都表示听说过甚至遇到过中介推荐外卖员工作并诱导租车的情况，这也是行业里公开的秘密。业内人士直言，跑外卖想拿高工资并不容易，更不能轻易租车，以免掉入陷阱。
6: 我们这个行就是跑时间，跑得多拿得多，个人建议最好是自己弄一点，不要租。你租车的话，一旦他们绑定了你的支付宝，只能他们那边单方面结账。
7: 我那朋友去那都花了1000多块钱，承诺的都达不到。
6: 我当初也是这么被骗过来。
7: 你也被骗过？
6: 对，后来我过了一个月之后，车子我交了900多。
7: 而且他最开始让你注册什么蜂鸟众包，或者是你们美团那个，就自己注册就可以的，根本就不需要他们结账。
6: 对。
0: 直播节目中，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保障监察局副局长张毅回应，两位想兼职的大学生遇到的是招转租、招转贷套路，在外卖行业较为多发。这是一种通过网络平台引流，面试时诱导租车贷款，将招聘转化为租赁贷款的行为。目前人社部门正在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专项行动，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非法发布中介信息、虚假招聘等行为从严从快处置，同时加大宣传提醒力度。
8: 凡是在入职之前要你去购买设备，要你去这个租赁签订这个贷款合同的，100%都是陷阱，大家一定不要相信。没有经过许可发布信息和发布虚假信息，我们会进行严厉的打击。那么对于后面的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正在会同这个就是市场监管、金融监管还有公安部门啊，正在建立这样一个机制，针对这样一个招转租啊和招转贷的这样一个行为，共同研究它的特点，形成这样一个执法的指引，供我们后面在工作当中形成合力，共同打击。
9: 好，各位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啊。今天大家特别来关注的是一位学生家长反映，不学艺术就要转班，还得收费。淮安区吴承恩中学的这个做法合适吗？我们其实也正在跟校方进一步的了解当中。刚刚我们也想和淮安区吴承恩中学的徐校长取得联系啊，但是徐校长刚刚接通电话表示在开车。我们此刻呢，我们想继续。看看能不能够跟校方联系。我们今天第一次联系，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联系的是淮安市淮安区吴承恩中学办公室的这个卢主任。当时呢，电话是接进直播间，我感觉是通的，但是，电话接进直播间就挂断了。我说不知是人的问题还是信号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再努力一下，看看啊，校长在开车，看看能不能找到卢主任，好不好？这是盲音啊。好，那我们让大家，刚刚是试图和淮安区吴承恩办公室卢主任联系，但是今天啊，我们看看，很遗憾啊，没有联系上。但是节目之后，我们一定会取得联系。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今天我们各大平台有超过200,000朋友们在线观看，谢谢各位的关注，谢谢您的支持，我们下周再见。

0: 4006035777，4006035777。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4: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采访到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句容市秀林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杨德亮，来听一听他的创业故事。眼下的正是麦浪泛黄、水稻育秧的时候，我省农民双线作战抢农时。哎，说到水稻育秧啊，你有没有听说过印刷育秧技术呢？在徐州啊，他们正在大力推广水稻印刷育秧技术，以精准化、绿色化、标准化的创新模式，为水稻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注入科技动能。网上买化肥一定要谨慎啊！扬州广陵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通过网络生产销售伪劣化肥案，不法分子的坑农行径被彻底揭开了。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4: 好，听众朋友，有这样一位农场主，他呢是专注桃子种植的技术创新、品种创新，联动省市农科院专家资源啊，引进了桃品种超过70个，果品呢多次获得省级啊桃品选当中的金奖。他呢还牵头建设了多个农业示范园，让周边农户一同跟着他来种植桃子致富。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就来电话连线采访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2020

0: 199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句容市秀林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杨德亮。好，杨德亮你好。
1: 主持人好，学生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们家的这个桃子的种植规模有多大。
1: 目前种植规模大概有200亩左右。
0: 200亩是怎么布局的呢？
1: 我们主要是这个油桃、油盘桃、盘桃、水蜜桃等一些品种，每个品种都反正都有一定的种植量。
2: 客户每年也会根据那个盒子包装上面的那个地址过来找我们。或者就是快递，我们有这个顺丰快递。
0: 那其实6到8月份是所有的就是我们江苏这边的水蜜桃一个集中上市期，而且说到这水蜜桃，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阳山水蜜桃啊。对于你的句容的水蜜桃来说的话啊，在销售方面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我们句容跟阳山是有区别的，阳山它是做这个叫水蜜桃为主。但我们句容就是现在注册了叫政府也组织了一个叫华阳福桃。

0: 对吧？其他的份额相对多一些，这样的话跟他们形成一个错位的竞争，是吧？
1: 对。
0: 那么这么多年来也带领了不少农户一起来种桃子啊，现在有多少人跟着你种啊？
1: 现在目前我们周边的话有大概100多户，然后我们辐射还有就是这个啊周边一些地区过来学习啊，这个参观的一些人，包括一些这个技术指导，大概也有1-2百户。
0: 那么跟着你父亲来种植的话，你这些技术是不是父亲也手把手的来教你啊？同时还会跟各地的一些南京农业大学呀、或者是农科院啊，来进行技术上的一些合作和交流。
1: 是的，我们也是，就是这个一个是我父亲所教授的一些知识，另外就是我们政府组织的一些参观、培训、学习，然后另外就是这些科研院所的专家，定期的指导。包括跟他们一些请教的一些知识，学习到这些种植技术。
0: 因为都说做一行怨一行，你爸却愿意让你来接班，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呢？还有这么多年来你从事这个桃子的种植销售也已经有10多年时间了啊，你自己对这行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呢？这么多年来，跟大家分享分享。
1: 一开始我接手的时候他也不太愿意。
0: 他不愿意让你接手啊。
1: 认为农业比较苦，然后呢也不是太容易挣钱。在这个方面。后来我接手了2到3年之后吧，通过这些这个品种啊、技术啊等一些改进，这使农场这个收益翻了一番。后来开始慢慢开始。
0: 认可你了是吧？
1: 认可了。然后我自己从一开始也觉得农业这个行业呢虽然辛苦，但是农业这个技术啊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然后你如果走精品路线啊或者走一些路线，你竞争力比较没有那么大，而且也比较有前途，所以就是一直从事这个农业工作。
0: 你觉得有前途是吧？
1: 对。农业这个东西不是很复杂，但是你如果就是一点点的去深耕的话，觉得还是很好做的。
0: 而且你刚才说你接手之后，在你的手上实现了品种的更新，实现了这个技术的创新，你爸看了之后真的是会觉得非常的欣慰啊，是吧？而且这次获得了省劳模的称号，你父亲是怎么来评价你的？跟你说了什么？
1: 他非常高兴，然后觉得我做的也很好，他那时候要。更好一点。
0: 对，那你父亲当年能拿这个全国劳模的称号，那也真是绝对是非常厉害的啊。所以
1: 他也是当时带动了周边这个我们原来这个地方大概发展了有上万亩的这个桃园。
0: 带动了上万亩的桃园。
1: 对。
0: 所以你们在当地已经是非常有名气了啊，上阵父子兵啊，都一起来从事这个桃产业啊，而且呢是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那么在这个桃子的未来的发展方面啊，我相信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想法，毕竟年轻人嘛，对吧？不可能只是局限于一产的销售，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一些想法？
1: 目前就是这个龙恩宇这个融合发展的这个方向。
0: 怎么做的？
1: 就是我们一产、二产、三产都要把它带上。一个是我们一产的这个桃子，二产我们现在加工也做了部分，就是让别人代工的。目前是
0: 做什么呢？
1: 做的是冻干桃子的冻干。
0: 冻干品。
1: 冻干品。另外就是这个旅游，因为现在乡村旅游还是比较热门的一个主题，然后
0: 上门采摘哈。
1: 对，然后我们就是现在一部分调整，就是部分可以适应这个采摘的品种，另外这个就是桃这个农场的环境都是打造，就是这个让人家过来有个打卡点啊，或者来过来有个休息的地方，有个小景啊或者什么的，让人家可以来不光来看，还能玩，能拍照这些方面，正在这个对这个环境进行一个打造，来适应这个农文旅结合发展。
0: 好，那么参加了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啊，你通过这个投研计划的学习啊，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呢？
1: 通过这个学习，我们学习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农业。

0: 的一些理念，通过专家教授这个讲的一些这个案例啊，或者说我们通过参观学习，然后就是觉得我们这个农场啊，未来这个发展的一些方向可以做一些改变，包括就是一些新的知识的运用吧，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
1: 就是通过老师的讲课让你很有收获。那么对于你来说，从事这个桃子的生产种植，你觉得这一行苦吗？
0: 农业都辛苦，辛苦的。
1: 辛苦，苦在哪儿？体力上的辛苦。
0: 苦，因为风吹日晒的，你平时很多操作你不都要亲力亲为的，你包括对一些技术工人的指导，你都要去上手操作的。而且桃子成熟的时候，正好是在天气最热的时候，有7、8月之间。
1: 这个收这会儿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机械化，必须得要亲自去采摘，是吧？
0: 对，我们现在也在跟科研所做这个合作，就是对一些新的树型，怎样来顺应这个机械化采摘。我们跟这个一个是省农科院合作，我们做这个新的树型；二个是跟江苏大学他们合作，就是做一些这个机器人采摘，这个怎样布局？就是怎样能这个树型怎样适合这个机械采摘？
1: 但是你现在也觉得，我感觉你也是乐在其中，对吧？
0: 对，
1: 你到底乐在哪儿呢？
0: 农业虽然辛苦，但是你收获的时候还是很高兴的。每天，这个桃子采了，然后这个包括顾客来吃的那个桃子，都说一句好吃，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桃子，感觉这个是，这个听着都
1: 就
0: 非常高兴，
1: 他们的认可会让你非常的开心，但我
0: 对。
1: 觉得对于你们生产者来说，更多的就是能够卖出去，这才是最高兴的，是吧？
0: 对，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采访就到这里，谢谢您啊，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也祝您未来桃子大卖，好，再
0: 谢谢
1: 见，
0: 主持人，好，再见。
1: 再见。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

0: 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那么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一起聆听了来自句容的一位创业者，他呢是获得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的句容市秀林家庭农场的创办人杨德亮他呢是一位桃二代他父亲呢原来呢就是种桃子出身的，1984年种植的一直种到现在，后来呢儿子在2013年的时候接手了，开始继续来种桃子。那父子种桃子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没有守着父亲现成的老桃园、老品种、老经验而是不断的去创新优化品种，并且呢用一些新技术来不断的提升桃子的品质，所以这才使得他这个桃子呢能够在我们江苏省的多次这个品鉴会上屡获金奖。可以说呢，他是敢于打破舒适区的农二代。并且呢他自己呢不私藏，把他的新品种新技术自己先是成功之后再免费培训周边农户来一起种植，现在据说一年培训上千人次，带动200多户农户跟着他一起来种桃子，目前的推广面积达到5000亩以上。所以说通过杨德亮的故事呢，我也想告诉大家，就是咱们呢有句话叫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做农业咱们不要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而是在自己做好的同时要带动周边农户一起来共同提质增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的话才能够形成区域品牌，吸引市场，稳住价格，大家呢一起来谈价格，这样的话才有议价权，才能够一起赚钱，这个产业才能够长久。所以说从杨德亮身上我们看到，第一是敢于破敢于打破传统的种植方式，第二是敢上科技就是在种植过程当中呢敢于运用一些新技术新设备。你看他经常在跟南农大呀、农科院啊，还有江苏大学来合作跟农大跟农科院我们要的是技术，要的是好品种，跟江苏大学合作要的是最好的农业机械设备。所以你看我们江苏就在农业方面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咱们的农业从业者一定要紧紧抓住你身边的这些资源，这样才能够把你的这个产业做到极致。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也想问问大家，哎，刚才呢，杨德亮说了，他种了有水蜜桃、蟠桃、油桃，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吃什么桃子呢？这几种桃子，你最喜欢是哪种呢？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来跟申琦聊一聊你最爱的那个桃子。

今天当我把这个采访对象的照片啊、图片啊发到我的朋友圈的时候，就不少朋友啊、好朋友都跟我说：“哎呀，桃子马上上市了，我可喜欢吃桃子了，你一定要记着啊。”我的一些好朋友非常有意思啊，哎，发现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很喜欢吃桃子，尤其

0: 极喜欢吃的是水蜜桃啊，一到这个水蜜桃上市的时候，大家都是啊，这个纷纷会购买水蜜桃，因为水蜜桃和其他桃子不一样，它那种水唧唧的感觉，那种甚至可以用吸管吸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诱人了，而且长得也很诱人，对吧？吃起来那个口感又特别的好，所以真的是可招人喜欢了。还有的朋友呢，他特别喜欢吃蟠桃，哎，有人读蟠桃是吧？其实这个字读蟠啊，啊，这个蟠桃好吃，小小的，吃了也不是特别胀，水蜜桃有时候特别多啊，一个吃下就觉得就饱了，桃饱人是吧？那这个蟠桃呢，这个小小的，吃起来还有香香的香味儿。油桃也不错啊，油桃个儿也不大，而且它摸在手上没有那个毛啊，没有毛好啊。有的人对桃子毛是过敏的，所以像油桃像蟠桃没有毛，哎，洗得干干净净的，一口咬下去，哇塞，满口的都是香甜啊。啊，而且蟠桃还有这个油桃啊，它的那个颜色真的很漂亮。如果说喜欢画油画的朋友啊，真的是，哎，临摹一下，感觉哇，真的是好美好美。其实对我个人来说，这几种桃子我都挺喜欢吃的。我是个不太挑食的人，呵呵，除非这桃子太硬了，我不喜欢吃啊，就没熟的那种桃子，或者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吃过一种特别特别酸的桃子，那我是不太喜欢吃的。现在这个品种可能早就没有了，现在没有什么特别酸的桃子啊，我真的是没怎么吃过特别酸的桃子。我小时候吃过一种桃子，看起来是紫红紫红的，特别红，就以为它很熟很甜了。但是呢，一口咬下去，我的妈呀，那个牙齿都要倒了，特别的酸啊。这个桃子现在好像已经消失了，我至今不知道它叫什么品种啊。是不是叫毛桃啊？搞不清楚叫什么啊。但现在这些桃子都是甜甜的，我还都挺喜欢吃的。也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告诉我说啊，圣贤之人说，我首先是水蜜桃最喜欢吃啊，毛桃都爱吃，油桃差点。哎呦，你喜欢吃毛桃，那毛茸茸的桃子，你这个是你还喜欢吃啊？那吃的这浑身痒，可难受了。像有的人一摸那个桃子就过敏啊，就浑身痒啊。为什么会有油桃的诞生，也是因为很多人对桃子毛是过敏的啊，所以不敢吃啊，不敢碰啊，所以后来专家才不断的去研究啊，才有了这个油桃的诞生。好，快来说一说你喜欢吃的桃子吧，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当中来。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听众朋友，眼下的正是小麦收割水稻育秧的时候。那现在你知道农村啥样吗？各地的大片的农田上是机器轰鸣，一派繁忙的景象。好，我们来听一下记者从南通发来的报道。
1: 在海门区红红家庭农场十余亩试验田上，一台旋耕机正来回穿梭，轰鸣作响，平整的禾苗床已初见雏形，碎土整平开沟，一系列备耕工序正有条不紊地推进。
2: 15号就开始育秧，然后20天以后秧苗可以移在大田，接管还田以后直接就是种水稻了，保障粮食安全嘛。
1: 眼下农场3000多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末期，正重点防小麦干热风、防倒伏。据黄华介绍，到5月底，自家的小麦就能收割完毕，育好的秧苗也将第一时间移在大田，实现麦稻收种无缝衔接。
2: 今年小麦长势不错，预计比去年要产量高，能达到每亩1000。
3: 种质质，口腔碱，绿色环保，效率高。一台设备每小时能应180亩稻田运种，适合规模化生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技术推广，完善区域技术扶持式，推动执行。

0: 下高效运营技术，在全市范围内普及应用，以农业科技赋能粮食稳产增收。
1: 哎，这个印刷育秧啊，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或者说有没有见过。其实这个很多年前就已经有地方在实施了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农展会的时候，现场就看到了这个印刷育秧技术啊。在这里再给大家说一说，可能有的朋友没有听明白啊。印刷育秧啊，顾名思义就是把这个种子像印报纸一样整整齐齐的印在一个纸上，这不是报纸，它是一种可以降解的纸啊，把种子印在这个纸上，然后呢再把这个纸铺到秧盘或者田里来育秧啊，那么就能够使这个水稻做到精准省种省工啊，这样来进行播种，能够提高它的播种效率。比如说怎么硬啊，刚才说这个纸它是淀粉，是竹纤维做的可降解的一种育秧纸啊，是环保的，能够烂在地里啊。胶呢，上面有胶水对吧，用的是那种食用胶淀粉或者是魔芋胶啊，无毒的。再有呢就是硬种子，就是机器把这个胶点按照固定的间距印在纸上面，种子落下去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就站在这个胶点上，多余的种子就自动给筛掉了。然后你把这个印好的纸铺到秧盘或者是秧田里面，盖上土或者是薄膜，然后纸和胶遇到水就慢慢降解了，不会影响出苗。也就是说能够做到非常精准的把这个苗放在穴里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省种子。种子间距非常准啊，不浪费啊，省种达到30%到50%，而且成秧率能达到90%以上。苗又齐又壮，不扎堆不空穴，通风好啊，这个秧苗非常均匀。再有就是省工又快啊，机器一小时能够印几十亩用种量，不用人工撒种建苗，只能可以提前存放好，错峰干活啊，非常好。我觉得这谁发明出这个方法的人真的是挺了不起的，怎么想得出来的啊？很有意思啊，这个在徐州已经开始实施了啊，也有不少地方开始使用了这个技术啊，但是好像还不多，用的不是很多啊。这个技术呢，一家一户用肯定是不划算的啊，一定要是大规模的来用，这样才能够降低成本。现在在我们江苏啊、四川啊、贵州等些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印刷机来育秧的这个技术啊，散户不要用。大户用是非常划算的。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快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02 400710-2802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2802 400710-2802。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02 400710-2802。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10-2802 400710-2802。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

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10-2802，400-710-2802。

0: 4006035777，4006035777。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江苏新闻广播准时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

0: 提帖留言参与讨论。此外呢，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好帅说军事，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问题。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来跟我互动。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主要还是关注中东局势啊。那么先来说一说这个伊朗的核问题啊，也就是浓缩铀的这个问题。那么核问题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核心分歧之一。最近关于这个伊朗的浓缩铀到底怎么处理啊，在跟美国的谈判中，伊朗到底会提什么样的条件，有一些最新的情况。日前沙特方面的消息也说，伊朗愿意有条件的将自己的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给美国。不过央视记者获悉，在当地时间5月21号下午，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啊。那么这相当于是拍板了，有一个最终的这么一个结论。消息人士报道说，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就是说伊朗国内都是认可的。那么怎么解读美国和伊朗在浓缩铀的问题上的博弈呢？穆杰塔巴这个时候做出的这个决断又意味着什么？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沙特方面透露出的这个消息，说伊朗愿意有条件的把自己的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啊，但是不给美国，也不给其他国家啊。那么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呢？什么叫有条件的把这个浓缩铀转移，而且是转移给俄罗斯呢？袁教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好的，那么关于伊朗愿意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的这个消息呢，实际上是源自沙特阿拉伯的阿拉比亚电视台啊，他们在5月18号有一篇报道。那么这个消息随后也在新华社、央视新闻等多家权威媒体啊，进行了引用和报道。那么报道称呢，作为结束美伊冲突新方案的一部分，伊朗表示自己愿意将部分高浓缩铀转运到俄罗斯。那么这其中高浓缩铀指的是伊朗目前存有的超过400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铀。而且伊朗还提出了转移高浓缩铀的条件，就是伊朗可以长期冻结核计划，但是拒绝彻底拆除核设施。那么报道呢还称呢，转移的浓缩铀所有权仍然归于伊朗所有，只不过是由俄罗斯暂为保管。那么一旦美国或者以色列撕毁协议，伊朗就可以立即收回这些高浓缩铀。那么目前看呢，此消息啊仍然停留在传闻的层面。它的真假啊尚未确定，而且各方口径不一，明显存在这个相互矛盾的说法。那么首先呢，就是伊朗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对这一消息进行官方的证实可剥夺的权利。如果现在就全部的浓缩铀都交出去了啊，无疑是自己打自己的脸。那么在穆杰塔巴看来呢，是一种丧权辱国的表现。所以将浓缩铀留在国内，也是他为了伊朗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一个象征性的姿态。总之啊，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下令将浓缩铀留在国内，是在当前高度紧张的地缘政治博弈背景下，伊朗基于安全、谈判和国家政策三个方面的这个考虑做出的一个战略决策。那么他已经将浓缩铀从一个技术资产转变为伊朗在和美国复杂谈判中谋取生存和尊严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筹码。主持人。
0: 那么作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做出的这个决定啊，是不是就意味着，那么伊朗无论是谁去谈，都不可能谈，把这个浓缩铀交出去的这回事呢？那么这会不会进而影响到美伊谈判？比如说导致美伊在核问题上，相关的谈判彻底破裂呢？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1: 好的，那么伊朗这个穆杰塔巴他作为最高领袖啊，已经做出了将浓缩铀留在国内这一强硬性的指令，实际上就等同于关闭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浓缩铀问题的窗口。那么美伊谈判呢，也的确因此存在着破裂的风险。那么首先呢，他这一决定啊，就是公开对美国谈判的核心诉求啊进行叫板。因为美方认为啊，要阻止伊朗拥核，就必须要将 这些高浓缩铀呢

0: 运离伊朗的国土。所以将浓缩油外运其实是目前双方谈判啊绕不开的一个焦点。那么穆杰塔帕公开下令禁止外运无异于挑战了美国的这个谈判底线。那么其次呢就是他这个决定啊实际上也是为了固化伊朗内部的共识缩小博弈空间做出的一种决策。作为最高领袖，他的命令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伊朗当局的共识。那么这就会让伊朗的谈判团队呢在和美国的谈判中啊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那么后续的妥协空间也会变得更小。那么如果说伊朗强硬到底，不做任何的妥协和让步，谈判呢也可能只有破裂的份了。那么第三呢他这个决定啊可能会起到削弱美方内部组合派刺激主战派的一个不良作用。我们知道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等官员啊曾对外宣称谈判取得重大进展，试图呢为外交途径争取时间。但是穆杰塔巴这个强硬的表态就会削弱这些组合派啊在美国国内的说服力，让谈判无用论的声音啊在美国再次占据上风。而在美国和以色列的鹰派来看，这又进一步印证了伊朗并非真心谈判这样的一个战略判断。那么随着主战派日益强势，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也会急剧升高。那么尽管局势凶险，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也并不意味着谈判就会立即崩盘。我觉得这可能还是一场高风险的极限施压的胆小鬼游戏。那么穆杰塔巴的真实意图呢并不是要关闭谈判的大门，那么我觉得他其实也在赌赌的就是美国啊会之所以啊美国会因为担心深陷伊朗战争的泥潭而不敢轻易再战，那么最终只能被迫接受自己提出的条件。所以他明知这样的决策会加剧紧张的局势，但是仍然坚持放出强硬的指令，那么试图呢提升自己在谈判中的要价，迫使美国首先做出符合伊朗利益的重大让步。那么当前可以说事态啊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岔路口，是战是和可能不仅要看美伊双方是否愿意为和平做出相应的让步和妥协，可能还要看第三方势力能够为此做出的各种斡旋和努力啊它所产生的效果了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关于这个美伊谈判啊，现在双方确实几乎看不到什么进展啊，就是从他们停火到现在，从第一次见了一面啊，有一次会晤，到现在呢也没有看到第二轮会晤什么时候能发生啊。那么关于这个谈判，伊朗外交部呢也很直言不讳的说到，说伊朗呢将会在不信任而且是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和美国的谈判。怎么解读伊朗现在对于谈判的这个态度呢？您刚才提到美国国内也有这种谈判无用论，那我相信伊朗国内也有这种强硬派认为谈判没有用，没有什么可谈的。
0: 是的，你看啊，伊朗外交部的这个表态啊，说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推进谈判，这实际上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像一个政治宣言。那么它的根本目的呢，其实在于揭露美国和伊朗谈判的虚伪性，以及自己追求和平推动谈判的决心和态度。那么通过将强烈的不信任作为谈判的前提呢，伊朗是想向国际社会啊，尤其是南方国家还有欧洲国家这样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现在的谈判之所以这么困难达不成协议，责任不在于伊朗，不是我们伊朗不合作，而是美国不可信。那么这样的说法其实就旨在削弱美国在舆论场上的道德制高点，那么将伊朗自身定位一个被迫与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对手打交道的理性的一方。那么伊朗通过表明即使在不信任的情况下仍然这个愿意继续谈，又巧妙的将破坏和平的责任呢推到了美国身上。那么同时呢还可以展示自身追求和平的决心和态度，那么从而让自己又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而且声明中他还说继续推进谈判这样的表述其实也是证明了这个伊朗正在让外交渠道仍在维持它的运作。那么伊朗政府正采取所有可能的途径保护国家利益，争取和平那么这样的说法同时呢又可以安抚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同时还可以 可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同情。因为通过将强烈的不信任作为继续谈判的前提，伊朗政府呢，就可以安抚国内的强硬派啊，表明你看我们并没有上美国的当啊，受美国的骗，而是在清醒的和敌人进行周旋啊。因为我不，我虽然是谈判了，但是我前提是我不信任他了，啊，那么伊朗的强硬派就会觉得这个伊朗政府去谈判的这些人并没有背叛他们的强硬立场，
1: 并不是妥协派，对吧？
0: 对，那么这既可以为外交斡旋争取必要的政治空间，其实也是一种内部凝聚民心的手段。那么面对美以的军事压力，那么伊朗通过释放这样，自己即使再困难，对吧？再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给强加给自己的这些不公平啊，他也要坚持谈判这种和平信号，来争取啊，国际社会对自己这种有理有节斗争立场的支持啊，从而缓解美以对自己直接军事摊牌的风险。总的来看呢，我觉得伊朗此次声明啊，就是以揭露美国谈判的虚伪性为锚，以展示自身追求和平的这种坚定的立场和决心为盾，那么和美国进行了一次外交上的博弈。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情况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
2: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3: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低头族必备，脖子僵硬，肩颈酸痛，腰椎疼痛，关节痛，用它贴一贴，浑身倍儿轻松。长期加班的王先生说自己是做代码的，长期伏案肩膀特别硬，去一次推拿也要200块，第二天又开始疼痛了。开车听到节目买的黑金膏贴，他是直接贴了2贴，说反正1块多一贴，没想到啊，这效果真不错。后来呢，媳妇儿也跟着贴了，他是自打生完小孩以后腰椎不舒服。欢迎欢迎，最近呢黑金膏贴啊热销，我们要面临断货了，提醒大家想要来加单的务必要抓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2组4组的拿，自己体验了才知道。电话不方便的话，就直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这个黑金膏贴啊，跟一般的膏药不一样，是直达患处，从根本上解决疼痛的根源。关节、肩颈疼痛、腰酸、膝盖不舒服的都可以贴。关节因为年龄过度使用产生疼痛，你像上班族或者开车一族，长期保持坐姿伏案工作，脖子疼、腰疼、肩膀疼，浑身啊都不对劲儿。这些关节痛看起来是个小毛病，但是老了以后就会转化为腰间盘突出、脊髓炎、骨质增生。大家平时啊一定记得坐一段时间就要站起来活动活动。膏贴呢，大家平时都可以作为家中的常备贴起来，使用很方便，每次一贴使用8到12小时都可以。体验价995大盒，到手60贴，买2组还要再多送1盒。198得到11盒，132贴，马上就要断货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400-710-1900，400-710-1900。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最近有一份教育风向标级别的对话，不知道您刷到没有？华尔街记者呢最近专访了一群大佬，谁呢？都是掀起了全球 AI 风暴的核心人物，像谷歌、微软、元宇宙这些巨头企业的掌舵人。那么记者没有问科技技术方面的问题，问的是比较接地气，让所有为人父母者心头一紧的问题，就是你们现在造出来的这个 AI 这么的厉害，那么您自己家的孩子以后 得学点啥才能站稳脚跟，才能有口饭吃，不至于被 AI 全面取代呢？那么这些大佬呢，没有说让孩子要学编程、学算法、去死磕技术，他们的共识是，未来最值钱的从来不会是被 AI 替代的工具技能，而应该是 AI 无法复制的人文素养、沟通能力、解决物理世界真实问题的思考方式，还有实打实的动手能力。那么说到这儿，很多家长朋友也要问了，道理都懂，但是怎么给孩子铺路，让孩子能够打好这些基础呢？那么别发愁，给您一个选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这个科创营啊，它不是普通的兴趣班，不是让孩子来混时间的，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智能作品的宝贵机会。那么这个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教孩子当工具人的那些技能。我们都清楚，让孩子死记硬背编程语言，但是 AI 编的这个码可能比您要好一万倍，所以不教过时的技能，要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是受益一生的本事。那么今年的这个暑期啊，我们的这个研学营、科创营一共是四大种类，四个王牌，您可以按需选，我挨个跟您介绍一下。首先首推的就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营啊，熟悉我们新闻广播的朋友知道，在春假还有五一我们推出过两次，七七爆满，都是秒空，刚上这个口播给大家推荐，然后名额就没有了。那么这个

0: 哎，打下在 AI 时代能够终身学习和进步的一个底子，这个营首推。那么其次再为您推荐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和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这两个营啊，特别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特别能够提升孩子解决物理世界真问题的真本领。那么这也是很多科技大佬强调的，让孩子扎根物理世界，在能源、在制造、在环境这些真实难题中去成长。今天能造一辆小的卡丁车，明天他就有信心攻克更复杂的难题。那么第四个营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这个营很有意思，主要呢就是围绕着低空无人机展开，能够学什么呢？无人机打法、机器人世界杯啊，了解北斗定位、低空制造，对吧？这些东西不是两三年就过时的技巧，而是系统思维，而是跨学科的整合能力。那么为大家划重点啊，这四个营不管是什么无人机、卡丁车、潜水艇、智能机器人，这一切孩子亲手造出来的作品全部都是可以带回家的，既有成就感，又能留下独一无二的专属纪念。那么这个暑假与其让孩子在家刷题或者说玩手机把时间浪费了，不如让他亲手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智能作品，让他体验一次我不是 AI 的追随者，我是 AI 的主人。那么现在还有早鸟优惠立减，现在报名是最划算的。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32-9127-8879，微信同号您可以加好友了解咨询，132-9127-8879，132-9127-8879，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先人一步成为未来制造家。前面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啊，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20活动，只要19.9元，您就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那么有还没有参加到这次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在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进400-100-8910 400-100-8910打电话就能领取。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啊，确实这个生活很折磨，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所以有这个问题一定要及早的调理。有些朋友用过不同类型的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便秘，或者用量越大这个依赖性越强，但是华夏仙宝不一样，它是这个草本的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那么很多朋友也在问19.9元的体验活动到底体验多少，听好了，今天只要打进电话19.9元，让您体验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那么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而且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打电话来体验，400-100-8910 400-100-8910，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进电话就能领取，400-100-8910。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还是聚焦中东局势。那么上半段呢，我们谈到了关于这个核问题啊，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了啊，接近武器级的浓缩铀就要留在伊朗国内，不能运出国外去。那么这个事情啊，一定会对美伊谈判的形势产生重要的影响。另外呢，我们也观察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最近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发生的是一些积极的变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5月20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有26艘船只在伊朗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1号又表示，过去24小时内31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啊。那么所以总的来看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的情况最近正在发生明显的好转，而且相关的消息啊，这个伊朗方面也主动向外界进行了披露啊。那么这释放了什么信号呢？对现在的中东局势，对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会有什么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这个变化？
2: 好的，那么近期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啊，特别在20号回顺道。

0: 20多艘，可以说是近期局势演变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它其实主要释放的信号呢，就是海峡的局势有所缓和。 当然，这并不代表冲突升级的风险已经完全解除。因为呢，虽然说海峡的通航数据呢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是远未恢复常态。我们知道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担负了1/5之一石油运输任务的这种咽喉要道，它战前的日均通航量是125到140艘这样的水平。 那么这样对比下来，当前的这个通航量啊，其实依旧显得杯水车薪，仍然是一个较低的水平。这实际上表明呢，所谓的缓和信号啊，其实是有限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而且是不稳定的。那么这种回暖的通行数据啊，很有可能因为当前的局势变化，一夜就回到解放前。你看5月16号，通航量也创下了一个高点，但是两天之后，5月18号。 伊朗就因为美国继续维持海上封锁而宣布再次限制通航，导致呢，这个19号的单日通行记录直接降为零了。那么这种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的现象，其实揭示的是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数据的这种极度脆弱性。那么，这个数据的恢复呢，更像每一谈判这种拉锯战中啊，用于施压和交换的战术工具，主要还是为了。
1: 测试对方的底线，争取自己的谈判筹码，而并不是一种长期的安全共识。那么，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的回升，不过是美伊在紧张的博弈中啊，一个脆弱的平衡。那么，它既是局势缓和的一种积极的迹象，表明伊朗正在向一些所谓友好国家释放出善意的外交信号。那么，同时呢，也是他们在复杂谈判中的一个权宜之计。 那么最多呢，也就是我们可以视为局势改善的一个初步迹象，但是远没有达到解除风险的地步。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我认为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主持人。
2: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这边的一些最新的动作啊，特朗普呢算是又下了一个最后通牒，他说呢愿意再宽限个2-3天的时间，等伊朗做出决定。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又给伊朗下的这个最后通牒呢？经过了多次的这种主动的退缩，或者说延期之后，特朗普的这种最后通牒、最后期限还有这种事实上的威慑力吗？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0: 特朗普的这次这个表态呢，其实和他往日的说法有明显的自相矛盾的地方。你看，他之前一直就声称，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对伊朗实施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而且呢，仅差一个小时就可以下令，但是这次呢，又以海湾盟友的请求为由，说自己推迟了，给伊朗宽限2-3天，这实际上让人们不禁怀疑啊。 美国是否真的做好了对伊朗再次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准备？实际上啊，他一方面喊打下了最后通牒，另一方面又顾显仁慈的表态要给伊朗宽限2-3天，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以压促谈、极限施压的策略。那么是特朗普狠话外交和交易艺术的一种延续。那么他的核心目的啊，并非立即要开战，而是为了让自己的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筹码。 占据上风，我们看到，一方面，特朗普通过设定一个紧迫的时间窗口，其实在向伊朗施加心理压力，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让步，以达到以压促谈的战略效果。而另一方面呢，特朗普又通过宽限伊朗2-3天，那么试图呢为通过谈判体面的退出战争留有余地。然而呢，特朗普的这个最后通牒啊，就像我们讲的那个狼来的故事啊，因为他喊多了。 所以他的威慑效果啊，就大打折扣了。那么，伊朗这个面对特朗普多次发出这样的威胁之后呢，实际上也就不以为然了，对吧？因为这个他言行不一致，导致这种最后通牒它的严肃性大为降低，从而沦为了一个既吓不到对手，也骗不了世界的一种表演。而且啊，随着特朗普最后通牒威慑力的降低，甚至失效。 我觉得可能标志着双方啊，接下来将进入一个更紧张的谈判阶段，边打边谈，以压促谈，可能会成为接下来美伊谈判的一个主基调。主持人，
2: 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就算想再次恢复或者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行动，目前来看，美国国内也给特朗普一些掣肘的因素啊，比如说这个美国。

0: 国会方面啊，通过相关的法案去限制这个总统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权利啊。那么参议院已经通过了相关的法案，当然距离生效还有这个一段距离。那么相关的这个法案啊，这个对于特朗普来讲，他这个约束力到底怎么样？到底能不能这个约束住特朗普呢？袁教授，您怎么看？
1: 好的。从理论上讲呢，美国国会的确可以通过立法来限制住啊美国总统的战争权利。实际上基本上就是两种手段。一种呢是利用国会的宣战权。关于这个战争的权利啊，按照美国宪法的设计呢，国会的权利是决定是否打，而美国总统的权利啊，则是决定怎么打。宣战权就是属于国会的权利。那么美国总统只能指挥已经获得授权的军事行动，会因此提出这个战争权利决议啊，这个国会啊会因此提出战争权利决议，要求特朗普在后续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前啊，要必须获得国会的明确授权，否则呢就需要将美国武装部队撤出啊。那么这实际上就是利用国会的对战争的决定权或者叫宣战权来限制特朗普的战争权利。那么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战争拨款的权利也在国会手中。我们知道截止到五月中旬，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已经花了高达290亿美元。那么特朗普要想把战争行动继续维系下去，就必须说服国会持续拨款。显然控制住钱袋子也成为了国会限制特朗普战争权利的一种手段。但是呢，在实践中啊，面对特朗普这种强势而且不按常理出牌的总统，那么国会的这些限制效果啊，它实际效果可能会大受影响，就是很难实现对这个特朗普战争权利的限制啊，因为它有几道难关其实是难以逾越的。首先就是国会的投票，要想通过相关的法案去限制特朗普的这个战争权利，就必须取得国会投票的多数赞成。民主党只是在参议院投票中取得了微弱的优势啊，我们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呢，1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了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利的法案，就是你说刚才通过的这个法案，其实并不是通过，是推进啊，新闻是这样表述的。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的批准啊。你看这个新闻当中的关键词是什么？是推进啊。推进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民主党对，不是，他在8次尝试失败后首次获得了辩论的机会，并不是说这个法案通过了，只是成功启动了辩论。那么辩论了之后，他们至少还要获得60票啊，才能够终结辩论并进入最终投票阶段。那么而且啊，这个即便是民主党最终能够在参议院赢得多数啊，获得这60票，那么在参议院通过这个法案之后呢，法案还需要提交到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要知道一周前众议院就以212比212的这种投票结果否决了一个类似的法案。那么其实这个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其实前景并不乐观。那么即便参众两院都通过了，特朗普还有一个权利，就是总统的否决权啊。那么国会要推翻总统的否决权，两院要各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那么才能推翻。那么在美国国会两党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际上在美国历史上所有总统否决战争权利的这个决议案中啊，还没有这样的案例，那么从来没有国会成功推翻的先例。
0: 嗯，
1: 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宪法也规定，总统在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或者紧急情况时，作为三军总司令有动用军事力量的固有权利。那么特朗普如果下定决心要打击伊朗，完全可以以此为由啊，对国会先斩后奏啊。实际上这次也是。那么所以总的看来，美国国会想通过立法来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理论上存在合法的路径，但是实施起来难度很大。那么几乎任何国会立法的限制都难以真正的去束缚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的战争权利啊，主持人。
0: 所以在这个动用武力的这个实际的权利上，特朗普这个手里是有这个权利的，国会方面很难 真正的限制它。那么再来看以色列方面，有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目前啊对美伊谈判非常的不满，认为压根就不该谈啊。

0: 那么同时也认为谈也谈不出个结果，所以内塔尼亚胡急于寻求恢复对伊朗的战争。那么相关的消息您怎么解读呢？内塔尼亚胡现在他的立场态度究竟是什么？
1: 那么关于内塔尼亚胡希望恢复战争的消息啊，我认为应该是真的，因为这就是他一直以来坚持的立场，完全符合他基于生存逻辑和的战略焦虑的这种鹰派立场，而且各方面的消息也印证了他是已经这样做了啊、你像这个美国 CNN 多家媒体、都有相关的报道啊，说内塔尼亚胡在和这个美国官员的通话中啊，明确主张啊要恢复军事行动啊，并且在通话后呢还表现出极度的焦虑和气急败坏。那么他在和特朗普通话后呢，还连续两晚紧急召开安全内阁会议，那么要军方啊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那么这实际上都表明了。重启战事是这个内塔尼亚胡正在准备中的一个真实选项。那么对于内塔尼亚胡而言，推动战争呢既是他们确保这个以色列国家安全的一个既定战略，实际上也是他的政治生存之道。我们知道强硬的安全政策是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品牌，但是2026年这个就是5月20日啊，这个以色列议会呢以110票对0票的这个压倒性结果通过了解散议会的法案，从而宣告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彻底失败。而且现在民调显示啊，他极有可能在接下来的提前大选中落败。一旦失去总理的职位，他因为腐败问题啊，就会暴露，那么他会因此被捕，甚至受审啊，甚至坐牢。那么这种风险是巨大的。那么在承受了这个国内后院失火的压力下，那么他为了这个保住自己的位置啊，免受牢狱之灾，现在又开始扮演唯一能保护以色列的这个角色啊，以巩固他的权力。所以内塔尼亚胡正急切地寻求战争，这种通过战争的延续和升级啊，来利用战时内阁和国家安全的名义拖延选举，维系他的权力啊，避免他这个身陷囹圄啊。
0: 甚至遭到清算。
1: 对，那么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啊，就是那么他在这个大家都要和谈的情况下，为什么他还坚持当这个最激进的主战派啊？为什么对任何和平协议都充满了敌意啊？坚持要重启战端啊？这种逻辑脉络就非常清晰了啊，主持人。
0: 嗯，还是要维持住自己手中的权柄，而且避免被清算。但问题是你光喊打喊杀是不足以打破美伊之间的这种接触和谈判的进程啊，对吧？你还得搞一些小动作，比如说真的能重燃战火，对吧？那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有哪些动作呢？内塔尼亚胡真的能用什么手段吗？
1: 那么为了这个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啊，避免牢狱之灾，那么内塔尼亚胡应该呢，现在可能更重要的就是去宣传所谓的伊朗威胁论，反复渲染伊朗即将获得这个核武器。那么甚至将伊朗的导弹描绘成瞄准纽约的枪口，那么增加美国人的这种危机感和安全焦虑啊，那么强化呢对伊朗军事打击的紧迫性啊，那么迫使美国做出重启战端的这种决策。那么其次呢，就是通过代理人摩擦制造冲突的导火索。那么在美伊停火期间呢，内塔尼亚胡可能会让以军不断的以自卫为名义对伊朗的代理人，像这个真主党武装发动空袭和袭击，那么单方面的扩大对伊朗的打击范围，那么在伊朗的敏感区域制造事端，那么通过这样故意激化矛盾，引诱伊朗做出强硬的回应，那么从而为重启战争制造借口。那么第三呢，就是升级军事冒险行动，那么刺激伊朗展开报复。那么一旦战争的借口迟迟找不到，那么以色列的冒险行动有可能会升级啊，那么可能会再度斩首伊朗的关键人物，甚至公开动用极端的武力啊，让这个他们的军事冒险行动啊层层加码。总之就是要摆出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姿态，倒逼美军下场，这个策动全面战争。那么第四呢，就是直接游说美国啊，如果说情报和代理人手段是间接制造危机，那么说直接的这个游说美国的这个领导层，就是一种这个直接的影响，施加影响力了，是从而迫使美国啊在这种压力下这个做出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的选择。
0: 嗯，
1: 你比如说可以利用。

0: 色列在美国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啊，展开游说行动，那么将冲突啊推向一个这个战争的方向啊，这个从而绑架美国的战略选择。我觉得总之啊，内塔尼亚胡啊正在不惜赌上整个地区的和平啊，来换取自己政治生命的延续啊，主持人。
1: 嗯，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美国和以色列啊，最近真的有一些军事上的动作是很值得关注的。比如说，有媒体就拍到了这个美军的加油机啊，已经出现在了以色列的这个机场上了啊，出现在了跑道上了，都被拍到了。那么这个事儿怎么解读呢？有人说啊，这已经是美国和以色列做好了再一次对伊朗开战的准备的动作。袁教授能这么说吗？
0: 嗯，是的，那这个美国的加油机高调的部署在以色列，绝对不是一次简单的军事部署行动啊，它更像一个多重信号叠加的复杂的这种政治宣言。那么它既展示了战争准备的完成，也服务于谈判桌上的极限施压。那么同时呢，还反映出美以这个在这场战争中关系的微妙转换啊，角色的微妙转换。那么首先呢，我们从战争准备完成的信号来看呢。这是直接的肌肉展示啊。那么加油机我们知道是远程打击力量的这个力量倍增器，那么它的部署数量与时长就表明美国正在以色列建立一个半永久性的前沿空中保障枢纽，那么使其得以深度参与并支撑一场针对伊朗的大规模的高强度的持续空袭。可以说加油机部署在这个以色列啊，就完成了对伊朗空中打击准备的最后一块拼图，那么这其实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实战信号。那么其次呢，从极限施压谈判的筹码来看呢，那么这也是对伊朗威慑的升级。那么加油机群的这种静态展示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动态威慑，那么它是在谈判桌前啊，旨在向伊朗清晰无误的传递一个信息，就是美国已经把军事选项准备就绪，现在留给外交的时间不多了。那么通过这样的极限施压，迫使伊朗在核心问题，比如说油浓缩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所以说啊，出现在以色列的加油机就可以看作特朗普为自己最后通牒写下了一个具体的注脚。那么通过亮出可以随时挥出的这个真拳头啊，迫使啊伊朗产生动摇。那么第三呢，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美以关系角色的这个变化。那么此举的直接目的应该是很清楚的，就是弥补以色列空军自身缺乏大型加油机的短板。那么美军通过提供庞大的空中加油能力啊，那么使得以军的战机的作战半径、制空时间都得以增加，那么从而呢，为对伊朗纵深目标发动袭击啊，提供能力上的支持。那么这样也表明美军正被以色列的战略需求推着走。那么从这个战争的领导者变成了对以色列的后勤支持者。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可能真正能够主导这场冲突走向的，不再是白宫的战情室了，而是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主持人。
1: 嗯，是的，这也正如一些反对这个美国参与对伊朗的战争的一些官员，比如说之前辞职的那个前美国反恐中心主任肯特，对吧？他们就强调，你这是替以色列打仗去了呀，对不对？你打的不是这个美国人自己的战争。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的一个信号。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除了这个高低肩之外啊，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可以去观察的那个方向或者说方法，能够让我们能够发现孩子可能是不是有这个脊柱侧弯的这个苗头，能够及时发现？
1: 对的，他其实呢，我们讲的现在脊柱侧弯这个发生呢，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啊。我们刚才您提到这个有哪些体态方法，就是我们应该讲的，尤其是这种，首先我们就是说特别要关注的我们这种人群，是个什么一个人群呢？比如说他处于一个小学到初中这样的一个发展发育的一种阶段，这种孩子，尤其是这种女孩子，因为她这种特发侧弯，她女性啊，女孩子她这个发生率啊比男孩要高好几倍，所以譬如像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们还是要特别关注。一个呢就是刚才讲到有没有这个双肩不等高，一边高一边低，对吧？尤其是让这个小孩呢要比如立正站好的时候，我们家长呢要有意识的，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这种孩子的家长呢要关注他的双肩，包括他的肩胛骨，包括他的腰线，是不是呈现有不对称的这种情况，一边高啊一边低啊，或者往一侧倾斜，对吧？这个是我们要注意观察。当然小孩呢他慢慢大了，他比如他自己比较能够独立自主的去洗澡或者等等，那这时候呢尤其女孩子的话，那可能更多的需要我们妈妈啊或者等等可能多关注一下，对吧？可能一些性别方面的一些这种情况在里面。除了观察这种体态以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这种弯腰的，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弯腰试验，比如让孩子这个双腿这个伸直基本上并拢，身体呢让它逐渐的向前屈，前屈90度，双手呢能够做一个触地或者摸鞋子这样一个动作，这是我们家长呢从这个后方啊后面就可以关注一下，他当他做这种弯腰的动作的时候，他的这个腰背部啊是不是有明显的不对称，尤其是一侧明显的一个隆起，一侧隆起，一侧呢它是凹陷，就像什么呢？我们经常讲叫剃刀背，就像一个剃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那这时候那就要高度怀疑他有脊柱侧弯的这种情况，或者脊柱畸形的这种情况了，这时候要及时的送医来进行一个脊柱的一个脚的一个筛查，好吧。
0: 您刚才讲的我其实挺有感触的，因为其实现在学校也有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个检查，其实我自己就遇到，就是孩子确实就是学校给的这个检查的结果说怀疑有可能有脊柱侧弯，那我就赶紧带着孩子去做检查。您刚才说的让孩子弯着腰去检查，他在现场确实是一边高一边低，不过后来那个医生也给我们做了拍片，那拍了之后呢，我们家还比较幸运，就是他

0: 不是脊柱的问题，可能是肌肉有一侧可能肌肉更发达一些，造成这种情况。所以在这儿我想也是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要一个人是自己要日常观察，还有就是学校有这项检查，我们要及时的去看学校检查的那个结果。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提醒了，那就赶紧带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个确认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周主任，我们继续请您来做这个解答哈。那其实还是说说孩子哈。那假如说假如说这个发现了孩子有高低肩是不是一定要带孩子去拍片子？然后如果拍片子有这个说是他有这个脊柱的侧弯啊，或者说可能我们医生是不是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标准他多少度，然后可能对应的他的干预的方式不一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是的，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这样的高低肩等等这样的一个姿势，一个体态，对吧？
0: 对。
1: 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如果是发现有家长发现有高低肩，或者是在那个刚才您也提到，就是学校的这种筛查，确实这两年呢，这个学校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也重视了很多。现在如果说有这方面的怀疑，那还是建议呢要到正规的这个医院，对吧？那做一个全脊柱，我们经常讲叫全脊柱的一个 X 线检查，就是拍摄一张全脊柱的正位和侧位片，来看看第一呢，它有没有脊柱的侧弯；第二，如果有，那大概目前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什么样的一个角度，这个呢是我们这个专科的医院、专业的医院的相应专科呢，它是需要做的工作，如果查清楚，就是关于这个干预的这个情况，如果查清楚确实是因为脊柱侧弯导致的高低肩，对吧？然后或者说伴有其他一些颈肩部的肌肉的紧张啊、疼痛啊等等，那这时候呢我们还是医生呢会提一些建议或者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干预。如果说譬如他只是角度还很小，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建议家长呢他可能只是做一些观察，还有包括一些运动疗法、牵引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保守的辅助的一些治疗方法呢，作为辅助。他比如刚诊断以后他只有个十度左右，对吧？那这时候可能只是做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可能建议呢他过个半年左右，对吧？有的时候甚至于需要在生长的迅猛阶段呢，可能时间会更短一点，来进行到医院里面进行复查。我们主要来关注这个角度的一个发展和变化的一个情况。他毕竟是客观的讲呢，他随着孩子这个迅猛生长，个子在长高，那这时候理论上讲呢，他这个侧弯的角度他也有可能会这个相应的一个增长。所以在这个迅猛生长的这个青少年阶段呢，我们要特别去关注到他这个就是脊柱侧弯的一个情况，包括定期复查片子啊等等，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像刚才您讲的达到更大的一个角度，他比如说我们侧弯一看这个阔视角达到这个已经达到20多度，对吧？也没有其他的一些侧弯的这个因素，对吧？他只是考虑一个青少年特发侧弯，那这时候呢有可能要佩戴支具啊或者等等，对吧？然后如果说角度更大或者支具效果不好，那有些患儿的话甚至于还有年龄稍微大一点之后要采用这样的一个手术的一个矫形的方法啊等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专科医生需要做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干预的一个过程，好吧？
0: 好的。我想如果有发现就赶紧去排查，然后如果说医生给了建议，一定要，我觉得是踏踏实实的，千万不能够偷工减料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我自己也会比较关注这方面的话题，然后我其实在网上也看到就是有那个治疗效果特别好的啊，我每天回去按照医生的要求怎么做那个动作，然后他复查的时候一下子就很好，那医生也非常开心。然后也有医生给了你各种嘱咐，可能在做的时候不那么到位，时间啊包括那个角度啊等等，可能效果就不那么好。周主任再请教您一个常识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说到孩子的时候，说这孩子怎么样能够让他这个这个叫什么骨骼健康，好像常常有一个说法说孩子得睡硬板床。你看我们想象着如果孩子这个躺在床上那个床是板正的，好像他那个骨骼就能够比较板正，到底有没有这个说法？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是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是在临床工作中也是经常会被问到的，包括生活中其实也会经常被这个有相关需求的人问到。他其实这个观点呢我们也

0: 些老一辈中呢，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的，对吧？很多老年人认为，腰椎间盘啊等等，他无论不光是孩子，包括成年人啊、老年人啊等等，其实这个观点呢，它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呢，还是比较片面的。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譬如像比较硬的这种硬板床等等，它可以，部分的来支撑自己的腰背部啊，来维持一个基本的一个曲度啊等等，但是呢，就是你过于这个坚硬的这种床板的话，但是呢，它其实它是个双刃剑，它并不能很好的去适应我们人体这个身体的一个曲线，因为我们讲我们人的这个脊柱啊，它本身就是。从侧面看的话，它本身就是呈现一个 S 型。我们经常讲腰椎正常，从上往下，比如颈椎，它本身就是一个前凸，胸椎是带一点后凸，腰椎又是前凸，骶尾椎又是后凸。所以呢，他的人的脊柱它并不是一条直线，并不是一根棍子，并不是一根直棍子，对吧？那从侧位看，它本身是有这种曲度的。那你这种情况下呢，你如果说只是完全坚硬的这种床板的话，它并不能很好适应的我们人体的一个正常的曲度，这样它就无法提供一个良好的缓冲和支撑。它的这个平睡还是侧睡的时候，它的受力就集中在身体的这些凸起的这些部位，对吧？那这时候呢，我们接触的部位呢，它就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压力，它的压强就很大。其实从这个角度讲呢，它其实并不利于我们脊柱的一个健康。所以我们现在一般观点呢，还是。并不是说特别提倡他去睡很硬的这种板床，反而，绝大部分的这个医生呢会建议，就是选择一个，软硬度适中的一个床垫，能够较好的贴合身体的曲线，较好的支撑这个腰部提高，这样其实能够更好的提高我们一个休息和睡眠的一个质量，好吧，软硬适中一般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这个很重要啊，咱们的观点给改一改。
0: 对，其实您刚才讲的，如果是，我们讲事物的另外一个方面，确实呢，我们也经常有病人，比如出了一趟差，在外面那个有些酒店，它不是，这个床垫
1: 床垫，
0: 偏软，对吧？特别软，然后特别软，这个之后呢，可能刚睡下去觉得舒服，但是你睡个一两晚、两三晚之后啊，很多人出了差以后回到南京、回到本地，然后就过来就医了。为什么？觉得躺了几天之后，睡了几天这个医院呢，而不是医院，就是那个宾馆里太软的床之后，也觉得腰酸背痛。它过软，它这
1: 也
0: 个
1: 不
0: 支撑
1: 行。
0: 力不够，所以我们讲就是软硬度适中的床垫可能比较合适，好吧？
1: 就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其实，如果去买这个床垫哦，如果是现场买，这个工作人员也会跟您交代的，就解释的比较清楚。你比如说，你把你的需求告诉他，他可能也会给你这个做推荐，也可以在上面
0: 是
1: 躺
0: 的，
1: 一躺，试一试哈。
0: 对对对，感受一下，
1: 是的。那朱主任，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哈，就是说，刚才其实讲到了，如果有脊柱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有一些小朋友啊，他可能他的那个程度不严重。那其实现在我们在网上也能够看到，有一些家长呢，他希望能够通过，比如说在家里安装一些简单的设备，让孩子啊来吊一吊那个单杠啊，还有我看到的可能还有比较复杂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居家的一些小设施，希望孩子能够在练的时候就能够，这个比如说增强他的这个体能，然后增强他的运动量，然后也能够带有一点点的这个矫治的这个目的哈。那像这样的一些方法，您建议吗？或者说，我想它分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可能有一点点脊柱的问题，它能不能起到一个锻炼的效果，有一点矫正的效果？还有就是普通人，如果是居家这样的锻炼，您赞成吗？
0: 是的，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时不时会碰到。其实这种尤其是吊单杠啊等等，对吧？在家单杠拉伸啊等等，确实呢也有有人这样的去提到，所以我们也有一定的市场，对吧？我们有些这个家长呢，他会在家里练，就是有的就是有那种专门的，我也见过，对吧？那种拉单杠、吊单杠的那种器械，对吧？利用那个走廊两侧的那个墙边上，但是这个呢，其实呢，我们也从专科的角度讲呢，其实这种吊

0: 作用其实比较有限，
1: 嗯。
0: 哎，而且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它其实还存在一定的风险。
1: 嗯，
0: 我其实，在临床工作中，我还真碰到过，起码不止一例的，
1: 嗯，
0: 有在家这种吊简易式的这种单杠器械，最后呢导致松脱、
1: 哦，
0: 摔骨折的，
1: 哦，也有，
0: 啊，有摔的
1: 嗯，
0: 脊柱骨折，
1: 哎
0: 最
1: 呦，
0: 后不得不来看脊柱外科，甚至于进行手术的，
1: 嗯
0: 啊，包括大学生也有碰到。
1: 嗯，嗯。
0: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包括在家里安装啊等等，有些这个器械它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和一定的这个风险，哎，
1: 是
0: 对。然后
1: 嗯，
0: 您刚才讲的还有一些，包括居家，
1: 还有
0: 包括
1: 倒
0: 还
1: 着
0: 有一些
1: 走
0: 其
1: 的
0: 他的，
1: 呀什么的，嗯，
0: 对，是的，倒着走，包括还有一些我们之前也有医生的做过相关科普的，甚至于看到有这个老年人老爷子在这个河边锻炼，在那个树下面。
1: 嗯，
0: 把自己这个颈椎吊在树上面，在那儿练。
1: 哎，这个也
0: 其
1: 看
0: 实，
1: 到过视频，嗯
0: 对，
1: 嗯，
0: 其实从我们这
1: 这个
0: 个专
1: 看
0: 科
1: 着
0: 的
1: 有
0: 医生的
1: 点
0: 角
1: 不
0: 度
1: 可
0: 讲，
1: 思议的哈，
0: 其
1: 嗯。
0: 实他这个他可能是模拟那种颈椎牵引，
1: 嗯，
0: 但是这玩意儿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他
1: 哦，
0: 你想，你想，他这个利用自身的一个重量，对吧？进行对抗这个重力，其实你自身重量有几十公斤重，对吧？你这个颈椎其实我们包括整个解剖的角度讲，每个椎体也就那么。可能1.几厘米到2厘米左右，包括中间的椎间盘、韧带啊、肌肉啊等等，这个相连着。实际上，你进行这种牵引拉伸的时候，它是很危险的，
1: 就是把
0: 对
1: 很多
0: 吧？
1: 的重量挂在这个颈椎这儿了，颈椎它的
0: 对，
1: 承受的压力太
0: 承
1: 大
0: 受
1: 了，
0: 大
1: 拉
0: 大的
1: 力，
0: 超出它能承受的一个拉力。而且另外一个角度讲，你并不是所有的颈椎病都适合进行牵引的。我们经常讲你脊髓性颈椎病等等，你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进行牵引，它有可能会导致越牵越重的。这种情况，
1: 是，
0: 啊，
1: 所以，
0: 包括您刚才提到另外一个锻炼的方法，这个倒着走，其实在不少的这种中老年人，尤其老年人中还挺有市场的。
1: 对，
0: 在门诊，我还经常有病人问到，说我医生啊，我看的视频，我看到什么什么抖音上，所以叫倒着走来锻炼我的这个腰背部肌肉的力量，对脊柱是不是有帮助？
1: 有没有呢？
0: 对，倒着走呢，其实还是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它的直接益处呢，它可能有少量的益处。但是呢，它的益处第一有限，但事实上你倒着走呢，你后面又不长眼睛，摔倒的风险很大，
1: 是
0: 尤其
1: 的，
0: 对于老年人，他的平衡性不好。所以我们建议呢，这种作为普通人群，还是不要盲目的进行相应的这种训练，好吧？倒着走摔骨折的，我也治疗了好几个，好吧？
1: 周主任，今天您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是刚才讲到有一些可能比较流行的网络上我们看到比较多的这种自己锻炼的方法，我觉得这属于辟谣，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您讲的，就是那个单杠自己在家去安装简易的，有的是装在门框门的这个两边那还有可能有一些是比较简易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如果说这个装的有松脱，这个安全还是，这个隐患还是挺大的。还有您讲的，就是自
0: 这
1: 己
0: 样，
1: 这个那做那个牵引，那个颈椎的这个健康一定要注意。还有您讲倒着走，哎，其实您想的，您在讲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在公园里面，其实偶尔会看到有倒着走的这个朋友那其实确实是这样，就是
0: 是的，
1: 你怎么能够避免跟别人碰到？你怎么能够避免去碰到其他的一些东西？这都是问题。所以我们
0: 是
1: 要
0: 的。
1: 首先想到安全隐患好，那周主任，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就是我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最后就是又还不是最后我们还有听众的问题一会儿回答，就是这部分您给我们来画个重点好不好？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可以注意或者说注意哪些地方可以来保护我们的脊柱？
0: 好的，其实这个，作为您刚才这个问题呢，有效保护脊柱呢，它其实，还是包括两个方面，对吧？一些呢就是，怎么样去，从正面的，对吧？哪
1: 对，
0: 些保持正确的一些坐姿、站姿啊，对吧？刚才也提到，我们坐的话呢，建议就是说，要确保这个，比如有这样的一个椅子在那儿，我们尽量呢还是包括在这个学校。在南医大跟学生们讲课，我也经常会提到讲这个脊柱健康，包括这个脊柱的推边疾病，还是要确保呢这个臀部啊呢尽量往后，能够尽量紧靠着这个椅背，那腰部啊在后面有一个有效的支撑，双脚呢尽量平放于地面，站立的时候呢就保持身体相对直立，两侧呢均匀受力，避免尽量避免长时间的单侧，但是呢总体来说不宜过高或者过低， 对吧？我们也有的时候也有这个一个。

0: 评价标准，就是如果患者他喜欢，如果说喜欢侧睡的话，你比如说侧睡的时候，在你家里这种床垫和枕头，那你差不多能够保持头颈身体在一个平面上，那这种枕头的高度呢，应该是比较适中的，对吧？然后积极的方面嘛，就是说你还要，我们也经常强调要加强这种核心肌群的一个训练锻炼，比如坚持做平板支撑啊、燕飞啊，还有包括这种拱桥式的这种腰背肌的一个锻炼，可以强化我们腰背部啊、腹部啊、核心肌群的这种力量，好吧？这样从而减少腰背酸痛啊，包括发生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等、腰椎不稳啊等等这种发生的几率。这个呢是我们能做到的。然后呢，从这个有效保护的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就是哪些动作要尽量，或者哪些生活中的方面我们要尽量避免。比如刚才一开始提到，避免
1: 低
0: 长时
1: 头
0: 间的低
1: 族，
0: 头啊，用电子产品尽量抬高啊，比如电脑尽量垫高啊，自己的椅子不要过高啊，等等，对吧？长期的居高临下，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急促健康的一个习惯，对吧？工作一段时间，半个小时啊，等等，可以起来活动活动，把颈背部啊、腰背部能够做一点这种拉伸啊，对吧？放松一下啊，等等，这个都是比较有利健康的。另外呢，还要尤其注意，我们现在看到小胖子越来越多，包括成年人，要控制体重，减轻我们脊柱的这个负荷，能够减少啊，像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等这种疾病的一个风险。还有包括生活中呢，有的时候搬重物啊等等，尽量避免这个猛的转身。有的时候搬重物呢，就是能够，譬如下蹲之后啊，均匀的利用，髋膝啊、腰背部啊整体发力，然后搬起来。
2: 点，窗户要安装纱窗，有条件的排水地漏使用防虫地漏。下水管连接处不要留缝，防止蛾蚃从室外或下水管道进入室内。防止入室的蛾蚃滋生繁殖，要做到保持卫生间清洁。卫生间地面、台盆表面不要长时间积水，地漏、下水管道要定期冲洗，保持清洁畅通。拖把等家用清洁工具使用后要及时晾干。室内做好通风换气，降低卫生间等潮湿环境的湿度。
1: 这个蛾蚃啊，我觉得可能很难说是家里一个见不着，见到的时候就会很闹心。它虽然不像蚊子那样会吸血啊，但是你就觉得有了一个，可能哪个地方就会有挺多的，或者说源源不断的啊。今天听了之后，觉得我们回去，我首先想干一件事情，就是要买那个电蚊拍。那好，我们今天的民意座谈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欢迎各位到手机上下载大蓝。蓝鲸，这是我们江苏广播自己的 APP 啊，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在大蓝鲸上面呢，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也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音视频的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总之欢迎您下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3: Love this.
4: No, no.

0: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

0: 八七幺。
1: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乃至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一一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生活得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生活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2: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了也有劲了，可以上天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3: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琴，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一一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的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4: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那次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啊，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填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腑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特别的感谢老师。
0: 一一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4: 小东老师，车险报价价乘意外险非做不可吗？说是个人必须做，公司车可以不选，合理吗？不合理。啊，不合理，你可以打他投诉电话试试看，或者换家保险公司啊。当然，驾乘意外险是你自己考虑你需不需要，那你需要你可以买，如果你不需要，他不能够强制打手，好不好？啊，我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无锡刘女士，你好。
5: 你好，小杜老师。
4: 您说什么事儿？
5: 就是我婆婆去年3月份出了个车祸
4: 啊，
5: 是无碰撞。就是没有接触到，
4: 无接触。那对方是机动车啊？
5: 对。
4: 那你婆婆呢？
5: 次责，她是电瓶车。
4: 那为什么还判了她个次责呢？
5: 她因为她是，我当时交警说她没碰到她，就是
4: 啊，对，无接触嘛，无接触。我想了解的是，为什么你婆婆是次责？
5: 当时我们也提出了疑问了，但是交警说无碰撞就是主次责。说我婆婆没注意，是控制不好，这样说的。
4: 好，那你婆婆受伤了？
5: 对。
4: 啊，
5: 她那个肱骨头骨折了，就是那个肩膀和手臂那个骨折。
4: 然后呢？
5: 还有一个脑骨。就是然后住院了，住院了之后，现在已经1年了嘛，然后钢板也取掉了。她就是现在我们就是涉及到赔偿吧。然后他保险公司，因为我也去咨询了那个鉴定的，他们是这样说的，就是照理应该他有那个鉴定到伤残的那个指证，但是就是也要看恢复情况嘛，就是大概率应该能。然后
4: 保险公司是这样，你们还没做伤残对吧？伤残等级评定，那么但是保险公司他说他是不是可以参照几级赔呢？有没有这么说？
5: 对，他参照十级赔。
4: 参照十级赔啊。
5: 他找人也帮我们鉴定过了，他说就是能评到10级
4: 啊，就如果咱们真去评就是能评。那如果他愿意按照十级的话，那咱们就不用去评了吗？不也挺好的。
5: 对，我就是也我们也这样想的。但是就是现在他就是给我们的方案就是那个医药费除外，就是另外不给我们6.5万。
4: 医药费除外补按照十级伤残对吧，补6.5万。那你有什么问题呢？你找我是
5: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像现在我也经常听你节目，然后我看一下现在那个他伤残金是按照那个上一年的那个城镇居民收入，然后是6.8万，6.8896现在是，然后算下来那个他因为是54年的吧，是72周岁，现在是算下来那个伤残金是55000，然后加上那个精神抚慰金的话是应该是5000到10000，我按照最低算。
4: 但是他应该很难赔你精神抚慰金，他保险公司愿意赔你精神抚慰金啊？
5: 我本来我让他出个清单的，他没给我，他就是这样。
4: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他哪家保险公司，你告诉我。
5: 平安。
4: 如果他平安愿意赔你这个5000块钱的这个精神抚慰金，当然挺好的，那是好事，5000的也不少。但是一般像你这种这个案例，保险公司是不会赔的。除非什么呢？除非你打官司，打官司的话，5000是上限。法院一般会判，比如说，如果打了官司，法院一般会，如果你们主张了啊，法院一般会判赔，有可能是5000，也有可能是3000。所以你还跟保险公司确认一下，如果。

0: 我说保险公司说我给你个清单，里边有5000块钱的精神抚慰金，你就悄悄的什么也别说，你就把这钱就拿着了，这是肯定是好事儿。但是我猜可能保险公司不会赔这个钱，他现在说赔了吗？
1: 没有，他没有清单，他就是
0: 那他说赔你的钱里有这个精神抚慰金吗？
1: 当时去年，因为去年他跟我谈过一次，然后他说那个精神抚慰金有，但是要打折，这样说的。
0: 他一共赔你多少钱？你告诉我。
1: 六万五。
0: 刚才说65000，那这65000里我猜没有精神抚慰金，因为你那个伤残的赔偿就是5万5还要多一点。他不是你老婆婆不是72吗？赔8年吗？不是吗？8年，那你55000还应该还多一点。我觉得你这个65000里应该没有精神抚慰金。你想啊，你要是有精神抚慰金，55000加这个，那不就是6万多了吗？6万多了，也就是说其他的就4000多块钱。不对，你老婆婆的这个叫什么？护理费啊，然后营养伙食费，你那1万块钱应该主要是这些钱。
1: 哦，
0: 哎，所以应该没有精神抚慰金。你这种情况，一般保险公司不会赔精神抚慰金的。
1: 哦，他一般不会赔。
0: 哎，不会赔的。所以当然你可以进一步跟他说，你有权利跟他要这个赔偿的构成，知不知道？哎，你是有权利跟他要。当然如果这个构成里边有精神抚慰金，那当然挺好的。但是如果有精神抚慰金的话，那你就要看那其他的。你想精神抚慰金假设他赔5000，那你像你他都10级了，你的那个护理费还有那个营养和伙食费就4000多块钱，我觉得那是少了点。所以我猜我判断啊，这里边不应该有精神抚慰金，你可以进一步跟保险公司核实。那你找我想问什么？就是这65000合不合理还是什么？
1: 对，就是65000合不合理。还有就是如果能评到伤残的话，他那个护理费和那个营养费，他能评到多几个月？
0: 这个60到90天。就是这是一个动态的，你可以跟他多争取。我告诉你啊，以你告诉我65000的价格，那么我猜有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他给你那个护理期和那个营养期的那个钱呢，就是那个天数啊，算的可能偏少，这是你可以进一步争取的，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他把天数给你算的挺多的，比如说顶格90天，他可能给你算90天80天，但是有可能单日的护理费给你算的可能比较少，就这两种可能。那么你呢，最好跟他拉，让他拉个清单给你。拉了个清单之后，你就看，你说小东说，比如说这个叫什么护理啊，像你老婆这种情况基本上6到90天，那么你就看6到90天是一个区间吗？那他按照多少天给你算的呀？你要看呢。举个例子，他按照下限给你算的60天，那你就可以进一步争取。这个你记得啊，姑娘，这个没有一个那么强制性的标准，知不知道？是60天不行，那是72天行还是78天行？没有，那没有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跟他再争取一下，知不知道？好，还有种情况，你看天数还不错，你60到90，他给了咱们给婆婆算了80天，但是护理费一天他就算了90块钱，或者算了这个什么80块钱，你也跟他争取。你记得护理费可以上限可以要到120一天，120一天，那我们就跟他，当然这是上限到120，但是你也不能，咱们也不是说你必须给我120，你没有必须的事在这个事情里边。因为他给你算护理费，实际上你们应该是没有请护工，没有护工发票吧？对吧？要是有，那
1: 我就是我公公他，
0: 对呀对呀，所以咱们没有护工发票情况下，你跟他硬气你也没用。那么我们就跟他协商多点。那你比如说，你不要给我算上80一天90天，老人家也挺不容易的。你72岁了，他这一撞，说实话，他伤筋动骨100天，可能再到这个岁数100天都好不了，对不对？
1: 他
0: 不受伤嘛，他还能多活几年。老人的骨折呀，就是催命符啊，不是吗？他不受伤嘛，家里的这些什么零活他还能搭把手。你现在可倒好啊，他自己干不了了，还得有人照顾他。而且对老人的晚年的这个生活生存质量其实是带来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跟保险公司再争取一下。那么要么天数你给我涨一点，对吧？要么你把那个每一天的那个金额你给我涨一点。营养费呢，你记得营养费伙食费一般来讲，保险公司一般比如给你划个20块钱一天30块钱一天，我告诉你，你可以再往

0: 马上争取一下。那你说你最好给我41天行不行？45天行不行？51天行不行？也可以往上再去争取一些，知不知道？
1: 嗯，
0: 哎，所以你还是要给他，你让他拉个清单给你。我判断呢，就是这65000里不可能有精神损失费。
1: 哦，
0: 哎，而且那你要你说你要是还是不死心呢，你就跟他要，这也是你的权利。但我认为，嗯，要下来的可能性不大。
1: 哦，
0: 哎，那我们，但是你不死心，你就要一下看看呗。那说不定，就你能要一下，比如说他不给5000，你要下2000，不也挺好的吗？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但是如果说精神损失费最终你要了，他也没给，这也没什么遗憾的，也不是你不给，就是没有进入诉讼程序，一般保险公司都不给这个钱，不是说他不给你，不是说他欺负你，基本上在现实的理赔当中，如果不经过诉讼的话，就是没有这个钱的，知不知道？那么。我们可以要一嘴，但重点是我们在护理费和营养费上，要么天数再争取一些，要么就是那个金额再争取一些。而且你要我告诉你啊，你要记住啊，那55000的伤残的赔偿是一分不能少的。因为什么呢？你老婆婆是次责嘛，对不对？那么正常来讲，她只能够拿70%或80%，不是吗？
1: 嗯，
0: 对吧？因为你是次责嘛，你不能拿全，但是。伤残的赔偿和那个护理费，你老婆婆是可以拿满的，拿100%。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在交强险范围，但是你不懂车险，所以我就不跟你说那么深，你就记住结果，就是你不能够在那个里边，比如说护理费里边，你给我算个金额，然后你再乘个80%或70%打个折，不可以，知不知道？而营养费是可以给你打折的。他有没有说主次责怎么分？28分还是37分？
1: 他那个交通这个定那个交通事故是责任是37折，然后他保险公司那个医疗费是28折。
0: 啊，28对吧？好，那么咱们就按28。那你老婆婆能拿到的是营养费的80%。今天你跟我说的这三块就是营养费要打个折，打个8折。知不知道？因为实际上你们是次责呢，但是护理费和那个伤残等级是可以拿满的，特别是那护理费，你可以争取。你想，假设啊120一天，那网上争取一天就是120啊，不是吗？咱们多要10天，1200就回来了呀。
1: 嗯，
0: 哎，可以谈，但是总的来说是大差不差，啊，大差不差，就是保险公司给你和这个价，我认为怎么说，就是他没有特别照顾，但是也没有欺负你。
1: 哦，
0: 哎，你就这么理解，还算是比较中肯的一个，就合出来的这个价格，就证明保险公司在你处理你的这个理赔上还是比较客观的。
1: 哦，
0: 哎，没有，咱们没有被他骗呢，或者被他欺负，这不至于。只不过有机会呢，可以能多要点就多要点呗，多要下来500块钱也是好的呀。
1: 哦，好的，谢谢。
0: 哎，你我这么理解，你找我就是你现在你自己判断不好，我有没有吃大亏，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是的，
0: 对吧？哎，你就明明应该给我10万，结果他给我6万，我可吃了大亏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也就是说，这个事儿的上下，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的上下，我认为也就是1-2000块钱。
1: 嗯，
0: 哎，就这个空间上下你能多争，你能争个6万6千几6万7到头了，啊，或者保险公司再苛刻一点，少给一点，不给你65000，也至少也得给6万，我看6万3、6万4，也至少得给6万3、6万4，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区间就在这，所以你没有吃大亏。
1: 好好的。
0: 啊，你是这就放心了，哪怕咱们一分钱没多要下来，按照现在给的65000，问题也不大。
1: 嗯嗯，
0: 行不行？
1: 嗯嗯，好。
0: 哎，那这心里踏实了，是不是？
1: 嗯，就是心里踏实了。
0: 嗯，
1: 就主要是我们也不能做老人的主吧，他们也要他们同意。嗯，然后我婆婆让我们就是算了，也不能吃大亏，但是呢也。
0: 哎，
1: 也不要就是一那个一分也不少这样。
0: 嗯嗯，
1: 就是
0: 在这个事情上不存在一分不少，就是其实它就本身就没有一个那么刚性的且非常明细的标准。你比如说它就应该是67532.47元，没有这种标准。
1: 嗯，
0: 哎，所以它就是个区间，只不过就是刚才我觉得你婆婆那个 看法也是对，咱们别让人家明显的欺负吃了大亏了啊，只要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你们年轻的呢跟保险公司呢能够说明白呢，你就再争取一下，多要点钱，你哪怕多要200，你跟他说，你说我打了小东电话，让小东教我，然后我多要200回来，你婆婆肯定也开心啊。
1: 嗯嗯，好。
0: 哎，让他拉明细给你。嗯
1: 嗯嗯，就是像他这种那个误工费不能要了吧，但他72岁，误工费要不了了。
0: 嗯，咱们能提供什么证明？首先你老婆婆干什么？
1: 他就种地，但是他那个地种不了了，现在
0: 这很难。
1: 嗯
0: 啊，你这样，你如果比如说啊，他种哪块地，他种的是什么农作物，就这些东西呢，你如果有个基本的，你比如说你有照片呢，还是去年咱们家种水稻卖了多少钱，你大概有这些东西呢，你就汇总一组材料，你可以找保险公司去谈一谈，这个就完全是谈了啊。我先告诉你，保险公司像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不赔你，嗯，你还挺难争取的。因为他跟上班不一样啊，我交了个税了呀，我有银行流水呀，对不对？或者说至少我有个工资单吧。
1: 嗯，
0: 他72岁了，那在家务农，这很难举证。但是呢，如果咱们搜集点其他的材料，对吧？那么也跟而且他受伤的这个时间是不是真的就耽误了这个农忙？啊，然后造成了比如说明明应该种的地有3亩地，咱们今年没种啊，那这种情况呢，你至少拍个照片呢什么的，跟保险公司争取一下啊，哪怕能争取来点争取来一点也是好的，但是难度可比争取那个护理费难度大很多了。
1: 哦，好，
0: 你心里有数啊。
1: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
0: 啊。没有其他问题了。
1: 嗯啊，没有了。
0: 好嘞好嘞，照顾好他啊。
1: 嗯，心里踏实多了，现在。
0: 哎，踏实多了。咱们有的时候呢，焦虑也好，或者心里有点不安，其实说到底就是什么呢？我们判断不好这个现状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对吧？这个现状是不是对咱们有利，或者这个现状是不是咱们被人骗了蒙在鼓里，咱们都不知道。当我们失去判断力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点慌，心里就不踏实，不就是这样吗？
1: 嗯是
0: 啊，我听下来总体还是可以的啊。
1: 好，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哎，不谢，好，就这么说，再见啊。
1: 谢谢。嗯嗯
0: 嗯，好了，再见啊。我说给他听，那么判断这个问题的方法也说给其他听众朋友听。你知道，在这个事情上是这样的，你们想一下，在这个家里边，老婆婆可能觉得哎呀被撞了又难受，然后还念叨啊，这咱们别被人骗了，天天吃亏。你这个当儿媳妇的呢，她听了呢，她心里也挺难受的。啊，他得有能力证实咱们家有没有被骗啊，如果被骗了，咱我就得去替老婆婆出头，我去把这些要回来。你处在这儿媳妇这个角色上，他挺难受的呀。啊，那今天这通电话他至少他证实了咱们没吃大亏，没有被针对，没有被欺负。他自己心里舒服了，他回头对他老婆婆也有个交代。啊，否则的话其实是挺难受的，老人家整天这个岁数大了啊，这点事儿就放不下，老念叨念叨念叨啊，但是这事儿呢，又不能够帮他求证一下啊，是挺难受的啊。所以希望今天打完这个电话真的就心安了啊。
2: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找到。大家好，我是小东的河北衡水听众李振超，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来啊，衡水方言是不是刚才的这个河北衡水的听众？衡水是哪？老白干吗？是不是就是那个当地的酒是不是比较出名啊？衡水方言，欢迎衡水的听众。我们编辑你们记得啊，还有成都，还有上次那个是哪的听众，海南的，要给咱们录片花的啊，记得跟我要那个电话啊。挺有意思的这个方言啊，之前有一个西安的方言你们记不记得，还有一个那个粤语发源区是哪的，梧州，广西梧州，记得吗啊。
2: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学法规学交规要帮助，请
4: 请听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的梧州听众伟月，我在粤语发源地广西梧州，每天下午准时收听。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来各位，小东有话说啊，我们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东。接下来提醒各位关注下周的618美白抗皱养肤节啊，两大主题，第一个是美白淡斑，第二个是什么？抗皱。所以你对应一下自己的皮肤的状况，如果35、40岁往上的这部分人群啊，一定要关注这一次的美肤节啊。为什么？你说小东，那我年龄小，我25岁，我觉得没必要。因为这次美肤节的这个产品主要针对的是什么？抗皱，就是抗衰老。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美白淡斑是到了一定年龄了啊，我们皮肤出现了各种问题了，包括肤色的暗淡啊，包括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的斑点。大家记得啊，你天生的啊，我们有朋友不分男女啊，天生带来的那个斑是去不掉的，能做的就是我们通过改善肤色，提亮肤色，让它变淡。但是后天形成的，我们应该是主动积极的去干预，这么来理解啊。好了，记住几个产品啊，包括我们使用过的这些产品的朋友可以给我反馈啊，你反馈真实的反馈我就送你礼物啊。我们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昨天有听众跟我直播里边有听众跟我说，说小东我们全家都在用啊，有听众说小东我已经用了两年了啊。来，记住抗皱的主要盯着什么？咖啡因眼霜啊，它添加了5%的咖啡因成分。你记得咖啡因是管制成分，你得有那个，就是这个品牌的工厂，你得有那个叫制毒的，国家有一个制毒的那么一个资质啊，你要有这个资质，你才能够生产含有咖啡因的护肤品。所以你观察一下，你在市面上看到的大多数的护肤品里边是没有咖啡因的。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资质生产。这个是眼霜，咖啡因眼霜。你记得啊，下周三直播这个美肤节的直播开场第一个品大概率就是这个咖啡因眼霜，一定要抢到这个咖啡因眼霜。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过去两年的时间里一直在用，反馈是非常好的，而且价格非常好。因为你知道眼霜一般都很少嘛，而且各品牌的眼霜都很贵，对不对啊？来选这个，一点不比你买的那些国际大牌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视黄醇的抗皱的面霜，晚上用，因为这个视黄醇这个成分怕光嘛，对不对啊？白天用呢就是有点浪费，它对皮肤没有伤害，但是白天用它就起不到那个抗皱的效果。所以你就记得视黄醇，你要记不住这个名称，你就记得小东说了我要买到一个晚霜。然后你要记住的是我说的啊，小东告诉我们这款晚霜怎么用，一定要厚涂啊，你不用听商家吹牛他这个东西怎么怎么好啊，涂一点点就有什么作用，都是扯淡的。面霜一定要厚涂啊。还有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收到很多好评的那个玻色因的刺泡精华，就是一小管一小管的啊，那种胶原棒用一次。

0: 凡是反馈的，我接近节目的，我送奖品给你。还有一个是美白，美白是一个组合，你重点看什么呢？传明酸的面霜，你就记得美白面霜啊，传明酸你记不住，对不对？你就记得那个叫美白面霜。到时候你们需要我直播，需要我直播吗？这两天后台说小东能不能还是由你来直播啊？因为大家知道，但是我去直播，你们要跟我配合好。大家知道我去直播的时候，啊，价格各方面机制的搭配的力度比较大。所以需要我直播，你们发微信给我，啊，那么如果我去直播，老规矩，你们跟我打好配合，咱们的口号是四个字，整齐划一，对不对？那么如果我直播，你到时候就去说，你说小东啊，我要买那个美白的面霜，你不用记传明酸，你就记美白的面霜就行了，啊，还有一个美白的冻干粉，其实它是传明酸的冻干粉配合使用，所以你就记得美白冻干粉、美白面霜，所有要美白啊，肤色暗淡的、黄褐的那种啊，肤色的啊，长了或大或小的这个斑那个斑的啊，那么你就记得美白系列，小东说的啊，也有水也有那个乳的组合，根据你自己选，但是基础选到两个，一个是大面霜，美白面霜，一个是美白的冻干粉，所有的。35-40岁以上的朋友，包括男的啊，中年人这张脸体面干净啊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女性朋友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显得比同龄人年轻，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从护肤开始懂得爱自己，你的状态越来越好，你就是用实际行动教你身边的人怎么更好的对待你。生活就是这么现实，人性就是这么现实。来，所有人给我的微信发数字9，你就能够看到下周直播的海报，扫码预约。上半年我们就这一次的这个乐时的专场的直播啊，就这一次。新朋友在微信的对话框里有一栏叫公众号，你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你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点私信给我发一个数字就行，发一个小写的数字9，你就能够收到下周直播的海报，上面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直接就可以预约。那么下周三早晨7点直播，我本人直播啊，我本人为大家直播，你就能够收到提醒，然后赶紧来直播间跟我打好配合，好不好啊？来，去扫码预约。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正浓时，
2: 电信为您换新意。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

0: 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1: 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2: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它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3: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4: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5: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7: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6: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7: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6: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7: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6: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8: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9: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10: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5: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

0: 分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1: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0: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2: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0: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3: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4: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5: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6: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4: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7: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10: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9: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

0: 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4: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3: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5: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6: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4: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0: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5: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2: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5: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2: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5: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2: 美国国防部

0: 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86-5050，400-886-5050。
9: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
8: 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

0: 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90。
1: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2: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每年的夏季都是非法改装轰鸣炸街案件的高发期。最近南京有一些骑电摩的年轻人又开始疯狂了，深夜轰鸣，飙车扰民，为了耍帅耍酷，无视法规和路人安危。零距离节目前两天报道啊，5月16号晚上10点多，就在玄武区白马公园那边，一群小伙子开着电动摩托车在那儿炫技，又是闪着刺眼的灯在那儿兜圈，又是离群飙车，把散步和锻炼的老百姓吓得够呛。那交警在监控室里边看的可是清清楚楚啊，十几个警察立马杀到了现场，结果一查都是硬伤，16个人，要么是没牌照，要么是没驾照，而且车子还全都改装了，那不是电动车，妥妥的就是机动车。民警拿着执法记录仪就问他们说：“号牌呢？哦，掉了。驾驶证呢？没有。你看看，这不是个案啊，前段时间还有人在机场高速上翘头飙车，拍视频发到网上博眼球，吸引大家关注啊。一个姓徐的小伙子把排气管改成放炮喷火，那车子一开不得了，声音大的半夜能把人给吓醒，还在高速上搞特技，结果车子摩托车给扣了，人进去蹲了15天，行政拘留。还有两个更离谱的，一个刘某、崔某，把车子改的连原装零件都没了，都扔了啊！结果车子速度变得很快，续航也变得很远，自以为很酷。然后警察顺藤摸瓜，直接端掉了他们改装的窝点。每年夏天就这种炸街的案件高发，很多年轻人觉得深夜飙车、改装轰鸣是追求自由，是酷炫。那徐某被抓的时候，估计才反应过来，为了那几秒钟的虚荣和快乐，丢了工作，进了局子，背了案底儿，这个账你看他怎么算都亏大了。南京交警已经放话了，现在是视频巡查加路面查处双管齐下。你在街上摩托炫技炸街，然后视频还发网上去炫耀，这等于把罪证主动交给交警，自投罗网。所以别拿生命当儿戏，别拿自由换流量，铁窗泪那滋味不好受。不少人呢，他玩摩托炫技、电摩炸街，表面看是胆子大，要追求所谓的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肾上腺素，其实本质就是年轻、幼稚、无知。他不只是为了骑车，他更多是为了骑车子拍个视频发到网上去显。

都是别人的，自己不会那么倒霉。那对他们来讲，摩托啊，它不是交通工具，是一个移动的自恋机器，流量收割机。但是问题在于各位，一旦失控，0.1秒就足以改变一生，甚至结束生命。实际上他们也不是不知道危险，但是低估了后果，高估了自己。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其中之一就是他对自己行为后果有起码的判断力，而知道在爽和后果之间他能先看到后果。所以一个人成熟，他会先考虑到，假如我骑摩托出事了，要进去了，工作没了，父母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不成熟的脑袋想不到这些。什么叫懂事？延迟满足。而不懂事就是先想着让现在爽，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哎，你看成熟的人，他宁可现在憋屈点，他得保住以后几十年的安稳。玩摩托现炫技耍酷就这个理儿。年轻的时候觉得是自由，你非得真见到几个够惨的案例才明白，自由是奢侈品，不是消耗品。所以道理一直在那儿放着。那人和人比的是什么？比的就是谁先能明白。炫技的那些朋友啊，别让虚拟世界的虚荣透支自己现实世界的人生自由啊。您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这个零距离节目还报道一个事儿，淮安有一位6年级女生的妈妈最近给吓得够呛。为什么呢？孩子放学回家说学校门口小店在卖一种清凉喷雾啊，班上好多同学在玩，说是一喷就降温。妈妈没多想，给钱她买了。结果第二天一看，不得了，孩子脖子下边一大片通红，还有一道细小的那个伤口，像烫伤的又像是冻伤的。然后我们记者就拿到了这款喷雾啊，那个瓶身上印着很大的字儿，瞬间冷却啊，还有降温40度。家长一看成分，吓得不得了，里边有干冰。医生呢看了孩子的伤口，也直接下了判断，这是什么原因？典型的低温损伤。那个原理呀，就跟医院用液氮治猴子差不多，只不过那液氮是治病用的，你这玩意儿这小玩具都往活人皮肤上来的。为了验证，记者在医护人员的监督下做了小实验，拿一块新鲜的猪肉，先用额温枪测是21.8度，就喷了一下那所谓的清凉喷雾。一喷不得了，表面瞬间结霜发白，额温枪直接罢工，测不出那度数了，太低了。半分钟之后再去测它，温度才慢慢回升。又拿出了一片新鲜的树叶，喷完立刻结冰了，变得很脆，一掰那树叶就断了。你看看，猪肉和树叶一下就被冻僵了，更何况孩子娇嫩的皮肤啊。医生说了，这天热的时候，人体血管啊，它会扩张，你要突然给它喷那么一下子，给它速冻起来，血管急剧收缩，轻了会红肿破溃，重了留下难看的色素疤痕。更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就这种东西在电商平台上几块钱就买到了啊，包装上写着降温因子干冰，可是没几个孩子知道这就是在玩家用液氮啊。注意事项里倒是写了啊，保持30厘米以上的距离。但是孩子他懂什么？他玩起来哪儿记得住这个？不少家长现在还蒙在鼓里，以为这就是个清凉玩具。实际上这不是降温，这是拿孩子的皮肤做冷冻实验。你以为孩子买回来的是个小玩具，是个夏日清凉，实际上他玩的是低温爆破干冰啊！懂行的朋友知道。这就相当于民用版的液氮，是吧？医院拿它去干嘛？冻死病毒，讲究的是要精准打击，定点清除。那小学生玩它，拿着这玩意儿直接往脖子上喷，那还得了？无差别轰炸，那孩子不懂事，天真烂漫，以为自己掌握了冰雪魔法，实际上他给自己进行了一场根本没有防护的冷冻手术。刚才说天热，血管正张着，你那么一喷，血管瞬间痉挛，轻了毁容留疤，重了心脑血管发生意外。

所以这就很危险。最讽刺的，你看看，就这种危险品，哎，它摇身一变，不单在网络平台上，甚至在校园门口的小店里边，它就成了几块钱的网红玩具，并且销量还不错，跟着气温销量一起飙升。所以你看，说到底，这是什么？这是成年人的疏忽，加上商家的贪婪，共同造成的结果。也提醒那些小店的老板们，商家别把这些危险品当玩具卖给孩子。同时提醒各位家长，如果说你发现自己孩子手里边拿着这玩意儿，啊，什么瞬间降温几十度，这个东西就是危险品，不能给孩子拿在手上玩啊！天热，天热不是靠这些清凉喷雾，开个空调，喝个绿豆汤都没问题。别让孩子拿着这种瞬间冷却的喷雾当玩具，你真出了事儿，后悔可来不及。好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旅行，我们总向往用脚步丈量山河，用镜头记录美好。而有一位嘉宾，他始终把行走与热爱活成自己的人生底色。他来自中国台湾，曾是资深旅行节目主持人，凭借专业灵动的主持功底，斩获台湾金钟奖提名。如今他跨界转型，成为了一位优秀的大陆短剧演员，在镜头前解锁了全新身份。那么他在短剧界有什么有趣的尝试？走遍大陆大江南北，哪里是他的宝藏目的地？未来他又计划什么跨界新尝试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欢迎来自台湾的演员、内容创作者赖雅婷。
0: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1: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0: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1: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0: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江琪你好。
2: Amy， 我们算是老友重逢哈。
3: 嗯，
2: 之前算认识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上一次见你呢，居然是在红果 APP 我在一部短剧里边看到了 Amy。 好，今天 Amy 到南京来拍短剧，所以呢把她请进了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位台湾演员在大陆拍短剧的有趣的经历。
3: 嗯，
2: 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您以前在台湾就是很资深的影视业者，以前做过哪些戏剧方面的尝试？
3: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以网络的短剧为主，那时候的短剧是比较那种单元式的。那我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星座类型的短剧，就是要一个相同的情况之下，然后去演绎十二星座不同的情绪跟反应。那时候的演戏的方式是比较浮夸、比较夸张的，因为要在大概3分钟以内的时间，要演出十二星座不同的状态，一样的状况，譬如说男友劈腿的十二星座女友的反应，对，所以那

0: 那时候台湾是很流行这种短剧，所以比较是在网络上面去做一个
1: 短
0: 曝
1: 视
0: 光，
1: 频。
0: 对对对，然后广告类的啊，或者是电视行脚节目，就是现在的文旅节目的录制主持，然后也曾经因为某一档的旅游节目有入围过台湾金钟奖的最佳行脚类主持人这样子。
1: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大陆的短剧？这个短剧和您刚才说到的放在网络上的短视频其实不是一个类型，对不对？
0: 对，在台湾也有接触过网络剧的演出，然后也是担任女主角。那个时候的短剧是比较像是大陆这边的横屏剧，或者是网络大电影，然后单集可能比较长，是横屏为主。
1: 我知道 Amy 非常的努力，之前还在北京去读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班，对不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要去北京学？
0: 其实我在台湾读的就是跟影视相关的科系，是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系，然后加研究所，所以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大概7年。那这个学校也是李安以前的学校，所以我们都对李安学长很骄傲嘛。然后我们去对外，如果有人不知道台湾艺术大学是什么学校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李安读过的学校。
1: 李安的学妹 来
0: 对
1: 的，
0: 对对对，但是他是电影系，我是广电系这样
1: 是。
0: 子。那毕业以后呢，我就去电视台工作。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是做这个谈话性节目的制作组，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诶，对于做节目已经大概熟悉是怎样的一个流程，最后想想说，好像对于拍摄戏剧更有兴趣一点，也不知道说有什么环境可以再去更精进这一部分的兴趣。那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说，那个北京电影学院好像有这个导演进修班的资讯，你要不要去报名看看？那我就去报名，然后报名去北京面试，然后就很顺利的录取，然
1: 入
0: 后
1: 学。
0: 就觉得说既然录取了，然后就不要放弃这个机会，然后就辞职，然后那个暑假就在北京待一段时间，然后就9月的时候开始学习1年。那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学习2个大的方向，一个是舞台剧的演出，那舞台剧对我来说，就是它是一个不 NG 的表演，所以在北京电影学院学到的是更扎实的表演功夫，然后再来就是微电影的拍摄，这一段是更精进我这个导演思维，还有编剧思维的一个部分。让我觉得在那一年很扎实的学习之下，奠定我之后回台湾又继续参与网剧的拍摄，不管是幕前跟幕后，我都有做。
1: 这一次，Amy 到南京也是来拍摄新的短剧嘛？那这次的剧能不能先给我们来透露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您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
0: 我也不知道兰花在大陆，在南京有什么样的故事，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剧本，我就知道说，哦，原来兰花对于南京的这个地方，有一些乡村里面是有这个重要性的，而且还有这个两岸的故事在里面。那我觉得这应该都是有融入一些真实的故事
1: 人
0: 跟
1: 物原型，
0: 对人物原型都在里面。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微短剧，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让更多其他城市的人，甚至台湾的朋友知道。那我觉得这也是它很珍贵的地方。透过短剧去做传播这些美好的事物，我觉得也是我参与这一个剧集的演出最珍贵的地方。
1: Amy 这次在南京待几天？
0: 4天。
1: Amy 南京应该是来过很多次了哈。
0: 来过几次，但是每一次都不会待
1: 时间
0: 太
1: 特
0: 长
1: 别
0: 时
1: 长，
0: 间，
1: 对。
0: 对，所以也觉得说有机会的话要待久一点。
1: 关注 Amy 的账号，抖音啊，很多账号会发现 Amy 是一个很能跑的人。我觉得翻翻您的抖音账号，哇，你去过的大陆的城市，搞不好比我都多哎。去过大概能不能算一下大陆多少个城市？
0: 我觉得应该很难算，但是我可以先讲一下，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期间，不是有寒暑假嘛，然后我利用那个暑假去跑 几个城市，然后我那时候是预计想要回台湾出一本旅游书的、那我去了50天13个城市，都用火车卧铺啊去旅

0: 游这样子。那最后我回到台湾，他就选了七个城市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七城创意新玩法。那哪七个城市呢？就是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成都、重庆跟西安。这七个城市是我出书的内容。那其他你说去过什么城市呢？我现在再来想一下哈，可能就是
1: 我看你好多小城市，就是不是一二线城市，就是在三四线城市里边都算是偏冷门的，你也去了不少哎。
0: 对啊，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我去一个城市之前，我都不会去看它是一线、二线或三线。那我只要有这个机会，或者是有这个缘分去的话，我都会很认真的想要去搜寻一下它有什么值得玩的、值得吃的，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历史故事。也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机会再来，所以就会觉得说要好好把握。那其他城市，我觉得也印象很深刻的，像是厦门啊，厦门就是台湾的相关的街道名字很多，什么阿里山啊，或者是什么台湾街、台湾路的，我觉得特别的亲切，尤其是那个口音，我觉得好像也在台湾似的。然后其他像是内蒙啊、新疆啊、甘肃啊，或者是山东聊城或济南等等的地方啊，江苏我也去过很多城市，
1: 很多城市，
0: 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风格在啊，像江西也有去过，每个城市的美食都很好吃，所以我可能先到一个城市会先吃它的美食。我是用美食去记录每一个城市，去锁住那个城市对我的记忆。像我特别喜欢成都或重庆的麻辣火锅这样子，或者是这个无锡的汤包等等的。
1: 一个是麻辣，然后无锡的汤包和排骨之类应该就是偏甜，这两种口味都能 OK，
0: 都能接受。但是去重庆的话我就不敢说，如果老板问我说能不能吃辣，我就会说不能。因为我有一次我朋友齁，就是到了成都，然后老板问他说能不能吃辣，他说能，结果他来的那一碗哈，吃了一个小时还没吃完那碗面，哇太辣了。对啊，他就说你们为什么都没事，我就说因为我们没有跟老板说我们能吃辣啊。Hello， 这是这边那个一个对一个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你不可以跟成都或重庆的老板说你能吃辣，对，一定要含蓄一点，我们就都要说不能，因为他们的不辣就有辣，
1: 对
0: 他们的不辣对于台湾人来说就可以接受，甚至就是勉强接受，对，所以我们觉得你旅游多了你就知道说要怎么应对进退这样子，然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点可以去注意一下。
1: 无锡没有锡可是有糖，无锡的食品很多都非常甜，你吃起来也觉得完全都能接受那个糖度。
0: 对，因为台湾也是吃东西偏甜，特别是台湾的南部吃东西也是偏甜的，所以我们都觉得到无锡去吃一些美食偏甜是挺亲切的，然后可以接受的，像是汤包啊或无锡排骨，几乎每顿饭上面都会有这两个料理，然后我们也是都吃不腻，都吃得很开心，
1: 真的是。那如果现在有身边台湾的朋友说Amy 你去过大陆那么多地方，你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个值得去的旅游的目的地啊？如果是首来族，就以前没有来过大陆的朋友，你会推荐什么地方？如果是来过大陆一线城市的朋友，你又有没有什么宝藏的小众目的地推荐？
0: 如果是没有来过的话，我首要的应该还是会推荐上海或北京。对，因为这两个城市确实是我第二次接触的两个城市，我第一次好像是上海，然后第二次是北京，都是我印象会很深刻、感触会很深刻的两个城市。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在我们有时候接触的影视作品当中，又或者是我们的课本当中，会看到什么故宫啊、上海的黄浦江啊、然后外滩啊等等，它都是以前曾经我们所谓的传说有这个地方，可是你真的到了现场，你看到北京的长城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震撼哦，以前人怎么有办法做成这个万里长城，而且你会觉得说这不就是我在两页纸的课本上面看到的万里长城，但是它现在是浮现在我的眼前，就会在那边驻足很久很久。

0: 久，然后感受整个长城给我的震撼，很梦幻，然后很奇幻，所以我觉得北京故宫啊跟北京的长城是我推荐朋友一定要去体验的重点的地方。然后再来上海也是啊，就是那个黄浦江外滩，不管是浦东或浦西的美景，我觉得都是很值得一游的，还有一些租界风情的老建筑啊。那如果再说第三个的话，我会觉得西安也很值得去啊。为什么呢？因为兵马俑，对，兵马俑太震撼了，你会觉得哇，千年前的这个兵马俑啊在我面前，然后是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还有更多坑的兵马俑是还没有浮出水面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哇，我好荣幸可以看到这个千年前的古迹，我也觉得它冥冥之中可能有一个磁场在影响着我，很棒，然后就会拍照啊，或者是拍视频跟家人朋友分享说哇，我来到这个地方，很推荐他们一定要来。所以如果是手来组的话，我觉得忍不住会推荐这三个城市，北京、上海、西安，都是古都。那如果说已经来过大陆很多次的话，我觉得可以去江苏的一些城市走走，因为一来是口味相近，然后再来是气候啊、气温啊，是台湾人会很喜欢的，还有小桥流水人家嘛，整个这个江南园林风格的建筑也是台湾人很喜欢的。那特别推荐的是无锡跟盐城两座城市，是因为台湾有一些人也是很喜欢生态旅游的。那在盐城呢，你可以感受到整个生态旅游的美好，中华麋鹿园可以跟麋鹿们去做很近距离的互动，可以喂胡萝卜给他吃，
1: 山姐喂他
0: 有，然后坐在那个小巴士开一个小窗，可以摸摸他的鼻子还湿湿的，然后给他那个红萝卜，虽然他有时候会暴冲一群麋鹿往你这儿冲过来，但是你会觉得说哇，我自己也太受麋鹿欢迎了吧虽然你手上如果没有红萝卜的话它根本不鸟你对，但是你那一刹那会觉得说哇，我好受麋鹿的欢迎哦，整个大自然这个生态的那个麋鹿们都爱我，这样追着我跑，这样如果我手上有胡萝卜的话，但是你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棒的回忆，可以跟这个动物们互动。麋鹿这一块呢，我在台湾没有经历过，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来到江苏盐城这个地方，可以跟中华麋鹿园的麋鹿们做互动，是印象很深刻的地方。
1: 主要那很多，
0: 对，很多哈。然后再来讲到无锡，我也是很推荐一个地方叫无锡动物园，因为里面呢有熊猫，然后你很方便的，你就可以跟来到无锡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宝级的熊猫，很可爱，并且是很近距离的，不会远远的看。他们的熊猫也很多只，所以你不怕跟别的游客挤成一团看不到，在那边抢机位这样子。也看到很多只大型的老虎，是用那个玻璃窗隔着的，所以你会觉得说哇，老虎跟你的距离很近，但是你也不会紧张，因为有玻璃，
1: 很安全
0: 对，很安全。然后也看到一只白色的老虎，很美，白虎。我在台湾还真的没看过白虎，但是我第一次的白虎就是在无锡动物园看到，也有很多狐獴、狐猴，也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觉得很可爱。所以如果喜欢小动物的话，无锡动物园可以去。那但是无锡我最推荐的应该是三四月的时候樱花季要去一下，像是拈花湾可以看樱花，看一些很特殊的古典的建筑，甚至晚上的时候你还可以看无人机表演，哇，那个无人机表演太震撼了。然后呢，夜莺也是他们很红的一个景点，像是源头渚的樱花，晚上搭配灯光的效果，哇，夜晚看樱花原来这么美，是我第一次，因为我在台湾比较是白天看樱花，
1: 并台湾赏樱花是白天为主，
0: 对，并且台湾赏樱花没那么的方便的原因是，可能是一些比较高山，比较看得到樱花。但是无锡是我们到了源头渚，整个景区都是樱花，晚上呢夜灯打上去，各个颜色的灯，然后那个造景会让人觉得很像一个很梦幻的地方。再来是那边也有太湖，太湖上面有桥，你就可以看到湖景，看到花景，你就觉得说很浪漫的一天。所以我觉得三四月的时候是非常

0: 值得去无锡那边赏樱。嗯，像拈花湾跟源头渚的樱花那边，我都非常的推荐。嗯
1: ，Amy 非常善于描述，不管是好吃的东西，还是美丽的景色、有趣的行程，所以您的个人自媒体账号运营的也非常好，出专门的旅游书，也是专门的作家。又出演短剧，是专业的演员，有这么多不同的门类，然后有很多的发展的方向。 Amy 对自己的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期许？会不会想要做一个什么可以把这几样融合在一起的尝试？
0: 嗯，我当然还是希望可以继续在大陆发展，然后像我向往的工作跟我喜欢的兴趣可以互相结合。像我平常的兴趣就是旅行嘛，然后去各个城市探险，甚至是也很喜欢坐火车去旅行，不管是硬座硬卧我都喜欢尝试。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前一阵子我坐了26个小时的硬座，从义乌到北京。
1: 你真是好腰。
0: 哎、欸，可是我发现硬座不硬，哎、欸，现在是软的、哦，嗯，现在的硬座软软的，它只差别在它不能调整你的那个、
1: 靠背的角度，
0: 对，靠背的角度，所以你会坐的有点挺。那我每一站都会下去拍张照，跟那个站台上面的那一个叉叉站叉叉站去做一个自拍，然后拍到那个站长先生就说啊，你每站都要拍啊，啊，这一站快点拍啊，只有停2分钟啊，他还会提醒我，要拍吗？又要拍吗？快点拍啊，只有2分钟啊，这一站可以走比较久，有10分钟，他就开始提醒我一些时间啊，跟我很好了，嗯，对对对对，然后就我觉得挺有趣的。我每一站都会拍，对于自己的旅行的纪念吧，我也希望可以多拍一些旅行方面的短视频。旅行是我的兴趣，那我未来的工作当然也是希望可以在大陆影视这方面长长久久的发展。那如果说两个东西可以去做结合的话，那我也会希望去各个城市旅行以后，我可以去发掘各个城市的文旅的精彩的故事，或者是它的传统文化，或者是非遗，或者是美食文化等等。更好的话，我也希望可以挖掘一些台湾的朋友在这个城市有没有发展出一些真实的有趣的故事。那我就是融合以上几点，把它做一个喜剧或者是短剧的剧本。认识那么多优秀的短剧的人员，不管是幕前或幕后，那我也希望召集一些小的团队，是不是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完成一部自己的短剧，各个城市的文旅宣传短剧，然后也可以上传到一些平台，让更多没办法来到大陆或者是还没有来到大陆的台湾朋友，或者是全世界的友人一起来看。这应该是我未来的一个梦想跟理想，然后也希望之后可以累积足够的能量，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一起完成这样的一个梦想。
1: 从旅行节目主持人到金钟奖提名的实力创作者，再到如今深耕大陆的短剧演员，赖雅婷始终都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山河的眷恋，在不同赛道里踏实前行。她用脚步读懂大陆的人文与风景，用镜头传递温暖与真诚，更是让我们看到文旅创作可以跨越身份，连接两岸，用最细腻的视角展现中国山河之美，也让我们看到了热爱与坚持的力量。期待未来它能够打造更多优质的文旅短剧，让旅行的风景、生活的温暖通过影像被更多人看见。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此外，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还有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欢迎关注。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深秋夜晚，男子倒在路边，生死未卜。
3: 我感觉应该是出事了。
4: 当时发现病人是躺在地上，没有意识，耳朵和鼻子流血。
2: 没有监控的事发现场，物证寥寥无几。
5: 仅凭现场的这些散落物和血迹来说，我们并没有发现很有用的线索。
2: 与时间赛跑，真相层层揭开。
6: 早上我就两腿一软就蹲在地上了，我就站不起来，那手机我也拿不住了。
2: 遗落的罪证即将播出。
7: 喂，你好，七幺零。
8: 你好，我到宋州大街后，我等走，然后有一个老人，好像是他在地上趴着，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1: 2025年10月26号晚上8点38分，山东省安丘市公安局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打电话的人名叫潘涛。当天晚上8点多，潘涛驾车途经安丘市风筝大街某路段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路边倒着一个人，他随即报了警。报警人潘涛：
3: 当时没注意，没看清到底是不是有人在那儿，但是感觉是，然后我就掉头回去了。回去之后看到就是有个人，我是从西往东走，然后他在路南边，然后头朝北，然后脚朝南，这样趴在地上。我感觉应该是出事了，再说这么冷的天，万一冻坏了呢，然后我就打110报警了。
1: 在接到报警以后，山东省安丘市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
9: 开发区，联系110了吧。
10: 到场后，我看见路边晾晒玉米粒上有一老人躺在上面，在靠近机动车道的位置上，他的面部、头部有出血。当时我第一时间怀疑是不是醉酒或者疾病。
1: 随后，120救护车也到达现场，医护人员立即对伤者的生命体征展开检查。急救医生：
4: 当时发现病人是躺在地上，没有意识，耳朵和鼻子流血，颈动脉搏动是消失的，瞳孔散大，然后呼叫没有反应。
1: 伤者生命垂危，在进行紧急处置以后，医护人员将他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就在受伤男子被紧急送往医院以后，接到消息的交警也赶到了事发现场。那么这个男子是谁？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呢？是意外摔倒，还是突发疾病，还是遭遇了其他不测呢？带着这些疑问，民警立即启动了现场勘查工作。事故的现场位于安丘市北部的风筝大街上，这是一条双向六车道的环城路，周边分布着一些村落、农田和工厂。除了上下班的高峰时段，平时车流量和人流量也不算大。安丘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办案民警：
5: 案件发生是在当天的夜间，路面光线不是很好，而且周边没有有效的这个照明设施，我们在现场排查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摄像头，
1: 没有监控探头，没有其他的目击者。这个男子究竟遭遇了什么，因何受伤，这一切都无从知晓。这时民警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明确案件的性质，搞清楚这到底是一起意外还是刑事案件。
11: 这个案件人员受伤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人当时就拉到医院，医生正在抢救，他基本是不能言语了，问之不能应答，所以我们就是着重把这个精力放在现场，仔细的勘察现场。
1: 在事故现场，民警看到路面上大面积晾晒着玉米粒，男子被发现的时候他已是倒在了玉米粒上。就在男子倒地不远处，还停放着一辆白色四轮电动车，但这车主是谁没有人知道。民警仔细检查了这辆车，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有效线索。随后民警以男子倒地的位置为中心，对现场进行了全方位的排查。在男子头部的位置有一滩血迹， 技术人员迅速提取血样送往实验室检测。在勘查过程中，民警还发现现场除了若干散落在数米范围内的黑色塑料碎片，再也没有其他的明显痕迹。
5: 我们现场提取这个散落在路边的塑料碎片的时候，发现它的材质有一定的老化，断裂纹理进行了拼凑，还有它的这个颜色性质，推断它是一个比较扁平的那个车辆反光镜。
1: 民警怀疑这些黑色的碎片很可能是车辆和人体发生碰撞以后遗落到现场的。不过仅凭这些零散的碎片还不能判断这就是一起交通肇事案件。
12: 如果是交通事故，大概率会留下刹车痕迹还有刮撞的痕迹，但是现场都没有。
5: 除了这些塑料碎片，没有发现其他的散落物。仅凭现场的这些散落物和血迹来说，我们并没有发现很有用的线索对于这个案情的判断对我们来说是有困难的。
1: 现场的勘查也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经过讨论，专案组决定调整侦查方向，从受伤男子入手来寻找突破口。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从医院传来一个消息，尽管医生全力抢救，但是男子最终还是因为伤势过重而死亡了。民警原本希望与男子醒过来搞清楚事发经过，然而男子的不幸离世又增加了案件的办理难度。根据死者随身所携带的手机，警方很快确定了他的身份。死者叫陈志仁，61岁，家住在安丘市新安街道某村，距离事发现场大约2公里。民警立即通知了他的家属。与此同时，法医对尸体也进行了初步的检测，希望通过伤情来判断他的死因。
11: 受害人的伤情主要集中在左侧的头面部，左侧的头面部。这个伤口的形态，根据法医初步检查看呢，它这个形态是比较单一的，比较单一这个形态。从法医学角度来讲，就是符合疑似外伤形成，而且力量特别巨大。根据这些特征我们推断还是符合一个交通事故。
1: 为了尽快的破案，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安丘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成立专案。

0: 组，启动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侦破机制，全力寻找肇事车辆。
1: 交通事故逃逸案件它的主要的物证啊，主要是车辆，肇事的车辆啊。那么说肇事车辆的话，如果拖的时间比较长，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转移或者销毁，如果这个车辆找不到，那么这个案件就非常难侦办。
0: 首先根据遗留在现场的后视镜的碎片和被害人受伤的位置，民警初步的判断，肇事车辆很可能是一辆中小型货车。
1: 这个受害人呢，他的伤口的位置啊，基本是在1.4到1.5米之间。大型货车，它的反光镜的高度明显要高于这个高度。那么小型汽车，比如我们说的私家车啊、轿车这一类的，包括 SUV， 它的高度是明显低于受害人受伤的位置，它是低于这个位置的。所以这期间最常见的车型就是中小型的货车最常见，所以我们以中小型货车为重点进行筛查。
0: 通过询问家属，民警了解到死者乘车人大约是在当天晚上7:10从家离开的，他开着自己的四轮电动车到事发路段去照看晒在路边的玉米。民警在现场发现的那辆白色四轮电动车就是他的。民警调取了从7:10到接到报警电话这一个多小时里事发现场东西两侧最近路口的监控视频，逐一排查过往车辆。
2: 事发路段呢，西侧的路口距离大概有1000米左右啊，是新那个丰中大街和润城东路这个路口有一个卡口摄像头。在事发路段的东面，距离事发地点大约在700-800米的位置，有一个视频监控卡口。我们就是通过这两个卡口的摄像头，对整个路段进行了封闭式的一个车辆排查。
0: 事发的丰城大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事发现场位于道路南侧。民警据此推断，嫌疑车辆应该是自西向东在行驶，于是重点查看了这个方向所行驶的车辆。很快，一个可疑目标出现了。事发当晚7:30左右，在监控里出现了一辆蓝色三轮车，这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经过事发地东侧路口的时候，它的右侧反光镜是破损的，啊，当时我们是比较兴奋的，觉得这是一辆可疑车辆。
0: 民警在事发现场所找到的黑色塑料碎片，经过拼凑以后，推断这是车辆的后视镜的外壳。而民警在监控视频中所看到的这辆嫌疑车辆，它的右侧后视镜在驶离事发地的时候是破损的一个状态，那很有可能是在发生交通事故撞击以后所导致的。不过，当民警随后查看这辆车在进入事发地之前监控的时候，发现由于角度的问题，右后视镜的部位看得不是特别清楚。为了慎重起见，民警又调取了这辆车在事发7天内的行驶轨迹。
3: 我们又通过天网系统对该车辆的前7天轨迹进行了查询，发现该车辆在发生事故前，它的后视镜就已经破损，所以说这辆车就排除在了我们的搜索范围。
0: 排除了这辆蓝色三轮车的嫌疑，民警继续查看监控，然而却再也没有找到有类似特征的车辆了。
4: 重新划定排查时间，新线索浮现。
2: 在进入该路口的时候，它的右侧反光镜是有反光的，而且是看得比较清楚，是完好无损的。
4: 案件再遇瓶颈，警方如何破局？
1: 只要这个车辆我们找不到，那么说我们这个案子就僵住了。
4: 遗落的罪证正在播出。
0: 侦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呢？专案组经过反复的研判，认为这问题可能出现在对案发时间的估测上。这个时间是来自于当事人的家属所提供的，这个信息或许并不准确。于是专案组将视频筛查的起点时间又向前延伸了将近一个小时，也正是这个举措让案件迎来了转机。民警继续排查监控视频，大约是在当天晚上7:00，在事发路段西侧的监控视频里，又一辆蓝色三轮汽车出现了。
2: 这就是我们当时排查的可疑车辆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没有

0: 有悬挂车牌的一个蓝色的比较破旧的农用车辆，而且呢在进入该路口的时候，它的右侧反光镜是有反光的，而且是看得比较清楚，它是完好无损的。
1: 两分钟以后，这辆车又出现在了事发地东侧的监控视频里。
0: 通过细节播放，我们也可以看出该可疑车辆在通过东侧路口的时候，该可疑车辆左侧的反光镜是完好无损的，但是它的右侧反光镜已经缺失了。
1: 在这一段封闭的路段内，这辆蓝色的无牌三轮汽车一定发生什么了，很有可能它就是民警要找的肇事车辆。那么这辆车在事发以后又去了哪里呢？民警继续追踪，发现它在驶入一个没有监控覆盖的路口以后突然消失了。
2: 发现这辆车消失在监控之中，我们就对这辆车辆的行驶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初步推测它可能有三种可能：一，它是路过车辆，可能经过这个卡口以后离开了我们本市；二，这辆车辆肇事车辆可能是为了逃避侦查、逃避我们的打击，选择驶入附近的村庄并沿小路离开；三，这辆车辆就是附近的村庄车辆，它可能是在忙完秋收活动以后回家休息。
1: 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嫌疑车辆消失的地方是一片村庄，小路纵横交错，如果肇事司机故意把车辆藏起来或者走小路躲避侦查，那么再想找到他就比较困难了。
3: 特别是拐到小路上，拐到监控比较稀少的地方，或者是人流非常少的地方来躲避警方的侦查，只要这个车辆我们找不到，那么说我们这个案子就僵住了，就没法再往下进行了。
1: 案件侦办到此，专案组虽然掌握了一些证据，但是肇事车辆的去向还是一个未知数。还有，由于车辆没有悬挂号牌，也无法确定肇事司机的身份，侦查工作再次陷入僵局。为了尽快的破案，专案组决定连夜深入附近的村庄进行地毯式的排查。
3: 视频监控看，肇事的三轮汽车个体比较大，也比较老旧，这种车辆在农村的话，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停放在车库，再者说农村的车库也不是很多，一般情况下都会停放在院墙以外，所以我们就是重点就是看这个院墙以外有没有这个类似的符合特征的。
4: 起飞起飞，注意上面线啊。
1: 与此同时，为了提高排查效率，扩大搜索范围，民警启动了警用无人机，利用红外夜间模式，从空中对周边区域进行大范围的扫描。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凌晨的村庄一片寂静。终于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排查以后，民警在距离事发地几公里之外的一处民房院墙外发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除了右侧后视镜破损以外，其他特征和监控视频中的嫌疑车辆高度相似。
5: 锁定肇事车辆，司机却矢口否认撞人，
0: 基本上是一个零口供的状态。
5: 两份鉴定报告还原事发真相，
6: 从反光镜支架上提取的微量物证经过 DNA 检测与死者 DNA 完全吻合。
5: 遗落的罪证正在播出。
1: 接到报案六个多小时以后，案件的侦破也就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肇事车辆也终于浮出水面。不过车子停在这里，但是当天晚上开车的司机是谁呢？在不在家呢？民警还不能确定。考虑到当时已经是凌晨三点，贸然敲门找人可能会打草惊蛇，于是专案组决定等天亮确认情况以后再行动。早上九点，专案组民警再次来到发现嫌疑车辆的农户的家里，车辆还停在原位，这是一辆老旧的三轮汽车，车身锈迹斑斑，多处磨损，右侧的后视镜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镜杆。来之前民警已经查明，司机高某59岁，无机动车驾驶证，是这家农户的户主。
7: 那就大队长哈，什么事知道吧？

0: 我真不知道。
1: 不知道，你的发光镜在右边那块嘞。
0: 发光镜是掉出来的。
1: 掉哪去了呢？
0: 我不知道。
1: 那不知道。
0: 啊。
2: 面对民警，高某表现出毫不知情的样子。他承认前一天晚上自己的确开车从事发地点经过，但是没有看到路边有人，他也不知道自己把人给撞了。而至于缺失的后视镜，他说也没有注意到是怎么弄丢的。
1: 送到哪块的呢？你说钱都拿去了？
0: 是的，我钱丢了，我就偏这去了。
1: 上哪去了？你找？
0: 你偏哪边去了？
3: 后期指认的过程中呢，高某某也是一开始不配合我们的工作，他指认这个支架底座是他随手丢弃了啊，一会儿说是在垃圾桶里扔掉了，一会儿说是扔到那个空地里了。
4: 不是呢。
2: 最终，民警在高某院落前的一处草丛中发现了被他丢弃的后视镜的支架，随后民警将高某带回到派出所进行讯问。但是让民警没有想到的是，审讯迟迟没有取得突破，
3: 基本上是一个零口供的状态，他就是不承认这个肇事逃逸的这个过程。
2: 民警认为，要想突破高某的心理防线，还要拿出更多的证据。
3: 这期间呢，我们做了两份重要的鉴定，一个呢是对这个车辆右侧反光镜支架进行一个整体分离鉴定，第二份鉴定呢就是我们对可疑车辆右侧反光镜支架进行了一个擦拭物的提取，做了一个擦拭拭子，送到我们刑事侦查技术室进行了一个 DNA 的比对测定。
2: 就是这两份鉴定报告，在嫌疑人零口供的情况下，帮助警方补上了最关键的一环。
5: 现场提取的物证，特别是几块塑料碎片，与肇事车辆反光镜支架完全吻合。从反光镜支架上提取的微量物证，经过 DNA 检测，与死者 DNA 完全吻合，证实了车辆与这个死者发生过碰撞。这两项检测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闭合。
2: 在确凿的证据的面前，高某不再否认自己肇事逃逸，他向民警交代了事发当晚的整个经过。10月26号，他开着肇事车辆帮别人拉玉米，由于车前灯坏掉一个，天黑以后他就准备收工回家。在行驶到事发路段的时候，那里没有路灯，对面正好有一辆车开了过来，车灯非常晃眼。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一声撞击的声音，感觉到右侧的后视镜撞到了什么东西。他又向右看了一眼，但是也没有看到什么，就继续的向前驾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警没有在事发现场找到刹车的痕迹。直到第二天民警找上门，高某才知道昨天晚上撞到的是一个人，邻村村民程志仁。案件终于真相大白，程志仁的家属失去亲人的痛苦也总算可以得到一丝安慰了。虽然人不在了，但是家里还处处有他的痕迹。
6: 啊，
7: 你今天下班
6: 啊？我说你走开来。
7: 哦，行，我等着你说。
6: 啊。
2: 这一段通话录音内容并没什么特别，也只是夫妻之间再普通不过的日常交流。但是程志仁的妻子江女士却视若珍宝，她会时常打开听一听，只是因为这是丈夫出事那天打给她的最后一通电话。
6: 他六点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他在家做饭去了，就给我打电话问的我几点下班，我说是我已经走开了，他说那我等你吃饭吧，所以我一个到家他就走中了。
2: 当时正值玉米收获季节，家里收下来的玉米都在路边晾晒着，程志仁不放心，吃完饭以后他要去看一看。
6: 他就去翻了翻了，他不是怕捂了，大后后捂了不就不好卖了。吃了饭他说就要看看那帮锤子，我还问他，我说你这就走啊，别好卖了就走了。
2: 江女士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一走竟然是永别。当天晚上9点多，她就接到了丈夫身亡的噩耗。
6: 她说病人已经不在了，当上我就可以说就是当上我就两腿一软就蹲在地上了，我就站不起来，那手机我也拿不住了。

0: 民警根据事发时间推断，承制人应该是刚到事发现场没多久就遭遇了车祸。如果肇事司机高某在听到撞击声以后能够及时停车查看，将人送医，或许还有挽回生命的机会。而如果承制人没有图一时方便占用公路晾晒玉米，那么这场事故本有可能会避免。而遗憾的是，悲剧还是发生了，既给被害人家属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痛，也让肇事一方背起沉重的愧疚与代价。
1: 这起案件给所有交通参与者敲响了警钟，行车必须谨慎驾驶，丝毫不能有侥幸心理。夜间行车各要降低车速，全面观察路面情况，一旦发生事故要立即停车，

0: 安丘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高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执行。判决生效以后，高某需要定期到当地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
1: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串珠零门槛，日赚百元，在家动手串珠就能赚钱，这样的兼职广告吸引了不少希望居家工作的人。但是在这个背后，可能就是一场骗局。
2: 2025年11月初，四川成都市公安局新津区分局花园派出所接到多名群众报案称遭遇串珠代加工诈骗，报案人多为在家带娃的宝妈，他们被一则广告吸引，广告称花380元购买串珠材料包，加工成成品寄回后可全额退款，并能赚取每包40元的手工费。
3: 我是在一个宝妈群里看到有宝妈说自己做了这个事儿，然后确实很快就拿到了返利，我想着时间很自由，然后又能够带孩子又能够挣钱，我就心动了。第一次的话，我是购买了3份材料包，总共花了1140元。
2: 收到材料后，张女士很快完成制作并寄回，不久她收到了120元的手工费，第一次投入的1140元本金也如约退还，这让她放下了戒心。
3: 后来我又再次联系了商家，追加购买了20多份材料包，这一次制作寄回包括打款也是非常的顺畅，而且让我赚了800多块钱。
2: 连续2次盈利让张女士深信不疑，随后她一口气订购了1000余份材料包，总花费达40余万元。但当她和亲友赶工完成联系对方回收时，却发现已被拉黑。
3: 我大概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吧，还找了我的亲戚朋友们帮忙，然后把产品做完准备寄回去的时候，发现这个信息发不出去了，然后打电话也打不通，没有人接了，我一下就慌了，然后我就马上去找到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派出所报案。
4: 我们侦查发现，这起案件的受害人群特殊，基本上都是居家妇女，涉案金额大，地域分散。这460多万的资金被拆分成3万条流水，分析起来如同走进了迷宫。犯罪嫌疑人利用他人充当挂名的法定代理人，自己隐身幕后，通过线上联系，一直没有露面。
2: 为摸清脉络，民警通过电话、视频及跨省走访，固定了70余名受害者的证据，同时对海量资金与社交数据逐一排查，寻找犯罪嫌疑人的蛛丝马迹。
5: 所有的资金最后都流向了两个隐秘的账户，而这两个账户的实际操纵者指向了邓某和郭某2名嫌疑人。
2: 据调查，邓某和郭某为了掩盖犯罪痕迹，每1到2个月就会更换员工，让员工对骗局也一无所知。
5: 他们现在网上以每斤仅几元的低价批量购买手串原材料，包装后再以高价卖给受害者，回收成品后再拆散循环销售，整个流程都是为了骗取资金。
2: 通过周密调查，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轨迹。2025年11月19号，民警将郭某控制，3天后主犯邓某也被抓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1: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6: 曾经被人嘲讽不如一条狗，
7: 我第一次我去招工，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说，你看看你，我如果说我要跟狗和你选择，我会选择这狗。
6: 如今他是年营业额超1000万的企业负责人，跨界研发高科技助残设备。
7: 我们把这个都在上面就连接，
8: 就把车头翘起来。
7: 原来可以原地转弯。
6: 从追求光到成为光，去照亮更多和他一样曾经。

0: 身处困境的人。
1: 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有很多人帮我实现，但是经过我的奋斗，我突然发现我能冲破一个又一个的上限。
0: 人生不设限，铁坤马上讲述。
2: 这边是个工业园区是吧？
1: 对。
2: 哦，什么时候搬过来的？
1: 从去年七月份。
2: 啊、哦，现在算是成立了叫科技公司。
1: 对，其实这里呢是我的一个梦想。
2: 啊、
1: 哦，其实，在十年前我就有这样一个梦，但是现在终于实现了。
3: 五月十七号，在苏州市吴江区的一个工厂，记者见到了厂长陆红。陆红他是一名脑瘫患者，虽然经过治疗和多年的刻苦训练，但是一直到现在，无论是说话还是行动，他仍然无法达到正常人的状态。曾经残疾的陆红在求职的时候竟然被人嘲讽还不如一条狗，但如今他已经是年营业额超千万的企业负责人了。2025年，他更是进军科技制造领域，研发高科技助残设备。
2: 这现在里面生产的是什么？
1: 这个叫轮椅前面的牵引头。
2: 牵引头、哦，就轮椅前面可以当牵引。
1: 因为有很多坐轮椅的
2: 啊、
1: 其实他们都特别需要外出，比如脊柱损伤或者是高位截瘫，他们就一定要依赖这个轮椅、他们这个手臂力量不够
2: 、带动不了，就推、走不远。
1: 对，所以说走不远，所以说我们就研发了这样一款车头。
3: 陆红这个工厂生产的是专门给残疾人的轮椅提供动力的牵引车头。所谓轮椅牵引车头，就是一种配备在普通轮椅前的电动牵引装置，与普通轮椅组合，以电为动力，让残疾人能走得更远，有更大的活动范围。
2: 你其实生产的就是这个牵引头
1: 啊，然后还有这个连接，这个呢，我们你看，我们把这个勾在上面，然后你看，就给它一推，
2: 就把车头翘起来，
1: 然后这里开了之后，你看，
2: 这个拐角还挺小，就可以跑。
1: 对，你看这可以原地拐弯。
2: 这个速度能达到多少呢？
1: 速度的话，我们现在是6码、12码和18码。
3: 研发牵引车头的想法来源于10年前，除了制造牵引车头的工厂，陆红还有一个相册厂。相册厂的员工大部分也都是残疾人。10年前，因为看到双腿残疾工人的需求，陆红他有了研发牵引车头的灵感。
1: 其实我们工作之余最主要的就是锻炼，我们会出门，但是我们有两个坐轮椅的、看到我们出门，他们就感觉很郁闷，他们就感觉很伤心，对吧？所以说我们利用什么呢？利用滑板车，我后面尾巴嘛，我们把尾巴切掉，然后做了一个链接轮椅，然后给我们两个残疾人做了两辆轮椅前椅头。虽然说很土啊，但是工人跟我说，他说这个东西是我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还有一个残疾人跟我说，有了这个，我好像就有了一双翅膀。所以说我感觉其实我们这个发明真的很有用。然后也有人跟我建议，我们能不能再做一个这样的工厂。其实我那纸制品工厂马上就开始越卖越好了，我不愿意分心，所以说把这个东西都给耽误了。
3: 直到2025年上半年，陆红最终决定转行造车。他表示自己本身就喜欢动手，爱发明，希望自己的发明能够让更多人所看到。
2: 像这个上坡下坡什么的方便吗？
1: 方便方便
2: 啊！
1: 而且这个续航还远，这个能续航

0: 十公里，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啊。嗯，我感觉做生意，他就一定要走出去，走出去才能看到更多的机会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后面的小拖车。
1: 哦，还要再研究。
0: 因为啥呢？我希望是残疾人不光能够走出去，更能自食其力。因为很多残疾人，他都能做手工，但做了手工怎么卖，到哪里去卖，他需要一点距离。所以说我们
1: 再用个拖车，像货车似的。
0: 对，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残疾人又能出去，又能赚钱。又能实现自己价值。
2: 在陆红工厂的墙面上写着这样一条企业使命标语，
1: 这个叫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平等的触摸世界。这是谁想的？
0: 这问 AI 的。
1: 问 AI 说的是吧？
0: 对。
1: 你当时为什么喜欢这句话？
0: 其实我是希望就是一个平等，很多残疾人其实还是渴望就是我们能够融入这个社会，能够平等的相处。你只给我一定机会，我就能做好。但是很多机会，他都没有给我。当然，也是因为他们没有给我，所以我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不会像我这样，还是需要人家给我机会。
2: 平等这两个字。对陆红来说，那真的是重若千钧。在十个月大的时候，一场高烧引发的中毒性脑炎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小脑指挥神经失常，影响了肢体和表情的控制，头会经常来回的晃动。陆红形容自己就像一只企鹅，走在街上总能吸引异样的眼光。这到了上学的年纪，同学们模仿他走路，体育课的老师也不让他上体育课，不平等的遭遇给他留下了刺痛的记忆。
0: 其实，以前我一直埋怨，我埋怨我的父母，埋怨朋友，埋怨社会，就是怎么不来帮我。但是，我永远都是依赖，永远都是期待。所以说，其实以前我感觉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其实改变别人很难，改变自己也许更难，但改变自己就一定有未来。
1: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种转变的？
0: 是因为我爸爸的离世，是因为我妈妈的生病，导致我觉得我是个男人。虽然说我是个残疾人，但是在家里面我能做点什么。所以说我慢慢的开始研究我是不是可以找工作。其实我是满怀信心的去找工作的，但是有很多好心人，他是给我就是好言的婉拒，是吧？但是有很多人他是带着那种嘲讽，带着那种冷眼去看我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我去招工啊，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说，你看看你，我如果说我要跟狗和你选择，我会选择这个狗。为啥呢？因为狗还能帮我开门，你能做什么？你连我这个狗都不如。
1: 这个伤害很大呀。
0: 回到家里也睡觉睡了大概一个多星期嘛，其实一直想不通。
1: 你自己会失望甚至绝望吗？
0: 有，其实我还自杀过，但是我感觉我的自杀好像也是一种笑话。我去撞了个电线杆，而且关键什么，旁边的一群人会来围观，但围观的不是说要送他去医院，围观的人都说这个神经病怎么出来了。
1: 那这种目光对你的刺激是什么？
0: 我感觉索性死不了，那我就要加油， 努力干给你们看。
2: 死不了就干下去，把这样的一个念头转化为行动，也成了陆红人生的拐点。他从亲戚那里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每天往返50公里去学敲白铁皮。为了节省路费，他决定骑自行车上下班。但是由于手脚的残疾，无论是骑自行车还是敲白铁皮，他的困难都要远远大于常人，为此他经常摔进沟里。
0: 我学车都学了3个多月，然后我学会自行车之后，我就开始每天骑50公里路。然后其实敲白铁的话，说实话我的手真不能敲，但是我选择另外一条赛道，就什么呢，修自行车。为啥呢？因为我每天骑50公里路，其实如果我把我的交通工具修好了，我感觉我就能保证能够工作了。所以我就开始研究修车，慢慢的其实我感觉我已经成为了一个修车高手。
1: 那你还是很有天赋的，能自学出来。
0: 只要是手能动，只要脑子能动，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思考，重复练习，每一个人都能做成。
2: 感觉到自己是修车高手以后，陆红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创业，摆摊儿。也正是这个修车摊位，让他遇到了不嫌弃他、支持他的妻子沈春妹。
0: 因为摆摊嘛，摆摊旁边又有一个小美女在摆摊，然后慢慢摆着摆着，他就帮我一起摆了。
1: 他开始帮助你。
0: 对，然后就收获了我的老婆。
1: 你那时候觉得那是特别幸福的时光。
0: 对，但是我呢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思考，就是不管成功或失败，我都会思考，就是为什么我老婆会愿意跟我。我感觉我是解决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忙着收，他收摊没时间收，我帮他收摊，摆摊没时间摆，我让我帮摆摊。就是我觉得解决问题是成功的唯一的
1: 途径。就是你有自身的价值。
0: 对，就是我觉得能够解决小问题，那我就能骗到老婆。如果说我能解决大问题，那我可能就会赚大钱啊。所以慢慢的我就开始思考，我该怎么解决问题。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啊。
0: 对，
1: 思想的改变。
0: 对，然后我有了我老婆之后，我觉得还有一种力量让我飞速发展啊，就什么呢？
1: 什么力量在推动你？
0: 感恩的力量。因为我觉得我老婆她是个正常人，我是个残疾，而且她长得特别漂亮，所以她有一个感恩的动力让我推着我不断往前走。
1: 你也想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对，然后所以说我就开始研究报亭、电脑店、网吧，然后早餐店，我开了很多店。
3: 曾经被人嘲讽不如一条狗。
0: 我第一次我去招工，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说，你看看你，我如果说我要跟狗和你选择，我会选择这个狗。
3: 如今他是年营业额超千万的企业负责人，跨界研发高科技助残设备。
0: 我们把这个钩在上面就可以，
1: 就把车头翘起来。
0: 你看这可以原地拐弯。
3: 从追求光到成为光，去照亮更多和他一样曾经身处困境的人。
0: 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有很多人帮我实现，但是经过我的奋斗，我突然发现我能冲破一个又一个的上限。
3: 人生不设限，铁坤继续讲述。
2: 开报亭、网吧、早餐店，陆红他陆续开了6家店铺，后来他又开了一家照相馆。他苦练修图技术， 把照相馆的口碑

0: 杯做到了上海、杭州的客人那都是慕名而来，生意做大，相册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陆红他又顺势创办了制作相册的纸制品加工厂，办厂之初他就立下了招收工人的一条原则，那就是残疾人优先。
1: 但是你考虑过工作的效率和能力问题吗？
2: 考虑过，但是我呢是一个比较研究的人，我觉得我都能行，只要他们能够跟着我这样做，我感觉我们应该能搞成。
0: 陆红根据每位残疾人员工的特点安排岗位，还动手改装发明了大量的辅助设备。他以自己的手为标准，只要自己能够做的，80%的残疾人都可以做到。然而创业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2015年，相册厂遭遇了一次重大危机，工厂濒临破产。这个时候陆红想到了放弃。
2: 房租我交不起了，我没钱了，我没生意了，我没办法再干了。但是我老婆跟我说还有我们，她帮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问她妈借了20万。当然我丈母娘给了我20万之后，我妈妈看到了，她也给了我20万，就这样就是有40万。没地方，我丈母娘把她的房子清空给我用。我又想就是感谢一下我的小伙伴，他们跟我说，老板其实不用急，我们跟着你不是要工资，你哪怕你今年发不出，明年发也可以，我们跟着你，只要你给我们饭吃。所以其实很感动我。
0: 家人的倾囊相助，员工的无条件的信任，这些都在激励着陆红。最终工厂活了下来，并且还越做越好，产品远销海外，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

0: 2022年，陆红站上了感动中国的领奖台，赞誉如潮水般的涌来，但是他也感觉到了一些惭愧。
1: 因为我们有十个嘉宾一起在聊天，我就觉得特别惭愧。为啥呢？我觉得他们都是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而我只是一个开小工厂的。所以回家以后，我决定就是我要更加努力，能够配得上这感动中国。我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我要去宣讲。
2: 对谁宣讲？
1: 对一些学生啊，对一些企业啊去做宣讲。
2: 讲什么呢？
1: 讲我的故事，讲一些励志的东西。
2: 你希望传递什么？
1: 我希望是能够用我的这种精神嘛，感染到更多的学生，让他们也能够对未来充满希望，然后对生活不要抱怨。我感觉要抱着一种我想赢的态度啊。当然这个难度特别高，我说话都说不清楚，所以我也在慢慢的练习。从第一场两场说到现在，我去了北大，去了清华，去了很多有名的公司啊。我现在已经演讲了360多场。第二个呢，我的工厂从原来的1000多平方到现在5000平方，然后从原来单一的相册到慢慢的现在做了文创啊，做了伴手礼啊，做了很多行业。第三个其实我现在在锻炼，因为我觉得我身体一直不好，就是我握笔握不住，我连自己一个签名我都签不好，
2: 就会抖，是吧？
1: 但是现在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的签名已经变成了龙飞凤舞啊。人生不设限，爱拼才会赢。

0: 我是努力改变人生的陆红。
1: 陆红他有一个演讲的题目叫做《人生不设限》。2025年，他再次突破自己，把10年前的灵感付诸现实，研发轮椅牵引头。如今，这款轮椅牵引头接到了不少订单，不仅有国内的，还有来自俄罗斯、中东、欧洲等地的。2026年一开年，为了帮助更多出行不便的人，陆红宣布坐全地形、智慧爬楼、助步车、无人驾驶轮椅等。
0: 这个是第三代，
2: 第三代了。
0: 这个呢，我们针对什么呢？针对那种草原。
2: 哦，这个就比较大了，这个轮
0: 新疆，哎，就是新。

0: 京时间22: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旅行，我们总向往用脚步丈量山河，用镜头记录美好。而有一位嘉宾，他始终把行走与热爱活成自己的人生底色。他来自中国台湾，曾是资深旅行节目主持人，凭借专业灵动的主持功底，斩获台湾金钟奖提名。如今他跨界转型，成为了一位优秀的大陆短剧演员，在镜头前解锁了全新身份。那么他在短剧界有什么有趣的尝试？走遍大陆大江南北，哪里

0: 是他的宝藏目的地，未来他又计划什么跨界新尝试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欢迎来自台湾的演员、内容创作者赖雅婷。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江琪你好。
0: Amy， 我们算是老友重逢哈。
3: 嗯，
0: 之前算认识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上一次见你呢居然是在红果 APP 我在一部短剧里边看到了 Amy。 好，今天 Amy 到南京来拍短剧，所以呢又把她请进了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位台湾演员在大陆拍短剧的有趣的经历。
3: 嗯，
0: 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您以前在台湾就是很资深的影视业者，以前做过哪些戏剧方面的尝试？
3: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以网络的短剧为主，那时候的短剧是比较那种单元式单元式的。那我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星座类型的短剧，就是要一个相同的情况之下，然后去演绎十二星座不同的情绪跟反应。那时候的演戏的方式是比较浮夸比较夸张的，因为要在大概三分钟以内的时间要演出十二星座不同的状态，一样的状况，譬如说男友劈腿的十二星座女友的反应。对，所以那时候台湾是很流行这种短剧，所以比较是在网络上面去做一个曝光。对对对，然后广告类的啊，或者是电视行脚节目，就是现在的文旅节目的录制主持。嗯，然后也曾经因为某一档的旅游节目有入围过台湾金钟奖的最佳行脚类主持主持人这样子。
0: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大陆的短剧？这个短剧和您刚才说到的放在网络上的短视频其实不是一个类型，对不对？
3: 嗯，对，在台湾也有接触过网络剧的演出，然后也是担任女主角。
0: 嗯，
3: 那个时候的短剧是比较像是大陆这边的横屏剧或者是网络大电影。
0: 嗯，
3: 然后单集可能比较长，是横屏为主。
0: 我知道 Amy 非常的努力，之前还在北京去读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班。
3: 嗯，
0: 对不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要去北京学？
3: 其实我在台湾读的就是跟影视相关的科系，是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系，然后加研究所。所以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大概七年。那这个学校也是李安以前的学校。
0: 嗯，
3: 所以我们都对李安学长很骄傲嘛。然后我们去对外，如果有人不知道台湾艺术大学是什么学校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李安读过的学校
0: 李安的学妹来的
3: 对对对对，但是他是电影系，我是广电系这样子。那毕业以后呢，我就去电视台工作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是做这个谈话性节目的制作组，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欸，对于做节目已经大概熟悉是怎样的一个流程，最后想想说好像对于拍摄戏剧更有兴趣一点，也不知道说有什么环境可以再去更精进这一部分的兴趣。那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说，那个北京电影学院好像有这个导演进修班的资讯，你要不要去报名看看？那我就去报名，然后报名去北京面试，然后就很顺利的录取。
0: 嗯，
3: 然后就觉得说既然录取了，然后也就不要放弃的机会，然后就辞职，然后那个暑假就在北京待一段时间，然后就九月的时候开始学习一年。嗯，那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学习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舞台剧的演出。那舞台剧对我来说就是它是一个不 NG 的表演。
0: 嗯，
3: 所以在北京电影学院学到的是更扎实的表演功夫。嗯，然后再来就是微电影的拍摄，这一段是更精进我这个导演思维还有编剧思维的一个部分，让我觉得在那一年很扎实的学习之下，奠定我之后回台湾又继续参与网剧的拍摄，不管是幕前跟幕后我都有做。
0: 这一次 Amy 到南京也是来拍摄新的

0: 短剧嘛。
1: 嗯，
0: 那这次的剧能不能先给我们来透露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您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哦，这次的剧呢，是它的剧名叫做《家乡的蝴蝶兰》，然后呢，
0: 是一个六集的微短剧。哎，我看到这个剧本了。
1: 对对对对，六集的微短剧，而且它对我来说呢，很特别的是，我以前可能接触的都是竖屏短剧，那这一次呢是横屏的短剧。
0: 横屏短剧，
1: 对，横屏的短剧是我在大陆的第一次横屏短剧的演出。哦，我在台湾也是有横屏短剧演出，但是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更有纪念的价值，是因为它是我大陆的第一部横屏短剧，所以我觉得很兴奋。然后重点是我昨天是进组的第一天，然后我觉得哇，这一次演出这个横屏短剧的老师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甚至很多老师们都是专门学表演的，
0: 科班出身的，
1: 对，科班出身的，特别是有几位老戏骨的演员老师们，我好像曾经在很多正剧里面看到他们演出的一些片段，就会让我肃然起敬。所以我就觉得哇，横屏的演员的老师们真的是深藏不露，他穿戏服你会觉得说哇，他很接地气，可是他一讲出他的台词，你就会觉得说哇，这是神仙级的表演。甚至你有时候真的很好笑哦，他在我面前演戏，导演就说那个雅婷老师讲词啊，我就有点忘记我在现场看这些老师们表演这样子，他们演得太好了，我就很沉浸式的在看他们的表演。然后我就跟导演说导演不好意思，那个老师们演得太好了，我刚刚看得太入迷了，再来一次不好意思。所以这一次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老师们都非常的专业，然后台词呢对我来说是很有挑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竖屏剧的演出方式都比较生活化一点，
0: 对，
1: 那横屏剧呢，它是有一些资讯是要去分享的，然后譬如说也是比较正剧的演出方式，那也会比较平缓一点，缓和一点，徐徐到来一些资讯嘛。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要克服的，并且是我要练习的，因为我就说我以前可能比较擅长演喜剧，那我讲词也会比较浮夸一点，然后节奏比较快一点，情绪比较波动比较大一点。但这一次在横屏剧的演出，让我学习怎么样像那些老演员老师们平铺直叙的去讲出一些台词，并且是很有活力的。它虽然平，可是你会觉得它的抑扬顿挫，你会觉得它的用字遣词中都带有这个很浓浓的情感在里面，然后你会听得很入迷。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自己要再更精进自己的能力的话，这个横屏剧的演出机会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边看也边学。那我觉得这次很棒啊，我就等于是免费的表演教室，我都在跟这些老师们学习表演。
0: 家乡的蝴蝶兰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您演的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人设？
1: 我演的就是一个台湾人，
0: 继续就出演，
1: 基本上也不用什么演这样子。但是家乡的蝴蝶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就是关于兰花的故事。那它也是一个两岸一起合作的一个故事像是这个村庄里面要种兰花，就有台湾商人台商来加入，并且帮忙协力让这个整个村因为兰花的种植然后经济更好，也因为两岸的合作，兰花卖到全球各地，两岸的情谊创造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奇迹。那我演的就是这个台商的助理，有时候会讲一些关于种植兰花专有的术语啊，或者是一些观念，或者是提醒我的老板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等等的。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我以前就没有接触过兰花，我也不知道兰花在大陆在南京有什么样的故事，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剧本，我就知道说哦，原来兰花对于 南京的这个地方有一些乡村里面是有这个重要性的，而且还有这个两岸的故事在里面。那我觉得这应该都是有融入一些真实的故事
0: 人物原型，
1: 对，人物原型都在里面。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微短剧，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

0: 让更多其他城市的人甚至台湾的朋友知道，那我觉得这也是他很珍贵的地方，透过短剧去做传播这些美好的事物，我觉得也是我参与这一个剧集的演出最珍贵的地方。
1: Amy 这次在南京待几天？
0: 4天。
1: Amy 南京应该是来过很多次了哈。
0: 来过几次，但是每一次都不会待太长时间，
1: 对，
0: 所以也觉得说有机会的话要待久一点。
1: 关注 Amy 的账号抖音啊，很多账号会发现 Amy 是一个很能跑的人。
0: 嗯，
1: 我觉得翻翻您的抖音账号，哇，你去过的大陆的城市搞不好比我都多哎。去过大概能不能算一下大陆多少个城市？
0: 我觉得应该很难算，但是我可以先讲一下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期间，不是有寒暑假吗？然后我利用那个暑假去跑几个城市，然后我那时候是预计想要回台湾出一本旅游书的。那我去了50天13个城市，都用火车卧铺啊去旅游这样子。那最后我回到台湾，他就选了7个城市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7城创意新玩法。那哪7个城市呢？就是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成都、重庆跟西安。这7个城市是我出书的内容。那其他你说去过什么城市呢？我现在再来想一下哈，可能就是
1: 我看你好多小城市，
0: 嗯，
1: 就是不是一二线城市，就是在3-4线城市里边都算是偏冷门的，你也去了不少哎。
0: 对啊，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特色。课本上面看到的万里长城，但是它现在是浮现在我的眼前，觉得在那边驻足很久很久，然后感受整个长城给我的震撼，很梦幻，然后很奇幻。所以我觉得北京故宫啊，跟北京的长城是我推荐朋友一定要去体验的重点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再来上海也是啊，就是那个黄浦江外滩，不管是浦东或浦西的美景，我觉得都是很值得一游的。还有一些租界风情的老建筑啊。那如果再说第三个的话，我会觉得西安也很值得去。为什么呢？因为
1: 兵马俑，
0: 对，兵马俑太震撼了。你会觉得

0: 一起来看，这应该是我未来的一个梦想跟理想，然后也希望之后可以累积足够的能量，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一起完成这样的一个梦想。
1: 从旅行节目主持人到金钟奖提名的实力创作者，再到如今深耕大陆的短剧演员，赖雅婷始终都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山河的眷恋，在不同赛道里踏实前行。他用脚步读懂大陆的人文与风景，用镜头传递温暖与真诚，更是让我们看到文旅创作可以跨越身份，连接两岸，用最细腻的视角展现中国山河之美，也让我们看到了热爱与坚持的力量。期待未来他能够打造更多优质的文旅短剧，让旅行的风景、生活的温暖通过影像被更多人看见。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此外，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还有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欢迎关注。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言的话。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服刑人员啊，在监狱里呢突然死亡，检察院一开始认定是正常死亡，在家属的持续反映下，检察院呢又重新认定为非正常死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员工啊一句气话说不涨工资干不了，

0: 认为呢这是主动辞职不干了啊，员工这下傻眼了，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三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市东卫南京律师事务所毛海宁律师，江苏长茂律师事务所周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2017年，服刑人员谢某忠呢，在监狱里啊突然死亡。今年3月呢，这一案件终于有了最新的进展。啊，谢某忠呢，在监狱是遭到虐待致死。从最初认定是正常死亡，到如今呢被认定是非正常死亡，这9年的维权路啊走的是异常的艰难呐。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东卫南京律师事务所毛海宁律师。毛律师您好。
3: 高老师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2017年1月15日，谢某忠在安徽省阜阳监狱突然死亡。家属查看遗体时发现，谢某忠身上有伤，头顶还有个洞，怀疑其生前被虐待。一开始，谢某忠被认为有基础病，是正常死亡。在家属的持续控告下，当地检察院发现谢某忠被监区教导员徐某华捆绑约束，新证据现实指向其非正常死亡。2023年7月，教导员徐某华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谢某忠的死从正常到非正常，家属奔波了9年时间。
0: 嗯，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我们先说一下啊，毛律师，2018年的时候，谢某忠呢这个死亡被认定是啊，自身多种疾病的基础上癫痫发作引发的心源性疾病恶化导致猝死，属于呢正常死亡。那么在家属持续的申诉下，转机呢出现在2023年，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组织国内外相关的这个法医的病理专家对谢某忠啊被捆绑约束与其死亡是否有因果关系进行一个专家的论证，论证的意见为呢，不排除谢某忠生前被捆绑约束与其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啊，不排除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监区教导员啊徐某华被提起公诉。这个徐某华是捆绑这个谢某忠的，对吧？让人去捆的啊，捆了大概前后从1月6号到10号啊，5天吧，够得上什么样一个犯罪啊？什么样的一个罪名？虐待。
3: 从目前的这个材料来看呢，这个徐某华构成以虐待被监管人罪。是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0: 这个罪名的全称叫什么？叫虐待被监管人罪。
3: 被监管人罪。
0: 为什么够得上？
3: 因为这个徐某华他首先是这个监狱的狱警，他符合这个主体的资格。其次呢，是我们说这个谢某忠是在这个监狱里面服刑的犯人。如果不是服刑的犯人呢，那他的客体肯定不符合。那么现在呢，他的主体和客体都符合，并且是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徐某华对于徐某忠呢进行了一个，我们从现在的证据看呢是有一个处罚的一个过程，体罚虐待的这个过程，并且呢造成了一定的这个严重后果，所以呢就目前来看呢是可以构成这个虐待被监管人罪。
0: 这个教导员说这个谢某忠不服从管理啊，有攻击他人的倾向，所以要采取约束措施，就捆起来绑起来啊。但其实从这个他的这疾病来看呢，证人证言或者这个监控啊，就是他当时没有一个自伤自残的情形，也没有攻击他人的行为，所以这个是不符合用这种约束带长期持续的约束的行为，就这个首先这个手段就违法，对吧？持续时间也很长，所以就够得上这个罪，是吗？
3: 对。
0: 但是他绑了好几天，那我们看这个鉴定意见写的是不排除啊，就不排除，他不是说一定有因果关系，是不排除谢某忠生前被捆绑约束与其死亡有因果关系。那这不排除怎么理解呢？不是唯一性吗？感觉？
3: 因为我们现在手上没有相关的这个案卷材料，就是原始的尸检报告存在不存在，现在那个尸体还存在不存在。如果说这些不能够复检，那我们只能通过其他的这个材料进行一个反推，

0: 反证，而不是说通过重新进行一个尸检啊，得出一个新的报告。所以从目前的这个证据材料来看呢，我们只能用这个还算比较客观的一种说法，叫不排除。
1: 我的意思是不排除的话，因为刑事案件讲究唯一性嘛，排他性嘛，不排除这样一个鉴定的因果关系的结论，也是可以以刑事问题来追究这个教导员徐某华的刑事责任，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在法理方面是吧，是可以的。
0: 是的，所以现在呢，我们现在定的这个罪呢叫虐待被监管人罪。对，
1: 那这个怎么量刑啊？
0: 这个一般呢，如果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呢，才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1: 那您觉得是哪个档呢？这个案件？
0: 就目前来看呢，他应该是处情节比较严重，那么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啊。那么，是不是通过这个案件的继续推进呢？有其他的这种情节，比如说情节特别严重的情节，可以升档。那么我们要等待进一步的这个审理的结果。
1: 您觉得是三年以下就第一个档吧？啊，
0: 对。
1: 但是呢，这个徐某华说，他和谢某忠并不认识、不了解，没有犯罪的主观意图，其行为呢最多是执法不当，就是他这种辩解啊，这种行为，这个还能够得上坦白吗？没有从轻和减轻的可能性了吧？这种一种辩解的这种感觉，没有一个认罪悔罪啊，好像。
0: 这个坦白呢，我们要具体来看他是不是能够全面的、真实的反映这个案情。从客观来看，可能是徐某华这个里面确实不认识，他也说的是一个事实，但是并不一定就是影响他这个定罪，对吧？那也许是他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我们在案卷里面也看，它有一个长期的这个过程，以及这个长期的过程，是否必要？那么以及这个惩治的这个手段，是否超过一定的限度，最终达到这个被监管人死亡这个严重的后果？
1: 我的意思是，这样一种辩解，就是他认为不是犯罪嘛，这个其实不会构成一个坦白，然后不会再从轻和减轻了，因为是三年以下本身就不是很重，还会不会再从轻和减轻？目前来看。
0: 我个人理解还是比较客观的。
1: 所以我们看最终这个教导员啊，就监区教导员徐某华因为犯虐待被监管人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太轻了吧，8个月啊。所以我就问您，之前有没有可能从轻和减轻，您似乎感觉说没有，那怎么8个月这个怎么看？
0: 到底用了哪些手段，以及他的死亡，因为他死亡和这个体罚的不是同一个时间，是延后，那么这个死亡和这个手段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那我觉得还是要进一步的等待相关的证据进行一个佐证。
1: 现在不好评判是吧？
0: 对。
1: 但是一审宣判以后，徐某华提出上诉，他认为这8个月太重对他来说，当然上诉是他权利了啊。二审会怎么走向，这个好判断吗？也是不好判断，目前来看。
0: 二审呢，我们看相关的证据材料。因为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和被监管人死亡之间有一个直接因果关系，那么可能还会加重。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下一步尽要看这个检察机关有没有新的证据来补充到这个案件之中。
1: 如果没有呢，基本上是维持原判。
0: 对。
1: 与此同时，我们来讲一下啊，这个家属啊也在持续的向检察机关申诉，要求呢要依据事实，就是变更那个谢某忠死亡的结论，因为以前说是正常死亡，2018年、2023年说是一个非正常死亡，是刑事案件，对吧？那这个要变更。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哈，你看这个报道里提到说，后续呢，因为检察院根据新证据啊变更了起诉书，所以阜阳市中院呢把这个案件发回到当地的这个法院重审，所以最近这个案件也要开庭了。这个案件怎么就到这个环节又重审？不是徐某华上诉二审吗？怎么又发回重审？什么一个意思啊？
0: 因为是这样，如果是在审判机关在这个审理过程中发现呢，有些案件审理事实不清，特别是双方都上诉的情况下，有一个案件事实不清的情况，因为刑事它是要针对整个案件的全部的材料进行一个分析，如果二审法院发现应当补充相关的材料，特别是我们检察院也修改了这个起诉书，可能会认为这个定罪啊，定性有没有问题啊，然后才考虑到这个量刑的问题，所以呢可以发回到这个一审法院重新对这个整个案件进行一个审理
1: 啊。您的意思定性指的是这个罪名是吧？就是徐某华因为犯虐待被监管人罪，这个定性这个罪名有问题，所以可能发回重审。那如果有问题，重审以后这个案件的罪名会怎么走向？会变成什么故意伤害？
0: 节目的开始就是说有一个不排除

0: 相关的情况。如果说有其他的新证据能够证明徐某华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有一种故意啊或者说是放任啊这种情况，那是不是可以往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等这个罪名上去靠？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重新对这个案件进行一个定性了。
1: 哦，还有这种可能性，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啊。
0: 对，
1: 这两个罪都很重，最高都是死刑。您稍微提一提啊，当然量刑方面还是有区别的，分别是怎么量刑？您提醒一下，好吗？
0: 故意杀人罪呢，最高可以判到10年以上，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那么故意伤害罪呢，一般是3到10，如果造成重伤或死亡的，也可能是这个无期或者死刑。
1: 当时这个徐某华就是监区教导员，他是指使值班的罪犯来捆绑谢某忠的。这个罪犯值班的这个罪犯去捆这个谢某忠，对吧？那这个罪犯要担一定责任吗？这个案件里头？
0: 如果说这个罪犯的话，他可能会构成一个共犯，是不是在这个罪里面是一个共犯的问题？
1: 那这个罪犯可能会抗辩说，我是受你教导员管理，我是一个服刑的罪犯。你是监区教导员，你管理我，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个也叫共犯，他俩同样设一个罪，是吧？但是问题这个罪名叫虐待被监管人罪，那同样他俩都是被监管人嘛，也可能会设这个罪。
0: 有可能，或者说呢，可能构成这个故意伤害罪。
1: 哦，有可能，但是量刑可能会比这个教导员徐某华要轻吧？还是一样吗？
0: 对，他这个里面，应该是比较轻，因为他们这个其他的这个犯人啊，他可能是在这个教导员的指导下、指挥下做了，他主观上他并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意识，可能我们会给他定这个重犯，或者说从轻处罚。
1: 那这个案件民事方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赔偿是国家赔偿呢，还是民事赔偿？是国家赔偿吧？应该是。这个案件
0: 就看我们这个家属了，家属可以向要求这个处刑的这个监狱啊，这个监所进行一个赔偿啊，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国家赔偿，因为这种里面是监管人员嘛，他的行为不当造成了被监管人员的这个死亡啊，那么也可以说是在这个刑事过程中，这个家属要求这个徐某华呢，在负起刑事的时候，同时承担相应的这个民事责任。
1: 哦，两个方式，要不然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那这个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这个赔偿的主体是徐某华本人呢，他这个不叫职务行为吗？如果职务行为是监狱去赔，单位赔，那到底是如果刑事附带民事是谁赔？如果这样的话，
0: 如果比如说那个是虐待监管，他有一个个人的这个行为在里面，那么这个个人的行为呢，如果认定为职务行为，比如虐待监管人的这个行为，那么可能一般我们都是操作中偏向是向申请国家赔偿。如果是可能认定为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呢，我们就偏向呢，就是说以徐某华这个本人啊来追，对他那个进行一个追偿
1: 啊。罪名的不一样，赔偿的主体倾向也不太一样。如果是虐待被监管人，那可能是国家赔偿啊；如果是故意伤害呢，就是这个徐某华本人赔。但是无论哪一个，民事的也好，还是国家赔偿也好，数额有不同吗？像这样的。
0: 如果是虐待向国家赔偿的话呢，那可以就整个这个死亡赔偿啊、精神损失啊，这个都可以追讨。那么如果说是个人的刑事附带民事呢，首先这个精神损害啊或者死亡赔偿金啊这一块儿就受到一定的影响，因为刑事附带民事呢，一般情况下呢，它只能主张是直接损失，而不能是间接损失。
1: 那所以说国家赔偿的数额更多，是吧？
0: 对，
1: 这个是显然的啊，更多啊。
0: 嗯，
1: 好。来，现在这个家属啊说会对前期鉴定结果和办案的过程进行追责啊，这个追责哪些人可能会被追？哎，这个追的责任主体大概是什么样？比如说是类似于行政处分这类的，还是更严的有多重？
0: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说这个所在的监狱，他的这个主管领导和分管的领导可能会呢追究他的这个行政责任啊，比如说是警告记过啊，这个这些方面。
1: 最严的能达到多少？
0: 最严的可能是要那个开除吧，啊，但是我个人理解呢，可能这里面更多的可能是要徐某华本人的这个行为啊。
1: 可能还达不到开除那么严，您的观点？
0: 不是，徐某华本人是可能，如果被定罪的话，他现在
1: 那是双开，
0: 但是对，
1: 双开。
0: 那其他的，比如说是领导，是有监管责任的这个领导啊，可能是不构成，可能就是记过、警告这样。
1: 监狱还会受到其他的处罚吗？监狱这个单位，
0: 监狱处罚一般就是对这个相关责任就是一个这个处罚啊。那这个其他处罚呢，可能是在比如说赔偿，还是一个赔偿主体。
1: 好的，来，十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啊。
0: 嗯，
1: 也结束我们今天的维权法宝。好，毛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听今天的警官说是怎么说的。
3: 遛狗不拴绳可能被罚款，甚至还会被拘留。自2026年1月1日起，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遛狗不拴绳等未采取安全措施的行为，如果导致他人受伤，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为了让爱犬更好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也为了我们和谐美好的家园，请大家做到主动为狗狗定期接种疫苗，给予它足够的关爱和保护。外出时请务必使用牵引绳，主动避让老人、孩子、孕妇，随身带上清洁工具，及时处理爱犬的排泄物，训练帮助爱犬养成安静的习惯，避免打扰他人，文明养犬，从我做起。
1: 嗯，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马上就回来，稍后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4: 17566。

0: 八。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因为呢，协商涨工资不成啊，员工一怒之下大喊说：“不涨工资，这活儿干不了啊！”结果呢，再上班发现被公司啊公布说他已经离职了啊。这员工郁闷啊，说我口头这个离职不算数啊，公司你是违法解雇啊。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东卫南京律师事务所毛海宁律师。毛律师您好。
2: 高老师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2021年6月25日，小李与公司经理协商薪资待遇时，经理明确拒绝涨薪，双方言语产生争执，小李一气之下说不涨工资，这活干不了。随后6月26日、27日，小李均正常到岗工作，公司也未提出异议。期间公司厂长找小李核实情况时，他也表示工资这么低，这活怎么干。6月27日下班后，公司经理召开员工会议，当众宣称小李已主动辞职，小李不服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公司支付赔偿金10万0740元，通勤费1100元。
0: 嗯，好，来毛律师啊，这个小李呢觉得啊，这是经理对自己的报复啊，说我也没有提交一个什么书面辞职的什么手续，也没有提过口头辞职，你把我给开了，你认为我辞职，所以呢他就申请仲裁了，要求呢公司支付违法解雇的赔偿金10万7240，通勤费呢是1100。但是呢我先说一下，这仲裁委呢没有支持，没有支持呢只是支持了交通费600块钱，其他的全驳回。然后小李不服啊，就起诉啊。那么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这个小李呢他是主动口头辞职呢，还是公司违法解雇呢？说不涨工资好干不了，这个话到底怎么理解？这是口头辞职吗？这个话啊，怎么来看这事儿？
2: 这话呢，其实我们应该结合这个生产文来看，他首先表达了这个不涨工资干不了，那事后呢，领导也通过各种渠道对他进行了一个确认，他仍然是这么承认，并且呢，没有在下一次开公司全体会议的时候说他辞职，他没有提出一个异议，没有对他当时的这个话进行一个解释或辩解。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过程中呢，就可以形成一个证据链，认为他属于一种口头性的辞职。同时公司的规章制度里面呢也明确有这个口头辞职有效的这个规定。那么这样的话呢，结合这些证据材料来看呢，他应该是一个以口头方式代表的一个辞职。
0: 他这个单位啊有一个规章制度说可以口头辞职，有这么一条，但是好像据报道哈，他这规章制度也通过了什么职工代表大会啊，也公示了，程序方面也合法，实体方面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是有效的，是吧？是合法的啊。
2: 对。
0: 一审呢，就是认为，哎，小李主张的什么违法解雇赔偿金啊，法院不支持，没有依据，所以呢是驳回。他又申请二审，这个上诉了。那二审会怎么走向啊？是不是也是一样？
2: 一般二审呢，如果说没有一个新的证据能够证明他当时的这种口头表述只是一个气话，或者只是并没有一个真实表示要辞职的这个情况的话，那么二审一般是要维持一审的这个判决。
0: 对，这个二审的观点和一审也是一样的啊。小李呢也没有提供说单位是违法解雇证据啊，所以二审也是驳回小李的上诉，维持原判啊。嗯，主动辞职的话，经济补偿金就没有，是不是？
2: 嗯，是的。他不是因为单位拖欠工资啊、没缴社保啊这些法定理由，所以他的那个辞职呢是没有经济补偿的。
0: 没有，就职场当中类似的一气之下这个气话说的以后，最后担不利后果的不少。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刚讲过啊，也是的，这个员工和老板吵架啊，老板说你滚，对吧？大家还记得吧？你给我滚。好，员工就没上班，然后呢后来又去了问单位我能不能上班，老板说你回家等着。最后因为这个老板指令不明啊，公司指令不明，认为是违法解雇，赔了159800。所以这个在职场里啊，千万不要说气话。就如果我说了气话，这个怎么应对？话赶紧收回来，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挽回这样的局面？您提示一下好不好？
2: 那么从单位的角度上来说，就刚才您说的那个案例，比如说老板一时气话说你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有相应的证据进行一个配合。比如说，那么这个员工没有去上班，你的人事有没有进行沟通？

0: 问你为什么没有来上班，你不上班的理由是什么，那么要听取人家的意见。人家不来上班，那么到底是单位不让上还是职工自己不让上，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必须要有之后进行一个补充。那么从员工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比如说这个案子里面的小李他说不干了，那么他事后在跟领导的这个沟通过程中呢，要把这个说我如果不涨工资我可能将辞职，这种可能或者说是气话不代表我实际意思的这个表达呢，要通过各种方式呢表达给管理方，同时呢自己要保留好相应的这个证据。
1: 嗯，切勿意气用事啊，情绪化表达是吧，有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法律后果，这个无论对员工也好管理者也好都是一样的，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要负责任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毛海宁律师做客节目。好，毛律师再见。
0: 再见。
1: 嗯，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呢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北京时间23:00。
3: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在旅途节目由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制作。
4: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春楠。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四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更是一座融汇了诗词、历史与文化的历史建筑。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对黄鹤楼历史和文化有着深入了解的黄璐，欢迎您。
6: 谢谢春楠，很高兴能在这个节目和

0: 和大家分享黄鹤楼的点点滴滴。
1: 好的，那黄鹤楼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那么，露露可以帮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它的历史脉络吗？
0: 当然可以了。黄鹤楼最早是建于三国的东吴时期，大概是公元223年。起初它是一座军事瞭望塔，到了唐代呢，因为崔颢的《黄鹤楼一诗》名扬天下，逐渐成为文人墨客的聚集之地。那么后来的朝代几经战乱，黄鹤楼屡次被毁，又屡次重建。现在的黄鹤楼是1985年重建的，基本保留了清代建筑的风格。
1: 原来它不仅是历史地标，还有着这么跌宕起伏的历史。那么黄鹤楼的建筑风格非常独特，很多人说它是登楼必看的经典之作。那露露，你能不能为大家讲解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建筑特色呢？
0: 好的，没错，黄鹤楼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飞檐翘角和它高耸的主体结构。它整个建筑是呈一个舟船形，是象征武汉三镇长江通航的重要性。主楼有5层之高，金黄色琉璃瓦的屋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显得庄严又不失灵动。楼内还雕刻了大量的壁画和浮雕，展现了《黄鹤楼记》《滕王阁序》等文学作品中的画面。
1: 是露露刚才也提了《滕王阁序》这些，可以说是传承非常非常久的历史名作。那么我们一般来讲提到黄鹤楼，就不得不提到那首千古绝唱《黄鹤楼》。那么崔颢这首诗对于黄鹤楼的文化地位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吧？
0: 没错，因为崔颢的。

0: 人呢，除了在传统文化中，在这个诗人墨客的笔下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到我们现代社会的话，在这个现代文化中，是不是也经常被提到呢？
1: 当然，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现代作家，还有音乐家，都会以《黄鹤楼》为灵感进行创作。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1957年的《黄鹤楼》这一首歌曲，它用旋律传递出了长江边的壮丽跟黄鹤楼的诗意。此外呢，在影视作品中，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有黄鹤楼的出现，比如说描绘了古代诗人登楼抒怀的画面。
0: 那这样的话，黄鹤楼它这个形象是不是也代表了一种武汉精神呢？
1: 可以这么说，黄鹤楼呢，在我认为呢，它是代表了坚韧跟创新。就正如现代的武汉这座城市，它不仅是承载了历史的记忆，也象征了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0: 那露露，我们现在听了这么多关于黄鹤楼的历史和文化，你能不能为这个听众朋友们去介绍一下，去黄鹤楼旅游有哪些比较实用的攻略和看点呢？
1: 当然可以了。首先呢，我觉得黄鹤楼的游览是非常值得去精心规划一下路线的。然后这里呢，我就来为大家整理一份非常详细的游览指南。首先呢，黄鹤楼景区的游览通常是从蛇山脚下的正门开始，然后沿着石阶或者是电梯上山。整个景区的游览主要分为以下的几个区域。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入口广场，游客呢可以在这里看到黄鹤楼的全景，建议拍几张全景照。但是呢，它那里的门口那里人会非常非常的多，要谨慎选择一下避开那个高峰期的时间去观看。然后还有一个是登楼的体验，黄鹤楼它的主楼有5层，然后每层呢都会有不同的展览，比如说关于诗词的介绍啊，还有黄鹤楼的一些历史模型啊，以及黄鹤楼内部也会展出一些著名文人的手稿展示。然后还有呢，第三个呢是楼顶景，我个人认为这是整个游览的高潮。因为你从楼顶俯瞰，可以看到长江、龟山、汉阳树啊，还有鹦鹉洲等等的这一些景点，视野是非常非常的开阔的，然后也非常适合拍摄一些大场景的照片。那么呢，最后一个呢，就是长江的观景平台。你下楼了之后，可以沿着步道，然后走到那个长江的观景平台，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长江的壮丽景色。
0: 露露的这个介绍和这个想，就是会经常去这个黄鹤楼去观赏它，非常的有这个导游的潜质。那么，我们说这个黄鹤楼它一般分为两个部分，黄鹤楼的外，就我们从外边看黄鹤楼，另一个是黄鹤楼的内部，我们从内部向外看黄鹤楼。那么，我们说这个黄鹤楼内部有哪些值得一看的地方呢？
1: 黄鹤楼的内部其实有非常多非常精巧的一些小设计，还有构思。比如说，下面我列几个，就是大家如果来黄鹤楼的话，一定不可以错过的一个亮点。首先是第一个，叫做诗词文化展厅，然后这里呢是展出了崔颢的《黄鹤楼》以及其他跟黄鹤楼相关的一些名家诗作。它是通过高清复制的书法作品，然后呢让游客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些经典诗篇的一个美感。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壁画跟浮雕，黄鹤楼楼内的墙壁上有非常非常多非常精美的浮雕，它描绘了黄鹤楼的历史故事和相关传说，比如说呢，有一个黄鹤飞升的场景，它的艺术性跟观赏性是非常高、非常强的。还有第三个呢，就是一个顶层的观景台，这里呢可以360度的欣赏武汉三镇的全景，特别是在傍晚时分，夕阳西下的长江是波光粼粼，非常的壮观。还有第四个呢，就是文创商店。黄鹤楼的文创商品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比如说它是融合了一个黄鹤楼造型的摆件，还有是以

0: 虽好诗句为主题的笔记本啊等等，非常适合带回家作为纪念品。
1: 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到了露露为我们解释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这些黄鹤楼的亮点，然后让我们一起去这个更深刻的、更直接的去感受一下这个黄鹤楼的魅力。那么我们知道黄鹤楼它是在武汉，然后武
0: 没
1: 汉对
0: 错。
1: 于我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北的北方人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气候适宜的地方。然后，但是它可能对于南方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讲说，可能它就有些太寒冷了。那么，露露，你能不能为大家去这个介绍一下？那如果我们去这个黄鹤楼馆去武汉的时候呢，可能什么时间或者说什么季节是最合适的呢？
0: 好的。黄鹤楼呢，我认为它是适宜的，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来这边观看。但是呢，根据大家不同的选择呢，我们也会供不同的选择。比如说，不同的季节它会有一些不同的景致，比如说在春季，大概是3月到5月这段时间啊，它是一个春暖花开的一个景象。然后景区内的花卉是盛开的，山上呢也是非常的绿意盎然，很适合拍照。那么秋季的话呢，大概时间是9月份到11月份这段时间来黄鹤楼。这段时间呢，在黄鹤楼这边呢，就是比较秋高气爽的，登楼的视野也是非常棒的，可以清晰的看到远处的长江跟武汉城市的全景啊等等各种的景观。那么我建议是最佳的建议是早晨的时候就去登楼，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游客相对比较少，然后光线呢也非常适合拍照。那么此外呢，如果大家早晨起不来的话，傍晚时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可以看到夕阳啊跟城市夜景的一个交替。
1: 那这么说，黄鹤楼确实是一个四季皆宜的这么一个景观吧。然后
0: 没
1: 我
0: 错。
1: 们可以去这个根据自己想看的景色的不同，去选择一些这个合适的季节去观看，都会有一些这个惊喜吧。那哎，露露，我很好奇，就是你一般可能你会更喜欢在哪个季节去呢？
0: 我一般可能会选择春季吧，因为我感觉秋季的话，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比较有点怕冷的人。
1: 秋天确实是这个，武汉的这个秋天比较来讲还是会这个比较寒冷一些，因为露露是广东人嘛，对于这个
0: 对。
1: 南方人可能不是很友好。哎，那我们知道，就黄鹤楼它是一个非常适用于这个用眼睛去看、用心灵去感受的这么一个文化历史的坐标，但是可能对于一些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就是只去观看这样一个固定的物体放在那里，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无聊。那么我今年秋天回国的时候，我也听说了说我们黄鹤楼会有一个黄鹤楼文化节。那我在想，就是黄鹤楼除了日常参观之外呢，我们是不是还会经常组织一些特别的活动呢？
0: 有的有的，因为黄鹤楼它其实是属于武汉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那么作为当地的一个文旅发展，武汉肯定是非常重视在黄鹤楼的周边去举行一些特别的体验活动。比如说，我推荐给大家几个比较独特的活动。首先第一个呢是黄鹤楼的灯会，它呢是在每年春节期间，黄鹤楼都会举办一个灯会。具体呢，就是一个灯笼的造型，会结合传统文化跟艺术，然后一般都是会在晚上，因为夜晚的灯光效果才会让黄鹤楼显得更加的梦幻一点。第二个活动呢，就是古琴音节。这个古琴音乐会呢，它其实是在楼内会定期举办一个古琴的音乐会。那么游客可以在这里聆听一下悠扬的琴声啊，仿佛一下子就穿越回了古代文人墨客的世界了。还有第三个活动呢，就是摄影打卡，因为黄周边呢有非常非常多的点的摄影点，然后也有很多的网红打卡点。比如说黄鹤楼的倒影池，然后还有一个长江的观景台，如果是摄影爱好者的话，千万不可以错过这两个景点。 然后呢，还有第四个就是春楠刚刚提到的一个文化节，它呢其实是在每年的春秋两季会举办的。它包具体的活动呢，包括了一个诗词朗诵啊、书法比赛，还有一些传统的舞蹈表演，会展示黄鹤楼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武汉这个城市的一个软性文化的一个建设。
1: 啊，是这样啊，那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了春节了，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去期待一下黄鹤楼的这个灯会，在这个每年春节期间呢，那是非常非常热闹，然后晚上的灯光效果也会非常非常的梦幻的。那我们这个刚才非常详细的介绍了黄鹤楼，那么我想知道，就是除了黄鹤楼主楼和周边的这些常规景点之外呢，露露有没有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隐藏景点推荐给游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这个疫情结束之后是这旅游的这个高峰期，然后我们不管去哪都是人挤人的。那么露露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小众一点的，可能人会更少一点的景点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0: 我想想哈，有的，我认为有几个地方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他们经常会被游客忽略。第一个地方呢，就是白云阁，这是景区内部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小楼，据说它是为了纪念传说中的黄鹤仙人而建的。这里呢，非常适合想静静欣赏景色的游客。还有第二个景点呢，就是黄鹤井，它的井水据说与黄鹤楼的传说有关，被认为呢是吉祥的象征，许多游客呢会在这里祈福。还有第三个景点呢，就是文昌阁，这是景区里面一座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建筑，它里面呢展示了武汉的一个古代科举的文化，是适合喜欢历史的游客去参观的。
1: 哇，那这些地方确实很值得这个探索，感觉会比黄鹤楼这个主楼部分更有一种深度游的体验吧。那么我
0: 没
1: 们
0: 错。
1: 刚才提到了说黄鹤楼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色，然后我们也提到了在不同的这个节日里，我们黄鹤楼会有一些特殊的活动。那么露露能不能为大家介绍一下说黄鹤楼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季节，然后不同的节庆日里，它具体会有哪一些特别的活动呢？
0: 当然可以啦。黄鹤楼的节庆活动呢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每个季节呢都有非常独特的体验。比如说春季，有一个黄鹤楼的樱花节，那么到了每年的3月份呢，黄鹤楼周边的樱花会盛开，景区呢会举办樱花节，那么游客呢就可以在登楼的同时欣赏一下漫山遍野的樱花，是非常的浪漫的。还有传统的书画展，还有文人雅集的一些活动啊，都可以让人感受到春天的文化气息。那么介绍完春季呢，就是还有夏季嘛。夏季呢会有一个江城的音乐会。夏季的夜晚呢，黄鹤楼会举办一个长江音乐之夜的活动，会在主楼前呢搭建舞台，然后呢邀请音乐家，还有一些民乐团队来演奏。在漫天的星空下听音乐，感受古典跟现代结合的一个魅力，我相信是夏季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那么秋季的话呢，会有一个诗词的朗诵节。那么到了每年10月份啊，秋高气爽的一个时节，黄鹤楼呢会举办大型的诗词朗诵会，会邀请国内外的诗人跟朗诵家来登楼表演。那么游客还可以参与诗词的创作比赛，然后把自己的作品留下来。到了冬季呢，还有一个新春的灯会。我认为啊，黄鹤楼的新春灯会呢是最受欢迎的节庆活动之一了。到那个时候呢，五彩缤纷的灯笼还有灯光秀就会将整座楼阁点缀得非常的如梦如幻。那么此外呢，还有传统的舞龙舞狮啊表演，为春节增添了一个比较热闹的氛围。
1: 哇，那黄鹤楼的这个一年四季，在不同的季节里，确实都是这个热闹非凡哈。每一个季节里都有他自己去这个体验的一个活动。那我们游客朋友呢，可能不管在什么时候去往黄鹤楼，特别是在一些节假日很接近的时候呢，都可以看到这个黄鹤楼不同的这个景观，但是都可以感受到就是黄鹤楼这个 带给我们这个游客的一种满满的诚意感，这是非常，就是确实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0: 那
1: 没错。
0: 么，像我们近几年来这个，大家都喜欢去这个拍照或者拍摄一些视频，去记录自己游玩过的一些景点。那么，像黄鹤楼这么风景如画、如梦如幻的地方呢，确实很也有很多游客喜欢拍照打卡。那露露，你能不能分享一些这个摄影和打卡的这个比较实用的建议？特别是方便我下次去玩的时候呢，我可以拍出一些漂漂亮亮的照片来。
1: 好啊，好啊，因为当然本身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拍照的。然后呢，我这里刚刚好就有几个比较经典的拍摄点，还有一些技巧可以教给大家。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你去到黄鹤楼之后，你一定要打卡的一些点位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黄鹤楼的正门，你从正门广场可以拍摄到黄鹤楼的全貌。特别是清晨啊，或者是黄昏的时候，挑这种光线非常柔和，的时间段去拍，然后你得出来的那些照片效果是最好的。然后呢，还有第二个点位呢，就是你去到黄鹤楼的楼顶，你可以俯瞰长江，从楼顶呢可以拍到长江大桥跟武汉三镇的全景。然后我这边建议是使用广角镜头啊。第三个点位呢，就是倒影池，你可以去倒影池那边取景。景区内部的这个倒影池呢，是可以拍到黄鹤楼的一个水中倒影的，是非常适合创意的摄影。那么提完了这些拍摄点之后呢，当然也要教给大家一些拍摄的一些小技巧。首先呢是时间的选择啊，我们都知道，你要拍出那种非常好的照片，光线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我个人建议是大家选择去早晨去，或者是黄昏去，是比较好的一个拍摄的时间，因为这两个时间段的光线会更加的具有层次感，然后照片呢也会更加的立体。然后，当然，如果大家没有办法说赶到早晨或者是黄昏去的话，夜景拍摄我们也有办法啊。夜晚的黄鹤楼呢，它是灯光是非常璀璨的。然后呢，我们用三脚架和慢门的拍摄，可以捕捉到楼阁的一个梦幻的效果。还有第三个技巧呢，是细节的捕捉。刚刚上面我们提到楼内呢有非常多的浮雕啊、壁画呀，还有一些琉璃瓦的纹理呢，都非常非常的有特色的，可以拍一些这些比较细节的照片，然后去展现一下艺术的美感。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打卡的创意，就是教大家如何去跟楼内的这些文化来进行一个合影。首先呢就是第一个诗词的互动照。那么上面我们也有提到，楼内会展出非常多的一些著名的诗词，比如说在那个诗词的展厅，还有跟文化墙前，我们都可以跟这些诗词一起合影，然后也可以结合自己的创意来寻找一下自己比较喜欢的诗句，然后呢也适合发朋友圈。第二点呢，就是大家可以跟文创商。

0: 的一段这个拍摄的介绍哈，我们
1: 嗯，
0: 如果有这个听众朋友们有需求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露露指导的这个方法，它确实是非常的细致。那么我们回到黄鹤楼，他们说白天的黄鹤楼已经非常吸引人了，但是它的夜景也是非常特别的。我之前有看到过，就是关于黄鹤楼的一个照片，特别是在这个
1: 嗯。
0: 黄昏傍晚的时候，当它的这个灯全部点亮的时候，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壮观。露露，你能帮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说黄鹤楼的夜景是怎么样的吗？
1: 嗯，好的。其实呢，黄鹤楼的夜游体验呢，是近几年武汉推出的一个特色的项目。然后呢，它其实也有亮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也有提到过的灯光秀嘛。黄鹤楼在夜晚呢，会开启一个大型的灯光秀，灯光呢结合音乐，然后呢可以展现黄鹤楼的一个历史变迁，还有跟长江文化的结合的一个主题。那么这个灯光秀呢，这个灯光会投射在楼体跟周围的建筑上，形成一个沉浸式的视觉体验。然后如果大家是选择夜晚去登黄鹤楼的话呢，可以俯瞰到长江的夜景跟武汉城市的灯火，特别是在节庆期间啊，景区周围的灯饰，那些饰品是非常非常绚丽多姿的。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夜市的体验。那么在我们夜游完黄鹤楼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游客呢也可以到黄鹤楼附近呢有一个户部巷夜市，可以去品尝武汉当地的一些夜宵的小吃，比如说油炸串串啊，还有一个烧烤呀，还有一个藕汤什么的。
0: 哇，那确实是黄鹤楼的这个夜晚，确实是，我觉得我对我来讲，它可能甚至比白天更加吸引人。那么我们讲黄鹤楼，它是一个老少皆宜的地区，特别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说这个崔颢的那一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我当时在学这首诗的时候，我就在想，黄鹤楼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景观？我能不能就是，如果我亲自去到了黄鹤楼面前去学这个诗的话，我觉得我会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感。然后，特别是在近几年的时候，我也听说了说，就是黄鹤楼它现在推出了非常多面向家庭的研学活动，它把这个文化呀与这个小朋友们的学习结合在了一起。那露露，你对这方面，就是像这个面向家庭的这种研学活动，你有了解吗？
1: 我大概有了解。其实呢，我认为啊，不仅仅是黄鹤楼，我觉得全国各地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些热门的那种建筑景点啊什么的，其实都会，现在目前来说都会去推出一个面向家庭的一个研学活动。这其实我感觉是一种趋势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主要是聚焦黄鹤楼的研学活动。我认为呢，黄鹤楼主要是它的一个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所以它是特别适合去面向家庭来开展这一个研学的旅行。比如说，有一个文史的一个研学的活动，具体的内容就是景区它会定期的举办一个黄鹤楼的历史故事会，它会邀请专门的讲解员来给孩子们讲述黄鹤楼的历史啊，还有一些传说，可以让他们在游玩中呢学习到关于黄鹤楼的一些历史的背景啊，还有一些文化知识等等。那么呢，还有研学活动呢，还有包括一些比如说像 DIY 的一些文化体验，孩子们可以参加类似琉璃瓦涂色，或者是说诗词拓印这种亲子互动活动，可以亲手制作一些纪念品带回家。然后呢，还有一些绘画比赛，还有一些小型的诗词朗诵会，可以让孩子们去发挥自己的创意。还有一个呢，就是面向家庭的研学活动，当然就是离不开爸爸妈妈了。然后呢，景区内部呢也推出了一个黄鹤楼的寻宝活动。小朋友们也可以跟自己的家长们一起，通过地图啊，还有一些任务卡，去整个家庭一起去探索黄鹤楼的一个隐藏的景点，寓教于乐。我觉得它的教育意义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0: 哇，听着就让人很心动啊！只可惜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么好的条件，
1: 对
0: 但是
1: 呀。
0: 我们 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这个需求，或者说小孩子们想去带着小孩子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悠久的历史文化的话，我们。

0: 可以去黄鹤楼去参加这样一个这个研学活动，也许它会比从书本中得到的知识会更有这个实体感，也更容易去让孩子们去接受。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这样一个活动。那我们都知道说武汉它本来就是一座非常富有魅力的城市，如果说游客想在游览黄鹤楼之后还想继续体验武汉的魅力，那么露露我们有什么更好的一些推荐呢？
1: 我想想啊，主要是有一些特别一点的活动，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上面有提到的一个黄鹤楼的灯会，这个灯会呢是在每年春节期间会举办嘛，然后我认为这个灯会呢最出名的就是它的一个灯笼的造型，是结合了一个传统文化跟现代艺术。然后夜晚的灯光效果呢，也会让黄鹤楼更加的梦幻。黄鹤楼附近呢，有非常多的武汉特色的美食，还有景点。首先呢，美食推荐，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户部巷尝一尝武汉的热干面啊，还有三鲜豆皮，还有糯米鸡，这些都是武汉当地的招牌美味。然后呢，关于周边的景点推荐，我首先呢是推荐武汉的长江大桥。你从黄鹤楼步行，你就可以去到这个长江大桥的周围了。这个呢是长江上第一座公路铁路的两用的大桥。第二个景点呢，我推荐是龟山的电视塔，这里可以俯瞰到武汉夜景。特别是在夜晚灯光非常璀璨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夜景是非常好看的。然后第三个景点呢是汉阳的归元禅寺，它是一座非常著名的佛教寺庙，气氛宁静，游客们走累了可以在这里稍作歇息一下。
0: 那么我们说到最后呢，露露，你有没有一些这个小 tips 去提醒一下游客，我们在这个黄鹤楼游玩的时候呢，会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1: 有的有的。首先呢，是关于门票跟开放的时间啊。黄鹤楼的门票呢，通常在80块左右。那么开放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我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网上购票去节省时间。第二个呢，因为景区内部它需要爬楼梯嘛，所以我建议大家是穿比较轻便一点的运动鞋。然后，如果大家是秋冬季来黄鹤楼这边的话，也要注意一下保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要注意避开高峰的时间段，比如说节假日跟周末肯定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去选择工作日或者是早晨的时候去游览黄鹤楼。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黄鹤楼景区内部，走路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所以我建议大家是随身携带水呀、小零食啊什么的这些补给物品，但是呢，注意就是不要在展厅内部去饮食。
0: 那么听起来黄鹤楼它确实是一个特别适合一日游，或者说我们可以周末短途去旅行的地方。
1: 没错。另外我还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晴天或者雾天的时候去黄鹤楼。晴天呢，你可以俯瞰到武汉的一个全景，而且雾天呢，也有一种身处仙境的感觉。
0: 那么，露露，我们刚刚提到了说黄鹤楼因为崔颢的诗而名扬天下，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能不能听你去朗读一下这首这个经典的诗作，然后为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呢？
1: 当然可以啦。崔颢的《黄鹤楼》的具体诗句是这样子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那么这首诗呢，它通过黄鹤去跟白云悠，营造出了一种孤寂而且深远的意境。最后两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0: 头，更是引发了无数游子的乡愁。
1: 确实是这个千古绝句。那么，除了这首崔颢的《黄鹤楼》之外，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以黄鹤楼为主题的诗作吗？
0: 有的，比如说像清代诗人张之洞，他写了一首诗叫做《重修黄鹤楼记》，里面有写到"楼高五层，映日而辉，帝俊千仞，凌霄而耸"。这些作品呢，共同丰富了黄鹤楼的文化意象。
1: 黄鹤楼它作为一种文化地标，除了诗词之外呢，也经常在这个其他的艺术形式中被表现出来。露露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当然可以了。比如说，黄鹤楼在中国的传统绘画中呢是非常常见的题材。比如说，明清时期的山水画是经常以黄鹤楼为背景的。那么，现代艺术家呢还经常将黄鹤楼融入到比如说电影啊、戏剧啊，或者是音乐中去增加作品的一个历史厚重感。
1: 哇，那露露这个话勾起了我的这个好奇心啊。那比如说，我们会有哪一些作品去融入到黄鹤楼这种文化艺术色彩呢？
0: 比如说中国的传统戏剧《黄鹤楼记》，它呢是以黄鹤楼为舞台背景，讲述了一段传奇的故事。此外呢，还有非常多纪录片啊，还有一些文学作品，也非常喜欢以黄鹤楼为主题，展示其历史跟文化的魅力。
1: 那我们刚才介绍了说和黄鹤楼有关的这样一个带有传说色彩的这样一些故事，但是有在这个历史上有很多文人墨客都曾登临黄鹤楼。那露露能为我们讲几个和黄鹤楼有关的这个名人故事吗？
0: 好的，比如说唐代诗人李白嘛，然后他因为崔颢的《黄鹤楼》而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但他后来呢，还是写了一首《与史郎中饮黄鹤楼》。还有宋代词人辛弃疾，他登上黄鹤楼之后呢，也是写下了一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情壮语。
1: 看起来黄鹤楼这样一个壮阔的景观呢，不仅激发了文人的诗情，也这个见证了他们的思想和抱负。
0: 是的，明代的旅行家徐霞客也曾经到访过黄鹤楼，并且呢，在游记中记录了他的一些详细的感受。他认为呢，黄鹤楼的视野跟气势是他游览中难以匹敌的景点之一。
1: 没错。黄鹤楼的这样一种气势磅礴的壮丽景观呢，它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沉淀。那么我们知道说，黄鹤楼它经历了多次重建。那现在我们看到的黄鹤楼是在1985年重建的。那露露，你有了解过它的这个重建的过程和背后的这些意义吗？
0: 当然，我了解到呢，黄鹤楼它其实是在清末的一场大火中被毁的，遗址上呢很长时间都没有建筑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左右，然后武汉市政府才决定按照清代的样式重建黄鹤楼。这个重建工程呢耗时3年，建筑风格呢既保持了传统，又融入了现代工艺。比如说，使用了钢筋混凝土的结构，让整座黄鹤楼的建筑更加的稳固和耐用。
1: 哇，那这样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现代的这些建筑艺术，将传统的黄鹤楼去更加的坚固、更加的稳定，然后达到一种就是古今相结合的美。这听起来确实是一项这个文化复兴的大工程。
0: 没错。其实重建黄鹤楼，它不仅仅是为了恢复一座古建筑，它更是为了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那么，黄鹤楼的重建被视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也带动了武汉的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
1: 确实，黄鹤楼在这。
0: 也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园区，比如说听涛、磨山、落雁、吹笛等等。 你一听这些园区的名字，都能够感受到它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每个。

0: 园区都有非常独特的景观。
1: 哇，是这些名字都蕴含着这个非常独特的古韵。那么游客去东湖，我们一般最推荐的活动是什么呢？
0: 东湖它非常非常适合骑行，湖边呢有一条全长是100公里的绿道，它是专门为了骑行爱好者设计的，沿途风景优美，非常非常适合拍照，而且还有一个魔山景区的一个梅园，然后每年冬末春初这个时间节点，梅花盛开的时候特别的美，东湖的水上项目也很受欢迎，比如说有划船啊，还有游艇等等这些项目。
1: 哇，那这样又可以骑行，又赏梅，又玩水，听起来确实是这个非常非常的丰富的。那么，露露，你之前提到了说武汉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那么这个辛亥革命博物馆是不是我们这个必去的景点之一呢？
0: 是的，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博物馆去参观。辛亥革命博物馆，它是了解中国近代历史非常绝佳的一个地点。它呢位于红楼遗址的旁边，而红楼呢正是当年武昌起义的指挥部。馆内呢展出了许多跟辛亥革命相关的文物，比如说起义时用的旗帜、武器，还有一些历史文献，特别的有历史意义。
1: 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个不了解游客的，不了解历史的游客来讲，
0: 起义场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1: 那确实是，摆脱了我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博物馆固有的这种枯燥的印象。那么我们知道说，每一个城市它都会有一条非常出名的商业街，然后说到武汉的这个现代化气息。楚河汉街绝对是不得不提的地方，那你觉得就是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0: 楚河汉街呢，它是武汉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它将楚文化跟现代都市风情结合得非常好。街区里面的建筑是采用仿古设计，有一种穿越古今的感觉。此外呢，楚河还贯穿了整个街区，两岸还有步行道和桥梁，非常适合大家来散步。
1: 哇，那除了这个建筑以外呢，楚河汉街还有哪些这个亮点呢？
0: 这里的餐饮跟娱乐选择非常的丰富，有各种中西餐厅啊、咖啡馆啊，还有电影院啊，还有剧院等等。有时候呢，他还会举办一些楚文化主题的表演，比如说编钟演奏，还有传统舞蹈，然后给游客一种文化浸润的体验。
1: 啊，所以楚河汉街的楚就出自于这个楚文化吧。
0: 对的。
1: 那么武汉它不光有这个城市景观，它的这个自然景观也是非常丰富的。特别说我们最出名的是这个木兰天池，就特别受欢迎。露露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好。木兰天池它是位于武汉市郊，是一个以山水为主的自然景区，这里有峡谷、瀑布、森林，还有一个高空玻璃栈道跟滑索，非常适合喜欢冒险的游客，特别是在夏天，很多人会来这里选择避暑。
1: 哇，那听起来是非常适合一家人或者说朋友组团出游的一个地方呢。
0: 是的，而且呢，秋天的木兰天池是特别适合徒步的，漫山的红叶呢，就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一幅油画之中。如果大家有时间，还可以去附近的木兰草原，还有木兰山，这些地方都和木兰将军的传说有关，非常的有趣。
1: 那么除了这些景点之外呢，武汉的美食也是一大亮点。在我们之前有简单介绍过一些这个武汉或者说黄鹤楼周边的一些小吃。那露露，你能帮我们具体的去介绍一下，你觉得武汉有哪些必尝的美食呢？
0: 首先，武汉的美食主要是以小吃为主的，非常的接地气。首先呢是热干面，然后这几乎是每个游客的必吃早餐。它的麻酱是很香浓，口感非常的劲道。其次呢是三鲜豆皮，它是一种用糯米、蛋皮还有馅料制作的一道美味的佳肴。 然后还有鸭脖，鸭脖也是非常的香辣入味，非常适合大家买一点，然后回去当零食啃。
1: 那么武汉的夜生活除了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说这个美轮美奂的灯光秀之外，露露你还有什么就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去帮我们介绍一下啊，它有一些这个特别的地方吗？
0: 有，武汉的夜生活它特别的丰富，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美食，其实还有特别多可以去体验的地方，比如说户部巷的夜市，还有一个汉口江滩的江景酒吧，还有东湖边的露天咖啡馆，如果大家喜欢文艺氛围的话，也可以去武汉天地那边的剧场，那里经常会有音乐会啊，还有一些话剧演出。
1: 哇，那这个武汉的夜晚确实是值得这个各位听众一去啊，它真的是非常至少是勾到了我的心弦，我是非常的蠢蠢欲动。那我们说刚才提到了这个汉口江滩，很多人说这是武汉最浪漫的地方之一，有很多人就是把它列为武汉十大情侣表白地之首。那么露露，你能不能帮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些地方的亮点呢？
0: 好，汉口江滩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敞的滨江公园，它分为多个区域，有步道、花园、广场。还有专门的儿童游乐区。白天呢，这里非常的适合散步、骑行或者是家庭游玩。而且夜晚呢，还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1: 我们知道这个武汉的夜景是非常迷人的，那么这个汉口江滩的夜景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汉口江滩那边晚上，你等灯光亮起之后，江滩两边的建筑都会被五彩斑斓的灯光点缀，特别是长江大桥跟武汉关那一边的灯光秀，它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你还可以乘坐游船夜游长江，感受一下江水的宁静，还有武汉的夜景的一个繁华。
1: 哇，那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浪漫。那么，长江夜游有没有什么很推荐的路线呢？
0: 一般呢，它会从武汉关码头出发，游船呢会沿着长江，经过龟山、蛇山，还有长江大桥，然后途经黄鹤楼的灯光夜景，最后呢返程，非常适合情侣啊，或者是朋友们一起去体验。
1: 好的。那么听完你的介绍呢，我觉得武汉真的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它既有这个历史底蕴，又有现代气息，还有那么多的美食和自然风光。
0: 是的，其实武汉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多元化。无论你是否喜欢历史文化、美食还是自然，都可以在武汉这里找到适合你的体验。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亲自来武汉，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独特之美。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的嘉宾黄璐为我们详细介绍了黄鹤楼的历史文化、建筑特色，以及他个人的旅游体验和周边游玩的建议。非常感谢露露的分享。
0: 好，谢谢春楠，也很谢谢大家的聆听。其实黄鹤楼它不仅是一座古老的建筑，更是武汉一种精神的象征。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亲自登楼去，亲身感受一下它的魅力。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旅行，我们总向往用脚步丈量山河，用镜头记录美好。而有一位嘉宾，他始终把行走与热爱活成自己的人生底色。他来自中国台湾，曾是资深旅行节目主持人，凭借专业灵动的主持功底，斩获台湾金钟奖提名。如今他跨界转型，成为了一位优秀的大陆短剧演员，在镜头前解锁了全新身份。那么他在短剧界有什么有趣的尝试？走遍大陆大江南北，哪里是他的宝藏目的地？未来他又计划什么跨界新尝试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欢迎来自台湾的演员、内容创作者赖雅婷。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筑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0: Amy， 江琪你好
1: ，Amy， 我们算是老友重逢哈，之前虽然认识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上一次见你呢，居然是在红果 APP， 我在一部短剧里边看到了 Amy， 好，今天 Amy 到南京来拍短剧，所以呢，把她请进了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位台湾演员在大陆拍短剧的有趣的经历。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您以前在台湾就是很资深的影视业者，以前做过哪些戏剧方面的尝试？
0: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以网络的短剧为主。那时候的短剧是比较那种单元式的。那我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星座类型的短剧，就是要一个相同的情况之下，然后去演绎12星座不同的情绪跟反应。那时候的演戏的方式是比较浮夸、比较夸张的，因为要在大概3分钟以内的时间，要演出12星座不同的状态，一样的状况，譬如说男友劈腿的12星座女友的反应，对，所以那时候台湾是很流行这种短剧，所以比较是在网络上面去做一个
1: 短
0: 曝
1: 视频。
0: 光，对对对，然后广告类的啊，或者是电视行脚节目，就是现在的文旅节目的录制主持，然后也曾经因为某一档的旅游节目有入围过台湾金钟奖的最佳行脚类主持人这样子。
1: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大陆的短剧？这个短剧和您刚才说到的放在网络上的短视频其实不是一个类型，对不对？
0: 对，在台湾也有接触过网络剧的演出，然后也是担任女主角。那个时候的短剧是比较像是大陆这边的横屏剧，或者是网络大电影，然后单集可能比较长，是横屏为主。
1: 我知道 Amy 非常的努力，之前还在北京去读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班，对不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要去北京学？
0: 其实我在台湾读的就是跟影视相关的科系，是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系，然后加研究所，所以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大概7年。那这个学校也是李安以前的学校，所以我们都对李安学长很骄傲嘛。然后我们去对外，如果有人不知道台湾艺术大学是什么学校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李安读过的学校。
1: 李安的学妹 来
0: 对
1: 的。
0: 对对对，但是他是电影系，我是广电系这样子。那毕业以后呢，我就去电视台工作。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是做这个谈话性节目的制作组，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对于做节目已经大概熟悉是怎样的一个流程，最后想想说，好像对于拍摄戏剧更有兴趣一点，也不知道说有什么环境可以再去更精进这一部分的兴趣。那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说，那个北京电影学院好像有这个导演进修班的资讯，你要不要去报名看看？那我就去报名，然后报名去北京面试，然后就很顺利的录取，然后
1: 入学。
0: 就觉得说既然录取了，然后也就不要放弃的机会，然后就辞职，然后那个暑假就在北京待一段时间，然后就9月的时候开始学习1年。那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学习2个大的方向，一个是舞台剧的演出，那舞台剧对我来说就是它是一个不 NG 的表演，所以在北京电影学院学到的是更扎实的表演功夫，然后再来就是微电影的拍摄，这一段是更精进我这个导演思维，还有编剧思维的一个部分。那我觉得在那一年很扎实的学习之下，奠定我之后回台湾又继续参与网剧的拍摄，不管是幕前跟幕后我都有做。
1: 这一次 Amy 到南京也是来拍摄新的短剧嘛？那这次的剧能不能先给我们来透露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您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这次的剧呢，是它的剧名叫做家乡的蝴蝶兰，然后呢，
1: 是一个6集的微短剧。哎，我看到这个剧本了。
0: 对对对对，6集的微短剧，而且它对我来说呢，很特别的是，我以前可能接触的都是竖屏短剧，那这一次呢是横屏的短剧，
1: 横屏短剧。
0: 对，横屏的短剧是我在大陆的第一次横屏短剧的演出。我在台湾也

0: 是有横滨短剧演出，但是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更有纪念的价值，是因为它是我大陆的第一部横滨短剧，所以我觉得很兴奋。然后重点是我昨天是进组的第一天，然后我觉得哇，这一次演出这个横滨短剧的老师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甚至很多老师们都是专门学表
1: 科
0: 演
1: 班出
0: 的，
1: 身的，
0: 对，科班出身的，特别是有几位老戏骨的演员老师们，我好像曾经在很多正剧里面看到他们演出的一些片段，就会让我肃然起敬。所以我就觉得，哇，横滨的演员的老师们真的是深藏不露。他穿戏服，你会觉得说，哇，他很接地气；可是他一讲出他的台词，你就会觉得说，哇，这是神仙级的表演。甚至你有时候真的很好笑哦，他在我面前演戏，导演就说，这那个雅婷老师讲词啊，我就有点忘记，我在现场看这些老师们表演这样子，他们演得太好了，我就很沉浸式的在看他们的表演，然后我就跟导演说，导演不好意思，那个老师们演得太好了，我刚刚看得太入迷了，再来一次，不好意思。所以这一次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老师们都非常的专业，然后台词呢？对我来说是很有挑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竖屏剧的演出方式都比较生活化一点。
1: 对。
0: 那横屏剧呢，它是有一些资讯是要去分享的，然后譬如说也是比较正剧的演出方式，那也会比较平缓一点、缓和一点，徐徐道来一些资讯嘛。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要克服的，并且是我要练习的，因为我就说我以前可能比较擅长演喜剧，那我讲词也会比较浮夸一点，然后节奏比较快一点，情绪比较波动比较大一点。但这一次在横屏剧的演出，让我学习怎么样像那些老演员老师们，平铺直叙的去讲出一些台词，并且是很有活力的。它虽然平，可是你会觉得它的抑扬顿挫，你会觉得它的用字遣词中都带有这个很浓浓的情感在里面，然后你会听得很入迷，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自己要再更精进自己的能力的话，这个横屏剧的演出机会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边看也边学。那我觉得这次很棒啊，我就等于是免费的表演教室，我都在跟这些老师们学习表演。
1: 家乡的蝴蝶兰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您演的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人设？
0: 我演的就是一个台湾人，
1: 继续 本
0: 就
1: 色出演。
0: 基本上也不用什么演这样子，但是
1: 嗯。
0: 家乡的蝴蝶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就是关于兰花的故事。那它也是一个两岸一起合作的一个故事啊，像是这一个村庄里面要种兰花，就有台湾商人、台商来加入。并且帮忙协力，让这个整个村因为兰花的种植，然后经济更好，也因为两岸的合作，兰花卖到全球各地，两岸的情谊创造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奇迹。那我演的就是这个台商的助理，有时候会讲一些关于种植兰花专有的术语啊，或者是一些观念。或者是提醒我的老板，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等等的。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我以前就没有接触过兰花，我也不知道兰花在大陆，在南京有什么样的故事。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剧本，我就知道说，哦，原来兰花对于南京的这个地方，有一些乡村里面是有这个重要性的，而且还有这个两岸的故事在里面。那我觉得这应该都是有融入一些真实的故事
1: 人物原型，
0: 跟，对，人物原型都在里面。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微短剧，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让更多其他城市的人，甚至台湾的朋友知道，那我觉得这也是它很珍贵的地方。透过短剧去做传播这些美好的事物，我觉得也是我参与这一个剧集的演出最珍贵的地方。
1: Amy 这次在南京待几天？
0: 4天。
1: Amy 南京应该是来过很多次了哈，
0: 哦，来过几次，但是每一次都不会待
1: 时间
0: 太
1: 特
0: 长
1: 别
0: 时
1: 长，
0: 间，
1: 对。
0: 对，所以也觉得说有机会的话要待久一点。
1: 关注 Amy 的账号抖音啊，很多账号会发现 Amy 是一个很

0: 能跑的人。
1: 嗯，
0: 我觉得翻翻您的抖音账号，哇，你去过的大陆的城市搞不好比我都多哎。去过大概能不能算一下大陆多少个城市？
1: 我觉得应该很难算，但是我可以先讲一下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期间不是有寒暑假吗、嗯、然后我利用那个暑假去跑几个城市，然后我那时候是预计想要回台湾出一本旅游书的、
0: 啊、
1: 那我去了50天13个城市，都用火车卧铺啊去旅游这样子。那最后我回到台湾，他就选了7个城市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7城创意新玩法。那哪7个城市呢？就是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成都、重庆跟西安。这7个城市是我出书的内容。那其他你说去过什么城市呢？我现在再来想一下齁，可能就是
0: 我看你好多小城市，
1: 嗯，
0: 就是不是一二线城市，就是在3-4线城市里边都算是偏冷门的，你也去了不少哎。
1: 对啊，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我去一个城市之前，我都不会去看它是1线、2线或3线。那我只要有这个机会，或者是有这个缘分去的话，我都会很认真的想要去搜寻一下它有什么值得玩的、值得吃的，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历史故事。也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机会再来，所以就会觉得说要好好把握。那其他城市，我觉得也印象很深刻的，像是厦门啊，厦门就是台湾的相关的街道名字很多，什么阿里山啊，或者是什么台湾街、台湾路的，我觉得特别的亲切，尤其是那个口音，我觉得好像也在台湾似的。然后其他像是内蒙啊、新疆啊、甘肃啊，或者是山东聊城或济南等等的地方啊，江苏我也去过很多城市，
0: 很多城市，
1: 嗯嗯，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风格在啊，像江西。欸、也有去过，每个城市的美食都很好吃，所以我可能先到一个城市会先吃它的美食。我是用美食去记录每一个城市，去锁住那个城市对我的记忆。像我特别喜欢成都或重庆的麻辣火锅这样子、嗯、或者是这个无锡的汤包等等的。
0: 嗯，一个是麻辣，然后无锡的汤包和排骨之类应该就是偏甜。
1: 嗯，
0: 这两种口味都能 OK、
1: 哦、都能接受。但是去重庆的话，我就不敢说，如果老板问我说能不能吃辣，我就会说不能。因为我有一次我朋友齁，就是到了成都，然后老板问他说能不能吃辣，他说能，结果他来的那一碗哈、啊、吃了1个小时还没吃完那碗面，哇太辣了。对啊，他就说你们为什么都没事，我就说因为我们没有跟老板说我们能吃辣啊。Hello， 这是这边那个一个对对对对，一个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你不可以跟成都或重庆的老板说你能吃辣，对，一定要含蓄一点，我们就都要说不能，因为他们的不辣就有辣、
0: 嗯、对，
1: 对，他们的不辣对于台湾人来说就可以接受、欸、甚至就是勉强接受，对对对，所以我们觉得你旅游多了你就知道说要怎么应对进退这样子、嗯、然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点可以去注意一下。嗯，
0: 无锡没有锡可是有糖，无锡的食品很多都非常甜、
1: 嗯、
0: 你吃起来也觉得完全都能接受那个糖度。
1: 对，因为台湾也是吃东西偏甜，特别是台湾的南部、哦、吃东西也是偏甜的，所以我们都觉得到无锡去吃一些美食偏甜是挺亲切的，然后可以接受的，像是汤包啊或无锡排骨，几乎每顿饭上面都会有这两个料理、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是都吃不腻，都吃得很开心、
0: 嗯、很开心。那如果现在有身边台湾的朋友说、嗯、Amy 你去过大陆那么多地方，你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个值得去的旅游的目的地啊？如果是首来族，就以前没有来过大陆的朋友，你会推荐什么地方？如果是来过大陆一线城市的朋友，你又有没有什么宝藏的小众目的地推荐？
1: 嗯，如果是没有来过的话，我首要的应该还是会推荐上海或北京、
0: 啊、
1: 嗯，对，因为这两个城市确实是我第一次第二次接触的两个城市，我第一次好像是上海，然后第二次是北京，都是我印象会很深刻、感触会很深刻的两个城市。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在我们有时候接触的影视作品当中，又或者是我们的课本当中，

0: 会看到什么故宫啊、上海的黄浦江啊，然后外滩啊等等，它都是以前曾经我们所谓的传说有这个地方、可是你真的到了现场，你看到北京的长城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震撼哦，以前人怎么有办法做成这个万里长城，而且你会觉得说这不就是我在两页纸的课本上面看到的万里长城，但是它现在是浮现在我的眼前，就会在那边驻足很久很久，然后感受整个长城给我的震撼，很梦幻然后很奇幻、所以我觉得北京故宫啊跟北京的长城是我推荐朋友一定要去体验的重点的地方、然后再来上海也是啊，就是那个黄浦江外滩，不管是浦东或浦西的美景，我觉得都是很值得一游的，还有一些租界风情的老建筑啊。那如果再说第三个的话，我会觉得西安也很值得去、为什么呢？因为兵马俑，对，兵马俑太震撼了、你会觉得哇，千年前的这个兵马俑啊在我面前，然后是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还有更多坑的兵马俑是还没有浮出水面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哇，我好荣幸可以看到这个千年前的古迹，我也觉得它冥冥之中可能有一个磁场在影响着我，很棒，然后就会拍照啊，或者是拍视频跟家人朋友分享说哇，我来到这个地方，很推荐他们一定要来。所以如果是手来组的话，我觉得忍不住会推荐这三个城市、北京、上海、西安，都是古都。那如果说已经来过大陆很多次的话，我觉得可以去江苏的一些城市走走，因为一来是口味相近、然后再来是气候啊气温啊是台湾人会很喜欢的，还有小桥流水人家嘛，整个这个江南园林风格的建筑也是台湾人很喜欢的。那特别推荐的是无锡跟盐城两座城市，是因为台湾有一些人也是很喜欢生态旅游的。那在盐城呢，你可以感受到整个生态旅游的美好，中华麋鹿园可以跟麋鹿们去做很近距离的互动，可以喂胡萝卜给他吃，
1: 上次有喂他、
0: 有，然后坐在那个小巴士开一个小窗、可以摸摸他的鼻子还湿湿的，然后给他那个红萝卜，虽然他有时候会暴冲一群麋鹿往你这儿冲过来，但是你会觉得说哇，我自己也太受麋鹿欢迎了吧虽然你手上如果没有红萝卜的话他根本不鸟你对对，但是你那一刹那会觉得说、我好受麋鹿的欢迎哦，整个大自然这个生态的那个麋鹿们都爱我，这样追着我跑，这样如果我手上有胡萝卜的话，但是你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棒的回忆，可以跟这个动物们互动。麋鹿这一块呢，我在台湾没有经历过，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来到江苏盐城这个地方可以跟中华麋鹿园的麋鹿们做互动是印象很深刻的地方。
1: 主要那很多，
0: 对，很多哈。然后再来讲到无锡，我也是很推荐一个地方叫无锡动物园，因为里面呢有熊猫，然后你很方便的，你就可以跟来到无锡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宝级的熊猫，很可爱，并且是很近距离的，不会远远的看。他们的熊猫也很多只，所以你不怕跟别的游客挤成一团看不到，在那边抢机位这样子。也看到很多只大型的老虎，是用那个玻璃窗隔着的，所以你会觉得说哇，老虎跟你的距离很近，但是你也不会紧张，因为有玻璃，
1: 很安全
0: 对，很安全。然后也看到一只白色的老虎，很美，白虎。我在台湾还真的没看过白虎，但是我第一次的白虎就是在无锡动物园看到，也有很多狐獴、狐猴，也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觉得很可爱。所以如果喜欢小动物的话，无锡动物园可以去。那但是无锡我最推荐的应该是三四月的时候樱花季要去一下，像是拈花湾可以看樱花，看一些很特殊的古典的建筑，甚至晚上的时候你还可以看无人机表演，哇，那个无人机表演太震撼了。然后呢，夜莺也是他们很红的一个景点，像是源头渚的樱花，晚上搭配灯光的效果，哇，夜晚看樱花原来这么美，是我第一次，因为我在台湾比较是白天看樱花，
1: 台湾赏

0: 樱花是白天为主，
1: 对对对，并且台湾赏樱花没那么的方便的原因是，可能是一些比较高山比较看得到樱花，但是无锡是我们到了源头组，整个景区都是樱花，晚上呢夜灯打上去，各个颜色的灯，然后那个造景会让人觉得很像一个很梦幻的地方。再来是那边也有太湖，太湖上面有桥，你就可以看到湖景，看到花景，你就觉得说很浪漫的一天。所以我觉得三四月的时候是非常值得去无锡那边赏樱，像拈花湾跟源头组的樱花那边，我都非常的推荐。
0: Amy 非常善于描述，不管是好吃的东西，还是美丽的景色、有趣的行程，所以您的个人自媒体账号运营的也非常好，出专门的旅游书，也是专门的作家。又出演短剧，是专业的演员，有这么多不同的门类，然后有很多的发展的方向。Amy 对自己的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期许？会不会想要做一个什么可以把这几样融合在一起的尝试？
1: 我当然还是希望可以继续在大陆发展，然后像我向往的工作跟我喜欢的兴趣可以互相结合。像我平常的兴趣就是旅行嘛，然后去各个城市探险，甚至是也很喜欢坐火车去旅行，不管是硬座硬卧我都喜欢尝试。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前一阵子我坐了26个小时的硬座，从义乌到北京。
0: 你真是好腰
1: 可是我发现硬座不硬现在是软的，现在的硬座软软的，它只差别在它不能调整你的那个
0: 靠背的角度，
1: 对，靠背的角度，所以你会坐的有点挺。那我每一站都会下去拍张照，跟那个站台上面的那一个叉叉站叉叉站去做一个自拍，然后拍到那个站长先生就说啊，你每站都要拍啊，这一站快点拍啊，只有停2分钟啊，他还会提醒我，要拍吗？又要拍吗？快点拍啊，只有2分钟啊，这一站可以走比较久，有10分钟，他就开始提醒我一些时间啊，跟我很好了，对对对，然后就我觉得挺有趣的，我每一站都会拍，对于自己的旅行。旅行的纪念吧，我也希望可以多拍一些旅行方面的短视频。旅行是我的兴趣，那我未来的工作当然也是希望可以在大陆影视这方面长长久久的发展。那如果说两个东西可以去做结合的话，那我也会希望去各个城市旅行以后，我可以去发掘各个城市的文旅的精彩的故事，或者是它的传统文化，或者是非遗，或者是美食文化等等。更好的话，我也希望可以挖掘一些台湾的朋友在这个城市有没有发展出一些真实的有趣的故事。那我就是融合以上几点，把它做一个喜剧或者是短剧的剧本，认识那么多优秀的短剧的人员，不管是幕前或幕后，那我也希望召集一些小的团队，是不是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完成一部自己的短剧，各个城市的文旅宣传短剧，然后也可以上传到一些平台，让更多没办法来到大陆或者是还没有来到大陆的台湾朋友或者是全世界的友人一起来看。这应该是我未来的一个梦想跟理想，然后也希望之后可以累积足够的能量，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一起完成这样的一个梦想。
0: 从旅行节目主持人到金钟奖提名的实力创作者，再到如今深耕大陆的短剧演员，赖雅婷始终都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山河的眷恋，在不同赛道里踏实前行。他用脚步读懂大陆的人文与风景，用镜头传递温暖与真诚，更是让我们看到文旅创作可以跨越身份，连接两岸，用最细腻的视角展现中国山河之美，也让我们看到了热爱与坚持的力量。期待未来他能够打造更多优质的文旅短剧，让旅行的风景，生活的温暖，通过影像被更多人看见。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此外，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还有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欢迎关注。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服刑人员啊，在监狱里呢突然死亡，检察院一开始认定是正常死亡，在家属的持续反映下，检察院呢又重新认定为非正常死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员工啊一句气话说不涨工资干不了，公司认为呢这是主动辞职不干了啊，员工这下傻眼了，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市东卫南京律师事务所毛海宁律师，江苏长茂律师事务所周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2017年，服刑人员谢某忠呢，在监狱里啊突然死亡。今年3月呢，这一案件终于有了最新的进展。啊，谢某忠呢，在监狱是遭到虐待致死。从最初认定是正常死亡，到如今呢被认定是非正常死亡，这9年的维权路啊走的是异常的艰难呐。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东卫南京律师事务所毛海宁律师。毛律师您好。
2: 高老师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1: 2017年1月15日，谢某忠在安徽省阜阳监狱突然死亡。家属查看遗体时发现，谢某忠身上有伤，头顶还有个洞，怀疑其生前被虐待。一开始，谢某忠被认为有基础病，是正常死亡。在家属的持续控告下，当地检察院发现谢某忠被监区教导员徐某华捆绑约束，新证据现实指向其非正常死亡。2023年7月，教导员徐某华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谢某忠的死从正常到非正常，家属奔波了9年时间。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我们先说一下啊，毛律师，2018年的时候，谢某忠呢这个死亡被认定是啊，自身多种疾病的基础上癫痫发作引发的心源性疾病啊恶化导致猝死，属于呢正常死亡。那么在家属持续的申诉下，转机呢出现在2023年，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组织国内外相关的这个法医的病理专家对谢某忠啊被捆绑约束与其死亡是否有因果关系进行一个专家的论证，论证的意见为呢，不排除谢某忠生前被捆绑约束与其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啊，不排除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监区教导员啊徐某华被提起公诉。这个徐某华是捆绑这个谢某忠的，对吧，让人去捆的啊，捆了大概前后从1月6号到10号啊，5天吧，够得上什么样一个犯罪啊，什么样的一个罪名，虐待。
2: 从目前的这个材料来看呢，这个徐某华构成以虐待被监管人罪，是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0: 这个罪名的全称叫什么，叫虐待被监管人罪。
2: 被监管人罪。
0: 为什么够得上？
2: 因为这个徐某华他首先是这个监狱的狱警，他符合这个主体的资格。其次呢，是我们说这个谢某忠是在这个监狱里面服刑的犯人，如果不是服刑的犯人呢，那他的客体肯定不符合。那么现在呢，他的主体和客体都符合，并且是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徐某华对于徐某忠呢进行了一个，我们从现在的证据看呢，是有一个处罚的一个过程，体罚虐待的这个过程，并且呢造成了一定的这个严重后果，所以呢就目前来看呢是可以构成这个虐待被监管人罪。
0: 这个教导员说这个谢某忠不服从管理啊，有攻击他人的倾向，所以要采取约束措施，就捆起来绑起来啊。但其实从这个他的这个疾病来看呢，证人证言或者这个监控啊，就是他当时没有一个自伤自残的情形，也没有攻击他人的行为，所以这个是不符合用这种约束带长期持续的约束的行为，就这个首先这个手段就违法，对吧，持续时间也很长，所以就够得上这个罪，是吗？
2: 对。
0: 但是他绑了好几天，那我们看这个鉴定意见写的是不排除啊，就不排除，他不是说一定有因果关系，是不排除谢某忠生前被捆绑约束与其死亡有因果关系，那这不排除怎么理解呢？不是唯一性吗？感觉
2: 因为我们现在手上没有相关的这个案卷材料，就是原始的尸检报告存在不存在，现在那个尸体还存在不存在，如果说这些不能够复检，那我们只能通过其他的这个材料进行一个反推反证，而不是说通过重新进行一个尸检得出一个新的报告，所以从目前的这个证据材料来看呢，我们只能用这个还算比较客观的一种说法，叫不排除。
0: 我的意思是不排除的话，因为刑事案件讲究唯一性嘛，排他性嘛，不排除这样一个鉴定的因果关系的结论，也是可以以刑事问题来追究这个教导员徐某华的刑事责任，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在法理方面是吧，是可以的啊。
2: 是的，所以现在呢我们现在定的这个罪呢叫虐待被监管人罪。对。
0: 那这个怎么量刑啊？
2: 这个一般呢如果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呢才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0: 那您觉得是哪个档呢？这个案件，
2: 就目前来看呢，他应该是处情节比较严重，那么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那么，是不是通过这个案件的继续推进呢？有其他的这种情节，比如说情节特别严重这个情节，可以升档。那么我们要等待进一步的这个审理的结果。
0: 您觉得是3年以下就第一个档吧？啊，
2: 对。
0: 但是呢，这个徐某华说，他和谢某忠并不认识、不了解，没有犯罪的主观意图。其行为呢最多是执法不当，就是他这种辩解啊，这种行为，这个还能够得上坦白吗？没有从轻和减轻的可能性了吧，这种一种辩解的这种感觉，没有一个认罪悔罪啊，好像
2: 这个坦白呢，我们要具体来看它是不是能够全面的真实的反映这个案情。从客观来看，可能是徐某华这个里面确实不认识，他也说的是一个事实，但是并不一定就是影响他这个定罪，对吧？那也许是他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我们在案卷里面也看他有一个长期的这个过程，以及这个长期的过程是否必要，那么以及这个惩治的这个手段是否超过一定的限度，最终达到这个被监管人死亡这个严重的后果。
0: 我的意思是这样一种辩解，就是他认为不是犯罪嘛，这个其实不会构成一个坦白，然后不会再从轻和减轻了，因为是三年以下本身就不是很重，还会不会再从轻和减轻？目前来看，
2: 我个人理解还是比较客观的。
0: 所以我们看最终这个教导员啊，就监区教导员徐某华因为犯虐待被监管人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太轻了吧，8个月啊，所以我就问您之前有没有可能从轻和减轻，您似乎感觉说没有，那怎么8个月这个怎么看？
2: 到底用了哪些手段，以及他的死亡，因为他死亡和这个体罚的不是同一个时间，是延后，那么这个死亡和这个手段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那我觉得还是要进一步的等待相关的证据进行一个佐证。
0: 现在不好评判是吧？
2: 对。
0: 但是一审宣判以后，徐某华提出上诉，他认为这8个月太重对他来说，当然上诉是他权利了。二审会怎么走向，这个好判断吗？也是不好判断，目前来看。
2: 二审呢，我们看相关的证据材料。因为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和被监管人死亡之间有一个直接因果关系，那么可能还会加重。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下一步尽量看这个检察机关有没有新的证据来补充到这个案件之中。
0: 如果没有呢，基本上是维持原判。
2: 对。
0: 与此同时，我们来讲一下啊，这个家属啊也在持续的向检察机关申诉，要求呢要依据事实，就是变更那个谢某忠死亡的结论，因为以前说是正常死亡，2018年、2023年说是一个非正常死亡，是刑事案件，对吧？那这个要变更。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哈，你看这个报道里提到说，后续呢因为检察院根据新政制度也通过了什么职工代表大会啊，也公示了，程序方面也合法，实体方面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是有效的是吧，是合法的啊。
2: 对。
0: 一审呢就是认为小李主张的什么违法解雇赔偿金啊，法院不支持，没有依据，所以呢是驳回，他又申请二审，这个上诉了。那二审会怎么走向啊，是不是也是一样？
2: 一般二审呢，如果说没有一个新的证据能够证明他当时的这种口头表述只是一个气话，或者只是并没有一个真实表示要辞职的这个情况的话，那么二审一般是要维持一审的这个判决。
0: 对，这个二审的观点和一审也是一样的啊。小李呢也没有提供说单位是违法解雇证据啊，所以二审也是驳回小李的上诉，维持原判啊。主动辞职的话，经济补偿金就没有，是不是？
2: 是的。他不是因为单位拖欠工资啊、没缴社保啊这些法定理由，所以他的那个辞职呢是没有经济补偿的。
0: 没有，就职场当中类似的一气之下这个气话说的以后，最后担不利后果的不少。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刚讲过啊，也是的，这个员工和老板吵架啊，老板说你滚，对吧？大家还记得吧？你给我滚。好，员工就没上班，然后呢后来又去了问单位我能不能上班，老板说你回家等着。最后因为这个老板指令不明啊，公司指令不明，认为是违法解雇，赔了159,800。所以这个在职场里啊，千万不要说气话，就如果我说了气话，这个怎么应对，话赶紧收回来，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挽回这样的局面，您提示一下好不好？
2: 那么从单位的角度上来说，就刚才您说的那个案例，比如说老板一时气话说你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应该有相应的证据进行一个配合，比如说那么这个员工没有去上班，你的人事有没有进行一个沟通询问，你为什么没有来上班，你不上班的理由是什么，那么要听取人家的意见。人家不来上班，那么到底是单位不让上还是职工自己不让上，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必须要有之后进行一个补充。那么从员工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比如说这个案子里面的小李他说不干了，那么他事后在跟领导的这个沟通过程中呢，要把这个说我如果不涨工资我可能将辞职，这种 可能或者说是气话不代表我实际意思的一个表达呢，要通过各种方式呢表达给管理方，同时呢自己要保留好相应的这个证据。
0: 嗯，切勿意气用事啊。

0: 情绪化表达，是吧？有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法律后果。这个无论对员工也好，管理者也好，都是一样的，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要负责任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毛海宁律师做客节目。好，毛律师，再见。
1: 再见。
0: 嗯，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呢，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
3: 北京时间2:00。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5: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

0: 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1: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骨科周伟主任医师。周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2: 周主任谢谢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健康日啊，关于脊柱健康的健康日来关注脊柱健康。我们刚才其实这个片花里面就提到了有一些可能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的啊，这个无论是坐姿也好还是站姿也好哈，它可能是伤害我们的脊柱的，所以我们想先来直接请您来给我们做一个这个点题，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伤害脊柱的一些行为，包括我们的这个姿势。
3: 是的，现在其实平时日常生活中啊，有不少是很常见但是却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些行为。就列举几个吧。你像平时我们经常这个大家比如等电梯啊，包括这个等公交啊、地铁啊等等，就平时经常看到低头一族，对吧？包括在地铁上上下班的过程中，包括我们工作中普遍使用这个电脑啊、手机啊等等，其实这个低头的动作呢，就会使这个我们自己的颈椎啊会承受好几倍这个平时的这个头部的一个重量，时间久了它会导致我们经常有些病人会问到说，怎么会一拍片子颈椎身体曲度变直甚至于反弓？那实际上很多也就是因为长时间低头一族，这种非常常见但是却容易忽视的这样的一个伤害脊椎的一个行为。此外呢，包括我们这个也有很多像我们的学生啊，包括一些这个工作一族，比如单肩背包，对吧？我们也学生的很多可能有些是双肩包，但是呢上了大学以后，包括我们很多工作人群他可能单肩，但是长期的单肩尤其是有一定重量的这种单肩背包呢，它也是让人很容易出现这种肩膀的酸痛，甚至于高低肩的情况，久而久之呢，脊柱也会姿势不正啊，甚至于年轻的病人会有侧弯的这种发生啊等等，此外嘛，就是我们大家也经常讲的，尤其前几年的时候经常提到像这种葛优躺，对吧？包括这个坐在那儿翘二郎腿，那这些动作呢其实久而久之呢也是比较容易导致我们腰椎啊、颈椎这种受力不均啊，进而会导致骨盆的这种歪斜啊、脊柱的一些弯曲啊、不断的弯曲啊等等。就是长时间这种不良的姿势的话，它比较容易发生对我们脊柱造成一些损害。
2: 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是听着听着我就不自觉的人坐得更端正了，然后就觉得我们可能从日常就是我们的坐姿啊、我们的走路的一些姿态啊，包括看手机，其实都得留意。您提到就是低头族，然后这个单肩背包，特别是这个包有一定重量的情况下啊，还有就是像葛优躺啊、二郎腿啊，这可能都会对我们的脊柱有多多少少的一些损害，大家要留意。想请教您周主任，就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听到一些词儿，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高低肩，可能还会有更加就是可能这个有一点点专业的词儿，像这个骨盆前倾，这个我们会觉得这些听着它好像没有直接说这个是脊柱的问题哈，那么它跟脊柱的这个健康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它会不会比如说它这个高低肩和脊柱的比如脊柱侧弯它就有一定的关联，然后什么骨盆前倾啊，它可能就是和这个脊柱健康有关的，这个是一个什么关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是的，确实如此，就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 这种体态的问题吧，对吧？高低肩啊，骨盆前倾啊，包括。

0: 比如说青少年或者说年龄也有一些老年人那种驼背啊等等，对吧？这些体态问题呢，严格讲呢，它也不是说它一定就是说对应或者说一定它会发展为什么样的一个脊柱问题，但是呢，它往往也是一种给我们一个信号，给我们一个提示和提醒。而且客观上讲呢，它有的时候是一种信号和提醒，有的时候呢，它这些不良的 一些这种体态啊等等，它也可能会增加我们脊柱患病的一个风险。所以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你比如说它这样的一个刚才提到这几种体态问题的话，它有可能它是某些脊柱疾病的一些早期的表现，对吧？我们最常见的，我们就是临床上呢，我们讲刚才几个体态里面，尤其像高低肩，对吧？高低肩的话呢，它 有的时候呢，它可能是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单肩背部啊等等这种姿势不断的这种情况，对吧？它是有可能会一个诱因，但是也有的时候呢，它比如还有学生啊，长期包括座位写字啊，或者我们办公一族啊等等，它姿势不正，对吧？它也会导致这个脊柱的一些这种侧弯，尤其最常见的像 S 型的这种侧弯，对吧？哎，这样它病人两边肩部呢，它就不等高，一高一低，那这样它可能也会导致有部分，我讲是部分，不是说这个全部或者大多数，它可能也会导致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脊柱畸形啊或者侧弯的这种发生。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也有一些，因为我们讲的这种脊柱畸形，尤其是脊柱侧弯，尤其是青少年的这种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呢，它其实发病原因还是很复杂的。 一般认为呢，它其实甚至于是一种这种多基因疾病，对吧？它实际上这种多基因病，它导致的这种情况，它有的是外部原因，可能是它一个诱因，对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它既是个原因，同时它也是一种，刚才讲的是一种信号，是一种提示。我们一些特定人群，尤其是像青少年的话，它有这种高低肩的话，那我们要高度重视，它是不是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要及时就医啊等等，以免呢会造成更严重的一些进展，甚至于已经错过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和矫正的一个机会。
2: 是，那周准，您刚才讲到了一个信号哈，我想高低肩可能是一个信号，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除了这个高低肩之外啊，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可以去观察的
0: 那个方向，或者说方法，能够让我们能够发现孩子可能是不是有这个脊柱侧弯的这个苗头，能够及时发现。对的，它其实呢，我们讲的现在脊柱侧弯这个发生呢，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刚才您提到这个有哪些体态方法，就是我们应该讲的，尤其是这种，首先我们 就是说特别要关注的我们这种人群，所以说什么一个人群呢？比如说他处于一个小学到初中这样的一个发展发育的一这种阶段，这种孩子，尤其是这种女孩子，因为她这种特发侧弯，她女性啊，女孩子她这个发生率要比男孩要高好几倍，所以比如像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们还是要特别关注，一个呢就是刚才讲到有没有这个双肩不等高，一边高一边低，对吧？尤其是让这个小孩呢，要比如立正站好的时候，我们家长呢要有意识的，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这种孩子的家长呢要关注他的双肩，包括他的肩胛骨，包括他的腰线，是不是呈现有不对称的这种情况，一边高啊一边低啊，或者往一侧倾斜，对吧？这个是我们要注意观察。当然小孩呢，他慢慢大了，他比如他自己比较能够独立自主的去洗澡或者等等，那这时候呢，
1: 尤其女孩子的话，那可能更多的需要我们妈妈或者等等可能多关注一下，对吧？可能有些性别方面的一些这种情况在里面。除了观察这种体态以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这种弯腰的。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弯腰试验，比如让孩子这个双腿这个伸直基本上并拢，身体呢让他逐渐的向前屈，前屈90度，双手呢能够做一个触地或者摸鞋子这样一个动作。这是我们家长的从这个
0: 这个后方啊，后面就可以关注一下。他当他做这种弯腰的动作的时候，他的这个腰背部啊，是不是有明显的不对称？尤其是一侧明显的一个隆起。一侧隆起，一侧呢，它是凹陷，就像什么呢？我们经常讲叫剃刀背，就像一个剃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那这时候，那就要高度怀疑他有脊柱侧弯的这种情况，或者脊柱畸形的这种情况了。

0: 这时候要及时的送医来进行一个急促的一个筛查，好吧？
1: 您刚才讲的我其实挺有感触的，因为其实现在学校也有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个检查，其实我自己就遇到，就是孩子确实就是学校给的这个检查的结果说怀疑有可能有脊柱侧弯，那我就赶紧带着孩子去做检查。您刚才说的让孩子弯着腰去检查，哎，他在现场确实是一边高一边低，不过后来那个医生也给我们做了拍片，那拍了之后呢，我们家还比较幸运，就是他不是脊柱的问题，可能是肌肉有一侧可能肌肉更发达一些，造成这种情况。所以在这儿，我想也是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要一个人是自己要日常观察，还有就是学校有这项检查，我们要及时的去看学校检查的那个结果。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提醒了，那就赶紧带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个确认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周主任，我们继续请您来做这个解答哈。那其实还是说说孩子哈。那假如说这个发现了孩子有高低肩，是不是一定要带孩子去拍片子？然后如果拍片子有这个说是他有这个脊柱的侧弯啊，或者说，可能我们医生是不是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标准啊？他多少度，然后可能对应的他的干预的方式不一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是的，刚才其实已经提到，就是这样的高低肩等等这样的一个姿势、一个体态，对吧？
1: 对。
0: 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如果是发现有家长发现有高低肩，或者是在那个刚才您也提到，就是学校的这种筛查，确实这两年呢，这个学校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也重视了很多。现在如果说有这方面的怀疑，那还是建议呢要到正规的这个医院，对吧？来做一个全脊柱，我们经常讲叫全脊柱的一个 X 线检查，就是拍摄一张全脊柱的正位和侧位片，来看看第一呢，它有没有脊柱的侧弯；第二，如果有，那大概目前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什么样的一个角度，这个呢是我们这个专科的医院、专业的医院的相应专科呢，它是需要做的工作，如果查清楚，就是关于这个干预的这个情况，如果查清楚确实是因为脊柱侧弯导致的高低肩，对吧？然后或者说伴有其他一些颈肩部的肌肉的紧张啊、疼痛啊等等，那这时候呢我们还是医生呢会提一些建议或者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干预。如果说譬如他只是角度还很小，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建议家长呢他可能只是做一些观察，还有包括一些运动疗法、牵引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保守的辅助的一些治疗方法呢，作为辅助。他比如刚诊断以后他只有个10度左右，对吧？那这时候可能只是做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可能建议呢他过个半年左右，对吧？有的时候甚至于需要在生长的迅猛阶段呢，可能时间会更短一点，来进行到医院里面进行复查。我们主要来关注这个角度的一个发展和变化的一个情况。他毕竟是客观的讲呢，他随着孩子这个迅猛生长，个子在长高，那这时候理论上讲呢，他这个侧弯的角度他也有可能会这个相应的一个增长，所以在这个迅猛生长的这个青少年阶段呢，我们要特别去关注到他这个就是脊柱侧弯的一个情况，包括定期复查片子啊等等，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像刚才您讲的达到更大的一个角度，他比如说我们侧弯一看这个阔步视角达到这个已经达到20多度，对吧？也没有其他的一些侧弯的这个因素，对吧？他只是考虑一个青少年特发侧弯，那这时候呢有可能要佩戴支具啊或者等等，对吧？然后如果说角度更大或者支具效果不好，那有些患儿的话甚至于还有年龄稍微大一点之后要采用这样的一个手术的一个矫形的方法啊等等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专科医生需要做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干预的一个过程，好吧？
1: 好的。我想如果有发现就赶紧去排查，然后如果说医生给了建议，一定要，我觉得是踏踏实实的，千万不能够偷工减料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我自己也会比较关注这方面的话题，然后我其实在网上也看到，就是有那个治疗效果特别好的啊，我每天回去按照医生的要求怎么做那个动作，然后他复查的时候一下子就很好，那医生也非常开心。然后也有医生给了你各种嘱咐，可能在做的时候 不那么到位，时间啊，包括那个角度啊等等，可能效果就不那么好。周主任，再请教您一个常识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说到孩子的时候，说哎，这孩子怎么样能够让他这个这个叫什么骨骼健康？好像常常有一个说法，说孩子得睡硬板床。你看，我们想象着，如果孩子这个躺在床上，那个床是板正的，好像他那个骨骼就能够比较板正。到底有没有这个说法？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是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是在临床工作中也是经常会被问到的，包括生活中其实也会经常被这个有相关需求的人问到。他其实这个观点呢，我们尤其老一辈中呢，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的，对吧？很多老年人认为要睡硬板床等等，但无论不光是孩子，包括成年人啊、老年人啊等等，其实这个观点呢，它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呢还是比较片面的。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譬如像比较硬的这种硬板床等等，它可以部分的来支撑自己的腰背部啊，来维持一个基本的一个曲度啊等等。但是呢就是你过于这个坚硬的这种床板的话，但是呢它其实它是个双刃剑，它并不能很好的去适应我们人体这个身体的一个曲线。因为我们讲我们人的这个脊柱啊，它本身就是从侧面看的话，它本身就是呈现一个 S 型。我们经常讲腰椎正常，从上往下，比如颈椎它本身就是一个前凸，胸椎是带一点后凸，腰椎又是前凸，骶尾椎又是后凸，所以呢它的人的脊柱它并不是一条直线，并不是一根棍子，并不是一根直棍子，对吧？那从侧位看，它本身是有这种曲度的，那你这种情况下呢，你如果说只是完全坚硬的这种床板的话，它并不能很好适应的我们人体的一个正常的曲度，这样它就无法提供一个良好的缓冲和支撑，它的这个平睡还是侧睡的时候，它的受力就集中在身体的这些凸起的这些部位，对吧？那这时候呢，我们接触的部位呢，它就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压力，它的压强就很大，其实从这个角度讲呢，它其实并不利于我们脊柱的一个健康，所以我们现在一般观点呢，还是并不是说特别提倡他去睡很硬的这种板床，反而绝大部分的这个医生呢会建议，就是选择一个软硬度适中的一个床垫，能够较好的贴合身体的曲线，较好的支撑这个腰部提高，这样其实能够更好的提高我们一个休息和睡眠的一个质量，好吧，软硬适中一般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这个很重要啊，咱们的观点给改一改。
0: 对，其实您刚才讲的，如果是我们讲事物的另外一个方面，确实呢，我们也经常有病人，比如出了一趟差，在外面那个有些酒店，它不是这个床垫偏软，对吧？特别软，然后特别软，这个之后呢，可能刚睡下去觉得舒服，但是你睡个一两晚两三晚之后啊，很多人出了差以后回到南京回到本地，然后就过来就医了。为什么？觉得躺了几天之后，睡了几天这个医院呢，不是医院，就是那个宾馆里太软的床之后，也觉得腰酸背痛，它过软，它这个支撑力不够，所以我们讲就是软硬度适中的床垫可能比较合适，好吧，
1: 就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其实如果去买这个床垫啊，如果是现场买，这个工作人员也会跟您交代的就解释的比较清楚，你比如说你把你的需求告诉他，他可能也会给你这个做推荐，也可以在上面躺一躺试一试哈，增加他的运动量，然后也能够带有一点点的这个矫治的这个目的哈。那像这样的一些方法您建议吗？或者说我想它分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可能有一点点脊柱的问题，它能不能起到一个锻炼的效果，有一点矫正的效果，还有就是普通人如果是居家这样的锻炼，您赞成吗？
0: 是的，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时不时会碰到。其实这种尤其是吊单杠啊等等，对吧？在家单杠拉伸啊等等，确实呢也有人这样的去提到，所以我们也有一定的市场，对吧？我们有些这个家长呢，他会在家里练，就是有的就是有那种专门的，我也见过，对吧？那种拉单杠吊单杠的那种器械，对吧？利用那个走廊两侧的那个墙边上，但是这个呢，其实呢，我们也从专科的角度讲呢，其实这种吊单杠或者等等，它其实更多的还是锻炼我们自己的这种肩背部啊、手臂啊等等这种肌肉，但事实上呢，你只靠自己的 身体的这个重量呢，它一个重力呢，它其实对脊柱本身的这种伸展或者拉伸作用呢，其实还是比较小的，这方面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
1: 嗯。

0: 而且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它其实还存在一定的风险。我其实在临床工作中，我还真碰到过起码不止一例的有在家这种吊简易式的这种单杠器械，最后呢导致松脱，
1: 哦，
0: 摔骨折的，
1: 哦，也有，
0: 有摔到脊柱骨折，最后不得不来看脊柱外科，甚至于进行手术的，包括大学生也有碰到。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包括在家里安装啊等等，有些这个器械它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和一定的这个风险。
1: 是，
0: 对，然后您刚才讲的还有一些包括居家，
1: 还有倒着走的呀什么的。
0: 对，是的，倒着走，包括还有一些我们之前也有医生的做过相关科普的，甚至于看到有这个老年人老爷子在这个河边锻炼，在那个树下面把自己这个颈椎吊在树上面，在那儿练。 其实从我们这个看着有点不可思议的哈，其实它这个它可能是模拟那种颈椎牵引，但是这玩意儿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它你想它是利用自身的一个重量对吧进行对抗这个重力，其实你自身重量有几十公斤重对吧，你这个颈椎其实我们包括整个解剖的角度讲，每个椎体也就那么
1: 可能一点几厘米到2厘米左右，包括中间的椎间盘韧带啊、肌肉等等，这个相连着。实际上，你进行这种牵引拉伸的时候，它是很危险的，
0: 就是把很多的重量挂在这个颈椎这儿了，颈椎它的承受的压力太大了，
1: 对，
0: 拉力大大的超出它能承受的一个拉力。而且另外一个角度讲，你并不是所有的颈椎病都适合进行牵引的。我们经常讲，你脊髓性颈椎病等等，你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进行牵引，它有可能会导致越牵越重的 这种情况。
1: 是，所以
0: 包括您刚才提到另外一个锻炼方法，这个倒着走，其实在不少的这种中老年人，尤其老年人中还挺有市场的。
1: 对，
0: 在门诊我还经常有病人问到，说我医生啊，我看了视频，我看到怎么怎么抖音上说要倒着走来锻炼我的这个腰背部肌肉的力量，对脊柱是不是有帮助？
1: 有没有呢？
0: 对，倒着走呢，其实还是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它的直接益处呢，它可能有少量的益处。
1: 但是呢，他的益处第一有限，但事实上你倒着走呢，你后面又不长眼睛，摔倒的风险很大，尤其对于老年人，他的平衡性不好。所以我们建议呢，这种作为普通人群还是不要盲目的进行相应的这种训练。好吧，倒着走摔骨折的我也治疗了好几个。好吧，周主任，今天您再给我们分享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是刚才讲到有一些可能比较流行的网络上我们看到比较多的这种自己锻炼的方法，我觉得这属于辟谣，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您讲的就是那个单杠自己在家去安装简易的，有的是装在门框啊门的这个两边，那还有可能有一些是比较简易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
0: 好的，其实这个作为您刚才这个问题呢，有效保护脊柱呢，它其实还是包括两个方面，对吧？一些呢就是怎么样去从正面的，对吧？哪些保持正确的一些坐姿站姿啊，对吧？刚才也提到，我们坐的话呢，建议就是说要确保这个，比如有这样的一个椅子在那儿，我们尽量呢还是包括在这个学校在南医大跟学生们讲课，我也经常会提到讲这个脊柱健康，包括这个脊柱的推边疾病，还是要确保呢这个臀部啊呢尽量往后能够尽量紧靠着这个椅背，那腰部啊在后面有一个有效的支撑，
1: 嗯，
0: 转角呢尽量频繁于地面，
1: 嗯，
0: 站立的时候呢就保持身体相对直立，两侧呢均匀受力，避免尽量避免长时间的单侧的这种负重，
1: 嗯，
0: 好吧，这个是我们正确的这个坐姿和站姿。

0: 适的床垫、软硬适中，包括枕头的高度呢，
1: 嗯，
0: 也要与自己的这个肩宽啊，还有包括自己的睡姿，对吧？喜欢仰睡还是侧睡？
1: 嗯，
0: 相匹配，软硬度啊、
1: 嗯、
0: 高低啊，也要相对比较适合。
1: 嗯，
0: 哎，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呢，总体来说不宜过高或者过低。
1: 嗯，
0: 对吧？我们也有的时候也有这个一个评价标准，就是如果患者他喜欢，如果喜欢侧睡的话，
1: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运动来强化我们腰背部啊、腹部啊、核心肌群的这种力量，好吧，这样从而减少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等腰椎不稳啊等等这种发生的几率，这个呢是我们能做到的。好，然后呢从这个有效保护的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就是哪些动作要尽量，或者哪些
1: 生活中的方面我们要尽量避免，比如刚才一开始提到避免长时间的低头啊，用电子产品尽量抬高啊，比如电脑尽量垫高啊，这些椅子不要过高啊等等，对吧？长期的居高临下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脊柱健康的一个习惯，对吧？工作一段时间半个小时啊等等，可以起来活动活动，把颈背部啊腰背部能够做一点这种拉伸啊，对吧，放松一下等等，这个都是比较有利健康的。 另外呢还要尤其注意，我们现在看到小胖子越来越多，包括成年人，要控制体重，减轻我们脊柱的这个负荷，能够减少像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等这种疾病的一个风险。还有包括生活中呢，有的时候搬重物啊等等，尽量避免这个猛的转身。有的时候搬重物呢，就是能够比如下蹲之后啊，你均匀的利用髋膝啊腰背部啊整体发力，然后
0: 搬起来。我们有些人呢，他有些不恰当的搬重物的姿势，他经常喜欢什么呢？就是腰挺得直直的，然后整个腿伸得直直的，整个腰弯腰下去，然后来搬这个重物。这时候这个腰部承受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很容易发生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等这种情况。所以就容易
1: 好吧，所以
0: 闪着腰了。
1: 对，这种情况是很容易闪着腰的。对，
0: 然后其他嘛，如果一旦
1: 发现一些苗头啊不对劲啊等等，那要及时的来就医到医院的寻求专业的一些就诊救治，好吧？
0: 好的，好，周主，我们再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他说他是26岁，女孩，说去年冬天开始就觉得背部有点疼，休息休息呢会减轻，最近感觉这种疼痛明显，集中在
1: 脊柱一侧的一个点上按那个点呢就很疼，这个位置呢他描述说是在上臂正中间那儿的水平线上，上臂正中间的水平线上，就是可能对应的那个脊柱，就是在脊柱左手边的那一侧，然后他说因为工作的原因要久坐，平时他也喜欢这个翘二郎腿，他说最近即使是休息之后按那个点啊还是会疼，他感觉这种疼痛有加重的趋势，他说我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要赶紧去医院，有没有改善的方法？
0: 他这个描述的部位呢可能就是位于这个胸背部，背部可能是在肩胛骨内侧这个地方，脊柱的椎旁，这个地方呢确实呢，如果说他 一般比较年轻的，就尤其排除这个心脏搭血管相关疾病，对吧？前面没有的话，那可能有不少人，尤其办公人群，尤其是这个就是成年人啊，他有这种筋膜炎的发生的一个几率，有不少人这个部位疼痛，可能都是跟长时间的这种办公啊、测量啊、固定姿势工作啊等等，跟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而且生活中发现好像女性发生率啊
1: 似乎比男性还要略高一些，这个筋膜炎这种发生。
0: 那他就是听您说这个是筋膜炎的话，我们就会感觉它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听上去它不是很严重，但是肯定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吧，而且你可能是不是用药啊各方面它能够有改善。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部位如果说这个到专科的医生那儿经过一些这个检查，包括 查体啊，包括影像检查等等，没有其他问题的话，考虑筋膜炎的话，其实呢，筋膜炎这个病呢，它有不少人呢。你虽然听起来好像不是多严重，但是这个病啊，它其实还蛮讨厌的。第一呢，它有的时候疼痛起来，急性发作起来，它的疼痛程度还是很重的。有不少人啊，他会严重影响他的工作和生活。而且另外一点比较讨厌的，他如果说尤其是在初期的一两次他不太注意的话，这个病他很容易
0: 反反复复的发作，后面他一劳累一受力，或者说他这个一受凉，他就很容易再发。所以呢，我们平时生活中还要尽量关注到我刚才讲的这些这样的一些注意事项，从而来减少这个相关的一些疾病的这个反复发作的一些频率。
1: 像您这么讲的，我想这个女孩现在夏天到了，要注意保暖，就比如说在空调的那个房间里头啊，就是可能要备一个薄薄的外套，不能着凉了。然后这个不要让它反复发作，还是要去一下医院看看医生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办法。再进一步再确认一下。
0: 对对对。

0: 是
1: 刚才
0: 的，
1: 那个只是一个描述，对。
0: 嗯，是，那周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一位家长的这个询问哦，他说，他们家是一个12岁的女孩，说在家里上网课，她时不时的就会喊腰疼，然后到医院去做了检查，拍片检查，说是脊柱侧弯，她说医生没有给药物治疗，就是建议要做一些瑜伽或者是拉伸的动作，矫正坐姿。她说呢，但是孩子是上的寄宿学校。在学校也没有人督促，这个矫正他觉得可能效果不佳，现在腰还是疼得厉害，老是坐不住，这种情况怎么办？这种寄住学校是不
1: 他
0: 是可
1: 是，
0: 以有一个改变哈？不知道这个实际情况怎么样？
1: 是的，我觉得吧，如果说因为小孩毕竟还是很小的，又是12岁，12岁按照道理讲，可能也就才小升初年龄，是不是差不
0: 可
1: 多？
0: 能是五
1: 但是，
0: 年级，如果
1: 对的
0: 周岁的
1: 话，
0: 话，顶多6年级。
1: 六年级应该还没上得了初中呢。从这个角度讲呢，他最近尤其女孩子的话，她应该这几年还是生长发育的一个迅猛阶段。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这个关于特发性脊柱侧弯，青少年的特发性脊柱侧弯，他这个年龄段还是要高度重视的，还是要高度重视。如果说，有可能的话，有没有可能父母多关心一下，或者说有可能的话，能够在身边多关注一下，对吧？你单纯靠一个12岁的小孩子，他又要兼顾学习，兼顾到生活，还要兼顾到他这个脊柱的锻炼，那我觉得
0: 很
1: 对他
0: 难，
1: 来说，真的是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对吧？而且你平时呢，有的时候观察等等也不是完全到位，要督促一些相应的治疗，可能也不完全到位。其实这个小孩呢，我从这个描述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啊，可能有两方面的一个可能性。一方面呢，他可能脊柱呢是有一点这个侧弯，但是侧弯以后呢，他两侧的肌肉啊，他容易有不平衡，一边可能属于这种拉长、拉伸，另外一方面可能又处于一种收缩的这种缩短的这种状态，所以它比较容易导致这个腰背部肌肉的这样的一个酸痛。另外呢，可能这个年龄阶段呢，正好学习压力可能慢慢也上来了，再加上呢，家长也没特别，可能不能天天督促到他，有的时候可能久坐啊等等，他可能对他这个腰背部啊肌肉也比较容易导致这种疲劳。甚至于我们也见过有的这种青少年，甚至于就有这种类似于腰肌劳损的这种表现了，所以还是要多关注这种脊柱健康，包括侧弯的话，到底什么角度，到了什么程度，对吧？还是要到专科的医院再寻求进一步的一些这个帮助，好吧？
0: 这位家长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因为这个他也不仅仅说是影响美观，这孩子他现在喊疼啊，他其实疼就很难受，这个时候
1: 是的。
0: 你就要赶紧要引起重视了，是不是现
1: 对，
0: 在通过家长的督促做一些动作能够去缓解和矫正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寄宿学校，那要跟学校商量，是不是要改变一下？哪怕说是
1: 是的，
0: 家离得远，到学校附近去租个房子，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了哈。
1: 对，这个是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
0: 是
1: 而且
0: 的，
1: 这个几年他正好生长发育期，从侧弯的角度，他也是很容易进一步进展，
0: 因为这个脊柱如果
1: 好
0: 是
1: 吧。
0: 真的是发展下去，它是一辈子的事情嘛。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他真的疼痛很厉害，经过这些常规治疗仍然不见效，那甚至于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建议进一步检查，比如做磁共振啊等等，来进一步排除有些比较隐匿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好吧？
0: 好，周主任，非常抱
1: 不
0: 歉，
1: 可
0: 还
1: 大
0: 有一
1: 意，
0: 个问题啊，因为今天耽误您时间也挺多的。我们有一位听众，她是23岁女性，她说是生理弯曲度，变直背痛，说侧弯的这个腰和脖子也酸痛，说健身的这个瑜伽呀，对于脊柱侧弯有帮助吗？他说：“有没有一些日常可以做的，能够帮助脊柱缓解压力的一些动作
1: 对，他可能他刚才描述他不可能不一定特别准确，他从这个影像或者等等这样的一些报告和结论的解读的角度，他可能是不是意思是曲度可能变直啊，或者等等，可能类似于这样的一些
0: 对，
1: 表
0: 他
1: 现，
0: 讲
1: 因
0: 的
1: 为他
0: 是生理弯曲度变直
1: 对
0: 背痛。
1: 变直，
0: 他是。就是您说的，我们从侧面
1: 中
0: 看，
1: 间有
0: 我
1: 个
0: 们的，
1: 对号，可
0: 哎，
1: 能
0: 我，
1: 对，
0: 嗯，哦，
1: 对
0: 行，
1: 他这个其实就还是刚才讲到这样的一些问题里面，如果说 像他这个，比如有上学，或者说已经开始这个初步工作等等，有的时候可能跟久坐啊，或者伏案工作啊，或者是长时间的学习啊等等，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有些不良的一些不是特别恰当的一些姿势，包括座椅的一些高度。

0: 作的匹配啊，
1: 嗯
0: 等等，它可能还是会有些相应的一些问题。
1: 嗯嗯。
0: 如果说单纯考虑只是去做一个变质，有些酸痛，又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能够其他问题能够排除的话，那我们呢从脊柱健康的角度，它可以做一些锻炼，就刚才讲到的腰背肌的一些锻炼，
1: 嗯
0: 平板支撑啊、拱桥啊、燕飞啊，甚至于天气慢慢热了以后，现在其实是可以进行比如游泳啊等等，来进行相应的锻炼，还有尽量避免长时间的这种久坐啊、伏案啊、包括低头啊等等。啊，这些尽量能够这个避免到。关于这个瑜伽呢，这个东西呢，其实也经常有人会问到，瑜伽呢，其实你真的做得好呢，它也是没有问题。但是从这个目前做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因为现在市场上呢，很多包括瑜伽的一些教练等等，他很多有些入行人我没有特别去关注到这个是不是有些入行的标准啊，包括教练的这个专业性啊，有的时候还是要打一个问号，有些他可能。专业程度还是相对可能弱一点，或者有些教练也才刚刚开始起步搞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我们也看到，有的一些做瑜伽之后，甚至于导致一些过度的拉伸损伤，等等，我们也时不时也会有见到，因为有些明显的，比如说极度的这种弯腰、极度的这种低头屈曲的这种动作，其实还是要尽量避免。有些过度的一些动作，甚至于有可能会导致脊柱的进一步的损害，反而适得其反。
1: 因为瑜
0: 好
1: 伽，
0: 吧，
1: 我们
0: 我们还是要关注到。
1: 听上去觉得它是一个拉伸比较多的一种运动项目，但实际上它这个动作非常的多，非常的就是涉及的或者说它的这个您刚才讲的这个弯腰啊，动作的幅度啊，包括它的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可能不太好说它是不是一定能够对您有什么样的正面的作用哈。
0: 是的，
1: 那今
0: 总
1: 天
0: 体比较明确的还是刚才讲到的
1: 讲
0: 这
1: 的那
0: 个
1: 些
0: 几
1: 东
0: 点，可能相对是比较明确。但是我们也听到有些反馈，有些人也反馈，他如果比较恰当的练一点瑜伽动作，尤其拉伸拉伸，他对于这种办公一族啊，或者长时间的这种学生啊，对吧？这种大学生啊等等，他可能也有一定的帮助。这个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好吧？但是就要尽量选择比较正规的或者比较专业的这种教练来进行指导，好吧？
1: 好的，谢谢您，周主任。今天也这个麻烦您这么长的时间给我们做这个解答哈。那周主任，我们想请您说一下您的门诊的时间，您给我们说一下好吗？
0: 我在目前我是在江苏省人民医院那个就是广州路院区，就是以前我们讲的本部广州路院区。然后呢，现在我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一的上午，每周三的下午这两个时间。
1: 好的，
0: 然后是在本部门诊楼的3楼，骨科那一片。
1: 好的，
0: 然后也插播一个小广告，就是，对，我们科室呢，可能会应该按照医院计划，应该是在今年的下半年，除了少部分创伤的病区以外，其他大部分呢，可能要搬往我们第三个医院的第三个院区，就是雨花院区，会建在那个就是现在中华中学雨花校区的对面，对，那个呢也是我们省人医就是那个三个院区的这个
1: 其
0: 同
1: 中，
0: 质化的第三个院区，对，以后骨科。绝大部分的病房，包括门诊，在那儿都会陆续开放，大概是在今年下半年
1: 好的，
0: 这样的一个时间，
1: 谢
0: 好
1: 谢
0: 吧？
1: 您，我们的听众也是
0: 都是
1: 第一
0: 我
1: 知
0: 们
1: 道。
0: 省人医的一部分。
1: 我说我们的听众也是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信息哈，非常感谢您，周主任。谢谢，谢谢您的非常详实的介绍，谢谢。周主
0: 好，
1: 任再
0: 没事，
1: 见。好，
0: 好的，我
1: 再
0: 们
1: 见。
0: 回头再会，
1: 好
0: 拜拜。
1: 的，好，那感谢。我们今天节目刚刚连线的是江苏省人民医院骨科周伟主任医师，我们也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周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在省人民医院本部，也就是广州路，周一上午和周三下午啊，在他介绍的非常详细啊，在3楼骨科，那当然周主任也讲了，今年下半年他们这个骨科的大部分的这个应该说是门诊啊等等，他们会搬到省人民的第三个院区雨花院区大家也可以做一个了解。
2: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2: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3: 大家好，我是米一座堂小编心杰。

0: 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天热了，这种厕所氛围组小黑虫又营业了，你家卫生间就有。随着气温升高，你是否注意到卫生间里经常会冒出一种小黑虫？它远看像苍蝇，近看像小飞蛾，安静地趴在墙壁上，它就是蛾蚋。你以为它只是厕所氛围组？不不不，它的杀伤力还有点惊人。来了解一下关于蛾蚋的那些事儿。蛾蚋也称毛猛、地沟蝇、蛾猛、蛾蝇，属双翅目毛猛科毛猛属昆虫，体灰黑色，全身长满细毛，翅膀略呈卵形，翅尖尖锐。室内常见的主要有白斑蛾蚋和星斑蛾蚋。这种蛾蚋种类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也属于城市昆虫。蛾蚋的一生要经历四个阶段：卵、幼虫、蛹和成虫。蛾蚋发生季节，卵期约两天，幼虫四个龄期约14天化蛹，蛹约3到4天羽化成虫。成虫在羽化后的3到4天就开始死亡，14天内大部分的成虫会死亡，但也有活过1个月的记录。我们平常看到的能飞的是蛾蚋成虫，但其飞行能力相对较差，经常懒洋洋地趴在墙角。其他虫态主要滋生于含有腐败有机质的浅水区域，如化粪池、污水池、厕所等等。家庭滋生毛猛的地方主要是浴室、淋浴排水口、马桶附近的排水地漏、地板积水、厨房水槽等有长期积水的地方，甚至是潮湿的抹布等，都能培养出大量的蛾蚋。蛾蚋因全身长毛，飞到身上可能会引起皮肤瘙痒、皮肤过敏等等危害。此外，蛾蚋成虫多栖息活动于污秽场所，也可能成为病原微生物的携带者。若是遇见它，千万不要用手拍，如果拍了，记得要立即洗手。飞来飞去的蛾蚋成虫很好灭杀，可以直接使用家用型杀虫器物剂或其他杀虫剂等进行喷雾灭杀，少量成虫也可以用电蚊拍等器具捕杀，但防止蛾蚋进入室内滋生繁殖才是一劳永逸的方式。为了防止蛾蚋入室滋生，要做好以下几点：窗户要安装纱窗，有条件的排水地漏使用防虫地漏，下水管连接处不要留缝，防止蛾蚋从室外或下水管道进入室内。防止入室的蛾蚋滋生繁殖，要做到保持卫生间清洁，卫生间地面、台盆表面不要长时间积水，地漏、下水管道要定期冲洗，保持清洁畅通。拖把等家用清洁工具使用后要及时晾干，室内做好通风换气，降低卫生间等潮湿环境的湿度。
1: 这个蛾蚋啊，我觉得可能很难说是家里一个见不着，见到的时候就会很闹心。它虽然不像蚊子那样会吸血啊，但是你就觉得有了一个，可能哪个地方就会有挺多的，或者说源源不断的啊。今天听了之后，觉得我们回去，我首先想干一件事情，就是要买那个电蚊拍。那好，我们今天的民意座谈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欢迎各位到手机上下载大蓝鲸，这是我们江苏广播自己的 APP 啊，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在大蓝鲸上面呢，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也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音视频的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总之欢迎您下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2: Love dance.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

0: 开一个新世界。
1: 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采访到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句容市秀林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杨德亮，来听一听他的创业故事。眼下的正是麦浪泛黄、水稻育秧的时候，我省农民双线作战抢农时。哎，说到水稻育秧啊，你有没有听说过印刷育秧技术呢？在徐州啊，他们正在大力推广水稻印刷育秧技术，以精准化、绿色化、标准化的创新模式，为水稻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注入科技动能。网上买化肥一定要谨慎啊！扬州广陵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通过网络生产销售伪劣化肥案，不法分子的坑农行径被彻底揭开了。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3: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4: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2: 好，听众朋友，有这样一位农场主，他呢是专注桃子种植的技术创新、品种创新，联动省市农科院专家资源啊，引进了桃品种超过70个，果品呢多次获得省级啊桃品选当中的金奖。他呢还牵头建设了多个农业示范园，让周边农户一同跟着他来种植桃子致富。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就来电话连线采访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句容市秀林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杨德亮。好，杨德亮你好。
5: 主持人好，学生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们家的这个桃子的种植规模有多大。
5: 目前种植规模大概有200亩左右。
2: 200亩是怎么布局的呢？
5: 我们主要是以这个油桃、油盘桃、盘桃、水蜜桃等一些品种，每个品种都反正都有一定的种植量。
2: 那么200亩油桃、盘桃、水蜜桃啊，三大主类啊，而且也有不同的品种。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采收期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布局，从什么时候采到什么时候？
5: 我们桃子一般从六月初，就是6月1号左右开始，一般到8月上旬，结束。
2: 就是2个月的时间。
5: 对，每天会有，因为我们品种比较多，所以每天会有不同的品种上市。
2: 好，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些桃子卖了，那些卖的一些油桃、盘桃、水蜜桃都来自哪里啊？
5: 一般是云南、贵州，然后加这个广西一带的，就是这个，因为他们天气比较，暖和比较早，是一般是南方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北方的一些设施桃，什么大连、徐州这一带，山东，他们有一些设施种植的。
2: 那么这个桃子，你看外地也有，本地也有。

0: 也有，它这个口感到底哪里好呢？它是不是本地种的更好吃呢？
1: 是这样的，因为桃子它是一个应时鲜果，应时鲜果的话，你如果是在本地的话，它这个采摘的成熟度会比较高，因为桃子它保存时期比较短嘛，一般最多一周左右，所以你采的成熟度过高的话，你这个市场销售会有一定困难，就是货架期会过短。所以本地的桃子呢，因为你今天采，可能下午就到消费者手上了，或者第二天，它这样时间会大大的缩短，缩短了之后，我们树上的成熟期，这个成熟度就高，所以它口感会相对来说会好于外地的。
0: 对，一个是更新鲜一点，另外呢，就是它的成熟度高啊。比如说外地过来的，可能要7成熟、8成熟就开始要采摘了，而我们这边可能到9成熟左右啊，再开始采摘购买。这样的话呢，这个桃子呢，口感会更好一些啊。好，那么200亩这个种植规模还是蛮大的，是吧？那么这个种桃子啊，其实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含量的。听说你们家是这个你父亲手上就开始种桃子，是吗？
1: 对，他是从我出生那一年，84年开始种桃的，然后种了有40多年。我是从10几年前13年开始接手的，
0: 13年
1: 2013年开始，我是04年学校毕业，就是江苏农林技术学院毕业之后，开始跟他后面从事这个种植和销售工作，然后13年，接手了农场，开始就是自己干，然后
0: 那当
1: 才
0: 时
1: 从。
0: 在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学的什么专业啊？
1: 设施园艺，
0: 设施园艺，就正好很对口嘛，就是你父亲有意培养你的。
1: 也是自己喜欢这个农业这个行业嘛，因为
0: 从小就
1: 感
0: 喜
1: 觉，
0: 欢。
1: 感觉农业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个从种下一棵苗到这个果实成熟这个过程，要精心呵护等各方面嘛，然后慢慢就喜欢上这个农业。
0: 可能从小就是在桃园里长大的是吧？经常跟着父亲一起下地去帮帮忙，搭把手然后从小也是吃着桃子长大的，所以呢，就天然的就开始从事这样一个职业可以也算得上是桃二代了而且据我了解，你父亲是全国劳模你现在是省劳模那么接下来也要向全国劳模进军了，叫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好，那么在桃子种植技术上，你们获得了很多的专利有15件实用新型专利，4项发明专利，这个很了不起种桃子怎么会拿到这么多专利的呢？给我们讲一讲，都有哪些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一些专利？
1: 因为发明专利的话，是我们跟科研院所合作，因为桃树以前经常生一些病害，在就是10多年前吧，那时候防治还不是太跟得上，然后我们就跟省农科院这个置换所，他们也做这个生物防治，我们就跟他们合作，对于一些这个桃树的这个病害的一些生物防治做一些研究，就是看就是怎么治，用什么生物性的方式来进行一些这个生物病害的防治，所以我们就取得了一些这个发明专利。
0: 能不能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这个桃子上面什么样的一些疾病，你们用什么技术来防治的？
1: 比如说原来那个叫黑云病，它其实就是一种真菌性病害，然后我们就针对这种真菌性病害，然后做一些这个，这个就是这个筛选，看哪种真菌或者什么菌对它有防治作用，然后对桃树也没有伤害，所以我们就取得这些成果，就是
0: 那么你们
1: 所
0: 用
1: 以
0: 什么样的一个生物防治技术来杀灭的这个真菌呢？
1: 最后也是筛选真菌，就筛选以菌治菌这种，就
0: 以
1: 是
0: 菌来治菌。那么
1: 通过一些病菌的这种病菌的培养，然后通过这个在寻找这个对病菌有这种对抗性的病菌和这个生物菌。然后对它进行一些防治，这样就没有要害。因为有的病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它会，它是也没有那么多药来防治嘛，所以我们就采用这种方式。
0: 好，还有其他的一些发明专利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1: 它实用新型，我们主要就是这个在桃树生产过程中取得了一些，就是这个你比如说一种桃树的支撑什么的，或者那个浇水过程中我们怎样解决，就是更有利于这个我们园区的这个生产，也就是这个省力化，做出这种。

0: 方面的这个改进，
1: 怎么才能够更省力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更省力更一体化嘛。
1: 嗯，这个很好啊，你给大家讲讲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解决了在种桃子过程当中啊，或者管理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怎么会让它更省力的呢？
0: 我们比如说就是这个桃树的支撑，因为原来我们种植的是这个叫自然开心型，它不用支撑，桃树长什么样就怎么样，通过修剪来改变它。那后来我们换树型，就要种那个 Y 型栽培。
1: 嗯
0: ，Y 型栽培，它就要把这个树型你就是要之前把它固定出你想要的这个形状，
1: 嗯，
0: 和这个角度、开张角度，以及高度，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开张角度来定制我们这个支撑杆。这个支撑杆你要能快速组装，能更好的应用，怎样把它那个给固定住？
1: 哦，就是发明了这样一个支撑的杆儿，是吧？能够让它成 Y 型。Y 型的话是便于管理，也便于采摘，是吗？
0: 它便于机械化，因为现在我们都讲果园的这个叫一机化智能化。
1: 嗯，
0: 你想一机化跟智能化，那你机器就得
1: 方
0: 便的进出，方便的进出，然后你有统一的一个标准的话，你机器进出的时候就不会这个挂到机器啊，或者操作的时候有阻碍。
1: 所以用 Y 型的话会更有利于机器的进出，是吧？
0: 对对对。
1: 哦，那么现在在机械化方面，你们都用了哪些机械？
0: 机械化的话，我们现在是打药，然后除草、施肥，包括现在浇水是这个水肥一体化，就是一些智能化的。打药的话，我们是它也是自主导航的，只要把药加完了之后，点个开始，它就自动去喷药，药没有了，它自动回来，我们把药装满，然后它接着就是去打。除草也是这样，除草也是把范围设定好了之后，机器它自动避障，自动在里面割草，割完草没有电了，回来充电。
1: 现在很方便了。
0: 对对对。
1: 我曾经采访过桃农啊，他们说在桃树下要种草，这样更有利于桃子的生长。你们是不是也这样做的？
0: 我们一直采用就是这个生草栽培，这样有利于桃园的这个小环境、小气候。你像前年干旱的时候，有草跟没有草的桃园是完有很大区别的。如果有草的话，你水浇的跟不上的话，这个树它因为它有草，稍微保持一定的水分。如果没有草，有的树很多就被干死掉了，有的果园因为水浇的跟不上。
1: 那么你在桃树家种的是什么草呢？
0: 我主要是三叶草、黑麦草，还有紫花苜蓿这些品种。因为它这个生长比较快。
1: 对，而且这些草的话，你像紫花苜蓿，它又可以作为绿肥还田，黑麦草、三叶草又可以作为一些饲料，其实紫花苜蓿也可以啊，作为一些动物的饲料，是吧？
0: 对对，
1: 那么你刚才说还要除草，你既种草，同时还除草，除的是杂草是吧？
0: 它因为草，长到一定阶段之后，我们要比如说套袋啊，这个进去人要进去进行套袋。一定的阻碍性，我们会把它稍微除一遍，因为它草会生的比较高，
1: 就不方便去套袋了，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它有的时候定期作业，你比如说采摘的时候，因为采摘的时候你人走在里面全是草，不方便这个人的行走。我们一般除草就是在这个需要农事操作的时候，你比如说就是这个套袋，然后采摘的时候我们会去除一遍草，然后就是到冬季施肥的时候。我们一般一年除三遍草，用机器把它割一下。
1: 你像油桃、水蜜桃、盘桃，在我们看来好像它们都属于桃类的，在种植管理上是不是都大致相当差不多？
0: 差不多。关键就是看你的这个品种选择，就是你选了什么地方的品种，管理会有不同。你比如说油盘桃的话，我们到如果你是北方品种到我们南方来，你就要必须栽培，可能管理上有点不同。其他的都差不多。
1: 那你们家的桃子，刚才我们前面也说到啊，参加了省级的一些评比品鉴会，多次获得金奖。那也说明你们家桃子的口感啊是能够很不错，能够赢得市场的欢迎的啊。现在大家吃东西也都是讲究好吃又健康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一个是品种的选择，

0: 品种多了之后就能满足这个不同的消费者的选择，他要吃脆的有脆的，软的有软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种植模式就采用这种生态种植，然后不使用化肥农药。
1: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品种的选择，比如说油桃、蟠桃、水蜜桃，你把一些有代表性的品种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也让咱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有不少正在种桃子的朋友，也让他们取取经，好不好？
0: 啊，油桃的话，我们主要选择是沈龙坤的这个紫金红二号、三号，然后呢是这个郑国所的中油系列，中油四号、中油十六，然后。中油35、34，还有一个满月红系列。
1: 嗯，
0: 然后水蜜桃呢，我们主要是这个霞辉5号、6号、8号，加这个中桃5号，霞辉10号这些品种。像油蟠桃，我们采用的是金霞早油蟠，金霞油蟠，然后包括郑国所的这个叫36-3，然后油蟠9。的一些品种，
1: 嗯，
0: 然后比较适合我们苏南地区，但有的部分品种它要避雨，
1: 嗯，
0: 然后蟠桃的话，你像我们种的中盘11，然后银河、日霞这些品种都比较不错，
1: 嗯，
0: 然后还有翠桃，
1: 嗯，
0: 翠桃我们是霞翠系列，非常好，
1: 嗯，如果不避雨的话，它到了梅雨季节的话，那个桃子里面核那个位置就会发霉了。
0: 有一部分直接开裂，你像那个
1: 开裂
0: 油盘跟36-3，你如果不避雨的话，它容易开裂。
1: 啊，对，好，这个是品种的选择啊，还有就是在这个种植管理上面啊。
0: 种植管理，我们就是看你是做这个批发、零售、批发还是零售，我们有区别。我们一般零售的话都是采用有机肥，然后控产，我们一般一亩田控制在1500斤左右。
1: 嗯，
0: 这个产量是做一个控制，然后就是生态种植。
1: 嗯，
0: 然后如果是批发的话，我们一般控产在3000斤以下，
1: 哦，
0: 2000多斤到3000斤，你过高的话，口感也会变差。
1: 批发和零售的它的这个种植的密度是不一样的，管理也不一样，是吧？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哦，因为批发的话，它的价格就要便宜一点，管理粗放一点。
0: 对，但也精细。它那个有的它产量会很高，有的。外资能达到5000到6000斤。
1: 哦，你们这个已经算是控产了，3000斤也是控产了。
0: 对，控产它这样会口感非常好。
1: 嗯，那1500斤的这个产量就比较低了。那这里出的都是一些精品啊。
0: 对，这个价格也高。我们
1: 那你这边是分高中低三个不同的档次啊？
0: 对对。
1: 那不同的档次面向不同的市场，你们现在这个销售渠道是包括哪些？
0: 销售的话，一个就是这个收购商来收购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批发品或者做团购的，我们是一个批发品。然后像这种高端零售的，我们就是原来的一些老客户，就是在那个手机微信上的老客户，他们每年会固定过来，因为他们比较追求品质嘛。
1: 嗯，
0: 每年都会来，然后他们吃得好的一些新客户，每年也会根据那个盒子包装上面的那个地址过来找我们。或者就是快递，我们有这个顺丰快递。
1: 嗯，那其实6到8月份是所有的就是我们江苏这边的水蜜桃一个集中上市期，而且说到这水蜜桃，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阳山水蜜桃啊。对于你的聚荣的水蜜桃来说的话，在销售方面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0: 我们聚荣跟阳山是有区别的，阳山它是做这个叫水蜜桃为主，但我们聚荣就是现在注册了一个叫，政府也组织了注册了一个叫华阳葡萄，现在我们华阳葡萄以这个蟠桃、这个水蜜桃、油桃这些就是品类比较多来为来销售的，跟它就是区别在于我们品种多，然后我们是做零售，都采用控产，做走高端零售、应时鲜果这条路。跟他们有一定的区别。
1: 他们也走高端零售啊。
0: 他们只有水蜜桃。
1: 对，他们品种单一一点，对吧？你们品种比较丰富。
0: 有油桃，有脆桃，
1: 品
0: 种比较多。
1: 可能你们品种的那个水蜜桃所占的份额相对小一些，对吧？其他的份额相对多一些。这样的话跟他们形成一个错位的竞争，是吧？
0: 对。
1: 那么这么多年来也带领了不少农户一起来种桃子啊，现在有多少人跟着你种啊？
0: 现在目前我们周边的话有大概100多户， 然后我们宿舍还有就是这个，然后周边一些地区过来学习啊，这个参观的一些人，包括一些这个技术指导，大概也有一两百户。
1: 那么跟着你父亲来种植的话，你这些技术是不是父亲也手把手的来教你啊？同时还会跟各地的一些南京农业大学呀，或者是农科院啊，来进行技术上的一些合作和交流。
0: 是的，我们也是，就是这个，一个是我父亲所教授的一些知识，另外就是我们政府组织的一些参观、培训、学习，然后另外就是这些科研院所的专家，定期的指导，包括这跟他们一些请教的一些知识，学习到的这些种植技术。
1: 因为都说做一行怨一行，哎，你爸却愿意让你来接班，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呢？还有这么多年来你从事这个桃子的种植销售也已经有10多年时间了啊，你自己对这行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呢？这么多年来，跟大家分享分享。
0: 一开始我接手的时候，他也不太愿意，
1: 哦，他不
0: 认
1: 愿意
0: 为
1: 让你
0: 农业
1: 接
0: 比
1: 手
0: 较
1: 啊。
0: 不，认为农业比较苦，然后呢，也不是太容易挣钱，在这个方面。后来我接手了2到3年之后吧，通过这些这个品种啊、技术啊等一些改进，这使农场这个收益翻了一番。后
1: 哦，
0: 来开
1: 厉
0: 始
1: 害，
0: 慢慢开始
1: 认
0: 接
1: 可
0: 触
1: 你
0: 了，
1: 了
0: 然后
1: 是吧？
0: 认可了，然后我自己从一开始也觉得农业这个行业呢，虽然辛苦，但是农业这个技术啊，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然后你如果走精品路线啊，或者走一些路线，你竞争力比较没有那么大，而且也比较有前途，所以就是一直从事这个农业工作。
1: 哦，
0: 我
1: 你
0: 觉
1: 觉得
0: 得
1: 有
0: 也
1: 前途是吧？
0: 对对对，农业这个东西不是很复杂，但是你如果就是一点点的去深耕的话，觉得还是很好做的。
1: 而且你刚才说你接手之后，在你的手上实现了品种的更新，实现了这个技术的创新。你爸看了之后真的是会觉得非常的欣慰啊，是吧？
0: 对对对，
1: 而且这次获得了"省劳模"的称号，你父亲是怎么来评价你的？跟你说了什么？
0: 他非常高兴，就是然后觉得我做的也很好，比他那时候要更好一点。
1: 对，那你父亲当年能拿这个全国劳模的称号，那也真是，绝对是非常厉害的啊。所以。
0: 他也是当时带动了周边这个我们原来这个地方呢，大概发展了有上万亩的这个桃园。
1: 带动了上万亩的桃园，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们在当地已经是非常有名气了啊，上阵父子兵啊，都一起来从事这个桃产业啊，而且呢是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那么在这个桃子的未来的发展方面啊，我相信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想法，毕竟年轻人嘛，对吧？不可能只是局限于一产的销售，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一些想法？
0: 目前就是这个农文旅的这个融合发展的这个方向，
1: 怎么
0: 因
1: 做的？
0: 为就是我们一产、二产、三产都要把它带上。一个是我们一产的这个桃子，二产我们现在加工也做了部分，就是让别人代工的，目前是
1: 做什
0: 就
1: 么呢？
0: 是做的是冻干，桃子的冻干，
1: 冻干品，
0: 冻干品。另外就是这个旅游，因为现在乡村旅游还是比较热门的一个主题。然
1: 上
0: 后
1: 门
0: 呢，我
1: 采
0: 们就
1: 摘哈，
0: 对，然后我们就是现在一部分调整，就是部分可以顺应这个采摘的品种，另外这个就是这个农场的环境都是打造，就是这个让人家过来有个打卡点啊，或者来过来有个休息的地方，有个小景啊或者什么的，让人家可以来，不光来看，还能玩，能拍照这些方面，我们正在这个对这个环境进行一个打造，来顺应这个农文旅结合发展。
1: 好，那么参加了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你通过这个投研计划的学习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呢？
0: 通过这个学习，我们学习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农业知识和一些理念。通过专家教授这个讲的一些这个案例啊，或者说我们通过参观学习，然后就是觉得我们这个农场未来这个发展的一些方向可以做一些改变，包括就是一些新的知识的运用吧，觉得还是非常有用处。

0: 就是通过老师的讲课让你很有收获。那么对于你来说，从事这个桃子的生产种植，你觉得这一行苦吗？
1: 永远都辛苦，辛苦的。
0: 辛苦，苦在哪儿？体力上的辛苦。
1: 苦，因为风吹日晒的，你平时很多操作你都要亲力亲为的，你包括对一些技术工人的指导，你都要去上手操作的。而且桃子成熟的时候，正好是在天气最热的时候，有7、8、3个月。
0: 对，你这个收这块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机械化，必须得要亲自去采摘，是吧？
1: 对，我们现在也在跟科研所做这个合作，就是对一些新的树型，怎样来顺应这个机械化采摘。我们跟这个一个是省农科院合作，我们做这个新的树型；二个是跟江苏大学他们合作，就是做一些这个机器人采摘，这个怎样布局？所以这就是怎样能这个树型怎样适合这个机械采摘？
0: 但是你现在也觉得，我感觉你也是乐在其中，对吧？
1: 对，
0: 你到底乐在哪儿呢？
1: 农业虽然辛苦，但是你收获的时候还是很高兴的。每天，这个桃子采了，然后这个包括顾客来吃的那桃子，都说一句好吃，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桃子，简直这个是，这个听着都
0: 就
1: 非常高兴。
0: 他们的认可会让你非常的开心，但我觉得对于你们生产者来说，更多的就是能够卖出去，这才是最高兴的，是吧？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采访就到这里，谢谢您啊，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也祝您未来桃子大卖。好，再
1: 谢谢
0: 见，
1: 主持人，好，再见。
0: 再见。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那么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一起聆听了来自句容的一位创业者，他呢是获得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的句容市秀林家庭农场的创办人杨德亮。他呢是一位桃二代啊，他父亲呢原来呢就是种桃子出身的，1984年种植的啊，一直种到现在。后来呢儿子在2013年的时候接手了，开始继续来种桃子。那父子种桃子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没有守着父亲现成的老桃园、老品种、老经验啊，而是不断的去创新啊，优化品种，并且呢用一些新技术来不断的提升桃子的品质。所以这才使得他这个桃子呢能够在我们江苏省的多次这个品鉴会上屡获金奖。可以说呢，他是敢于打破舒适区的农二代。并且呢他自己呢不私藏，把他的新品种新技术自己先是成功之后再免费培训周边农户来一起种植。现在据说一年培训上千人次，带动200多户农户跟着他一起来种桃子。目前的推广面积达到5000亩以上。所以说通过杨德亮的故事呢，我也想告诉大家，就是咱们呢有句话叫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做农业咱们不要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而是在自己做好的同时，要带动周边农户一起来共同提质增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的话才能够形成区域品牌，吸引市场，稳住价格。大家呢一起来谈价格，这样的话才有议价权，才能够一起赚钱，这个产业才能够长久。所以说从杨德亮身上我们看到，第一是敢于打破传统的种植方式。第二是赶上科技就是在种植过程当中呢敢于运用一些新技术新设备。你看他经常在跟南农大呀、农科院啊，还有江苏大学来合作。跟农大跟农科院我们要的是技术，要的是好品种，跟江苏大学合作要的是最好的农业机械设备。所以你看我们江苏就在农业方面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

是咱们的农业从业者一定要紧紧抓住你身边的这些资源，这样才能够把你的这个产业做到极致。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也想问问大家，哎，刚才呢杨德亮说了他种了有水蜜桃、蟠桃、油桃，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吃什么桃子呢？这几种桃子你最喜欢是哪种呢？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来跟申琦聊一聊你最爱的那个桃子。

0: 今天当我把这个采访对象的照片啊、图片啊发到我的朋友圈的时候，就不少朋友啊、好朋友都跟我说：“哎呀，桃子马上上市了，我可喜欢吃桃子了，你一定要记着啊。”嗯，我的一些好朋友非常有意思啊，哎，发现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很喜欢吃桃子，尤其喜欢吃的是水蜜桃啊。一到这个水蜜桃上市的时候，大家都是啊，这个纷纷会购买水蜜桃，因为水蜜桃和其他桃子不一样，它那种水唧唧的感觉，那种甚至可以用吸管吸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诱人了，而且长得也很诱人，对吧？吃起来那个口感又特别的好，所以真的是可招人喜欢了。还有的朋友呢，他特别喜欢吃蟠桃，哎，有人读蟠桃是吧？其实这个字读蟠啊。这个蟠桃好吃，小小的，吃了也不是特别胀。水蜜桃有时候特别多啊，一个吃下就觉得就饱了，桃饱人是吧？那这个蟠桃呢，这个小小的，吃起来还有香香的香味儿。油桃也不错啊，油桃个儿也不大，而且它摸在手上没有那个毛啊，没有毛好啊。有的人对桃子毛是过敏的，所以像油桃、像蟠桃没有毛，哎，洗得干干净净的，一口咬下去，哇塞，满口的都是香甜啊。而且蟠桃还有这个油桃啊，它的那个颜色真的很漂亮。如果说喜欢画油画的朋友啊，真的是，哎，临摹一下，感觉哇，真的是好美好美。其实对我个人来说，这几种桃子我都挺喜欢吃的。我是个不太挑食的人，除非这桃子太硬了，我不喜欢吃啊，就没熟的那种桃子。或者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吃过一种特别特别酸的桃子，那我是不太喜欢吃的。现在这个品种可能早就没有了，现在没有什么特别酸的桃子啊，我真的是没怎么吃过特别酸的桃子。我小时候吃过一种桃子了，像有的人一摸那个桃子就过敏啊，就浑身痒啊。为什么会有油桃的诞生，也是因为很多人对桃子毛是过敏的啊，所以不敢吃啊，不敢碰啊，所以后来专家才不断的去研究啊，才有了这个油桃的诞生。好，快来说一说你喜欢吃的桃子吧，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当中来。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3: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听众朋友，眼下呢正是小麦收割水稻育秧的时候。那现在你知道农村啥样吗？各地的大片的农田上是机器轰鸣，一派繁忙的景象。好，我们来听一下记者从南通发来的报道。
1: 在海门区红红家庭农场十余亩试验田上，一台旋耕机正来回穿梭，轰鸣作响，平整的禾苗床已初见雏形，碎土整平开沟，一系列备耕工序正有条不紊地推进。
2: 15号就开始育秧，然后20天，能达到每亩1200斤。过年。

0: 以后风调雨顺吧，然后病虫害防治及时，一喷三防到位。
1: 与田间地头同样火热的是农场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扩建项目，该项目计划总面积约2350平方米，配套建设烘干中心、农机库、农机维修中心、农资配送间等设施。
0: 智能化设备是达到了80%，技术团队增加了人员。未来农副中心建成以后，服务周边3个乡镇，2万亩土地，整体的服务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在海安亚洲现代农业园区，16亩秧池已经陆续覆盖薄膜，静待出芽。
2: 大概要服务的，我们说大概差不多1000亩。大概一条大概600张，我们要种3万6000张左右。所有的东西养殖成了，基本上就成了一半。
1: 在秧盘下，工人还铺上了蓝色的网，将主要用于起秧时切根，确保机械顺利下秧。这一套技术来源于扬州大学张洪成院士团队的播苗百栽技术。这里作为院士的创新基地，近100个水稻品种将在此试验培育。
3: 是我们张院士带来的技术，我从这个秧苗的育秧流水线，然后到暗化，到它的这个芽鞘大概有这么长的时候，就是这个出苗比较齐的时候，我们再送到田间。而且这个技术不仅是那个发苗快，这个成长好，主穗多，最后的品质优。
4: 嗯。眼下呢，在今年的这个水稻制种过程当中啊，我省的徐州市在大力推广水稻印刷育秧技术。哎，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说过什么叫印刷育秧啊。它呢是以精准化、绿色化、标准化的创新模式，为水稻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注入了科技动能，赋能粮食稳产增收。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项技术。
5: 在沛县朱寨镇粮贩谷物家庭农场的育秧车间，一台水稻印刷育秧设备正高速运转，经过杀菌消毒的稻种被精准排布在可降解育秧纸上，印好的育秧纸转运至育秧田后，农户分工协作，高效完成覆土、浇水等流程。
6: 以前传统育秧不均匀，以穴躲苗、孔穴漏苗的情况特别普遍，一亩地要用4斤多稻种，浪费很大，而且秧苗长得拥挤，弱苗也多，既费人工又费成本。现在采用水稻印刷育秧，一亩地只用2斤多种子，种子省下不少，人工也大大减少，算下来每亩地能节约60多元。
5: 水稻印刷育秧是一项新型精准育秧技术，颠覆了传统撒播模式。借助专用印刷设备，消毒后的稻种按设定间距用环保淀粉胶精准固定在可降解种子纸上，印制完成后将种子纸铺入秧盘覆土保湿，即可开展常规育秧，全程标准规范。今年沛县通过示范带动、技术培训，不断扩大技术应用范围。
7: 沛县水稻种植面积46万亩，是粮食生产核心区，传统育秧用种量大、效率低，印刷育秧能做到精准播种，较常规播种节约种子大约30%到50%。我们从2025年开始试点推广，已推广5万多亩，覆盖主寨、湖寨、安国等8个乡镇，培育了10多个示范基地。我们组建了技术服务队，开展技术服务指导，在育秧关键期驻点服务，确保农户会用。用好。
5: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全市计划种植水稻271万亩，育秧期间全市已有近100台水稻印刷育秧设备投入使用，通过精准播种、节种降本，进一步提升育秧质量与机械化水平，为全年水稻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8: 这是我市智慧农业重点推广技术，符合长粮育稷的战略，提升了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解决了传统育秧一穴多苗的难题。种子纸可降解，绿色环保，效率高，一台设备每小时能印180亩稻田运种，适合规模化生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技术推广，完善群育技术服务体系，推动之下高效育秧技术在全市范围普及应用，以农业科技赋能粮食稳产增收。
4: 这个印刷育秧啊，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或者说有没有见过。 其实这个很多年前就已经有地方在

实施了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农展会的时候，现场就看到了这个印刷育秧技术啊。在这里再给大家说一说，可能有的朋友没有听明白啊。印刷育秧啊，顾名思义就是把这个种子像印报纸一样整整齐齐的印在一个纸上。这不是报纸，它是一种可以降解的纸啊，把种子印在这个纸上，然后呢再把这个纸铺到秧盘或者田里来育秧啊，那么就能够使这个水稻做到精准省种省工啊，这样来进行播种，能够提高它的播种效率。比如说怎么硬啊，刚才说这个纸它是淀粉，是竹纤维做的，可降解的一种育秧纸啊，是环保的，能够烂在地里啊。胶呢，上面有胶水对吧，用的是那种食用胶淀粉或者是魔芋胶啊，无毒的。再有呢就是硬种子，就是机器把这个胶点按照固定的间距硬在纸上面，种子落下去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就站在这个胶点上，多余的种子就自动给筛掉了。然后你把这个印好的纸铺到秧盘或者是秧田里面，盖上土或者是薄膜，然后纸和胶遇到水就慢慢降解了，不会影响出苗。也就是说能够做到非常精准的把这个苗放在穴里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省种子。种子间距非常准啊，不浪费啊，省种达到30%到50%，而且成秧率能达到90%以上。苗又齐又壮，不扎堆不空穴，通风好啊，这个秧苗非常均匀。再有就是省工又快啊，机器一小时能够印几十亩用种量，不用人工撒种建苗，纸呢可以提前存放好，错峰干活啊，非常好。我觉得这谁发明出这个方法的人真的是挺了不起的，怎么想得出来的啊？很有意思啊，这个在徐州已经开始实施了啊，也有不少地方开始使用了这个技术啊，但是好像还不多，用的不是很多啊。这个技术呢，一家一户用肯定是不划算的啊，一定要是大规模的来用，这样才能够降低成本。现在在我们江苏啊、四川啊、贵州等些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印刷机来育秧的这个技术啊，散户不要用，大户用是非常划算的。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快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

0: 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02 400710-2802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2802 400710-2802。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02 400710-2802。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10-2802 400710-2802。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胫骨状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 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一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一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一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02 400710-2802。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10-2802 400710-2802。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10-2802 400710-2802。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10-2802 400710-2802。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
2: 着。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而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我们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啊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大家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对于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有问题要提问的话，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啊，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直接在专区里面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请到的是一位院长，这位院长是普外科的专家，也是胰腺中心的这个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普外科肝胆脾一类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本周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是为大家开通了院长周特别节目，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将会带大家直面一个被称为癌症之王的凶险疾病，叫做胰腺癌。而能够为我们拨开诊疗迷雾带来权威解答的是国内胰腺外科领域的顶尖专家，也是咱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胰腺中心主任蒋奎荣教授。那首先我们欢迎蒋院长做客节目。你好蒋院长。
5: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借院长周这个平台和大家深入聊一聊胰腺癌的防治话题。毕竟呢这是一个早期诊断困难治疗效果较差的疾病，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去认识它，应对它。
3: 当然我们在正式聊到关于胰腺癌这个疾病之前，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和各位听众朋友好好介绍一下，就是蒋院长啊，他不仅仅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副院长，更是我国胰腺外科领域的领军人之一。而且呢据我们了解呢，因为蒋院长从事胰腺疾病的诊疗和研究已经有30多年了，带领团队攻克了很多胰腺癌诊疗当中的一些卡脖子的难题。而关键的是啊，蒋院长主刀的胰腺手术累计就超过了5000例。那这其中呢包括难度极高的胰12指肠的切除术就有2000多例，这个手术的成功率是稳居国内前列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请到蒋院长，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应该真的是一个福利时刻。那好，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回到胰腺癌这个话题。那当然很多人一听到胰腺癌脑子里面就会想到癌症之王这个称号啊，我觉得一开始可以请蒋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胰腺癌它会被冠上癌症之王这个称号呢？
5: 胰腺癌之所以被称为癌中之王呢，主要是因为它的早期诊断非常困难，早诊率很低，大部分的病人在发现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手术机会，也就是说失去了根治切除的机会，这是一个。第二个，对于胰腺癌来说的诊断手段，如果即便有手术的机会，这个手术也非常大，像大部分的胰腺癌呢是在胰头上，这个需要做12指肠切除，所以刚才主持人也讲了，这个12指肠切除呢要切除 胃的一小部分，十二指肠，一小段小肠，再加上胆囊、胆总管以及胰头。然后切完了以后呢，还需要做胰肠、胆肠、胃肠的缝合，所以他的并发症也很多，所以他的手术也很困难，他这个难度也很大。
4: 嗯，
3: 那就是说手术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他如果和肺癌或者胃癌这样的一些常见的癌症相比的话，他那个比较难诊疗的一个核心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呢？
5: 他做胰腺这个器官呢，它比较深窄，它是在长在第一、第二腰椎前方，又在胃的后边，也就是紧贴着后背，所以它位置非常深窄。除非它是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呢，才会表现出症状。所以早期呢，它这些症状呢是不明显。

0: 或者是不是特异性的，不会引起大家特别的关注。另外呢，它胰腺癌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它的诊治的效果相对于其他种类来说，它的预后也是最差的一类肿瘤，所以它被号称为癌中之王。
1: 嗯，那像近几年在胰腺癌的防治上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新的突破呢？在诊疗技术上？
0: 正是因为这个癌种呢，它现在发病率逐年上升，另外它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大家呢都非常重视，尤其是在医疗界对于胰腺癌的这个癌种啊，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包括医生在内啊，包括外科医生，包括一些基础研究以及转化研究的专家。那其实主要的就是找诊困难的问题，是针对各个环节上找诊困难呢，我们也去做了很多的研究，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像其他种类标记物啊，抽血去检查，以及查一些肿瘤循环细胞啊，以及循环的 DNA 啊等等的，能够从这些血液当中的蛛丝马迹当中找出一些可能会发现胰腺癌的一些早期的这些
2: 症状。
1: 那像近几年的这个早期筛查和之前几年相比的话，那是不是其实精准度会更高一点？
0: 应该说呢，有很多的检查手段呢，在一些实验或者在一些研究当中呢，应该是获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是目前来讲呢，还没有完全应用到临床上去。应该说以前对于胰腺癌来说，最主要的一些筛查的手段就是血液学的肿瘤标记物和其他肿瘤一样，但是呢，这个肿瘤标记物呢，只在60%-70%的病人当中是升高的，但有些病人即便是晚期，他的肿瘤标记物依然是比较低的，比如说 CA199这个肿瘤指标，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是胰腺癌的，它在胆管啊、肺啊、胃肠道肿瘤当中也会升高，所以它并不是非常非常特异的。但对胰腺癌来说呢，只有目前这个指标 CA199相对比较特异。
1: 所以说你看，听了这个我们蒋院长的介绍之后，发现这个胰腺癌是作为癌症之王啊，确实它的发现难度是非常大的。那像一般来说，不管说胰腺癌也好，或者其他的癌症也好，其实早期发现都是提高生存率的一个关键。那如果说我们来就到胰腺癌而言的话，哪些人是属于胰腺癌的高危人群呢？
0: 其实胰腺所有的恶性肿瘤，其实发病来讲，有确切的原因呢，可能不能完全的说清楚，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高危因素。对于胰腺癌来说呢，也不例外。第一个呢，其实就是遗传因素。如果家里人、自己的父母啊、姐妹啊、兄弟啊，这种直系亲属有人得胰腺癌的话呢，它的发病率呢，会比普通人群呢，要
2: 高
0: 10倍左右。这是一个遗传方面的。如果说第二个呢，就是环境因素。我们环境因素有很多很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吸烟就是我们胰腺癌发病的第一危险因素。
1: 吸烟，
0: 对，其次是一些新发糖尿病，可能是因为糖尿病人群太多了，所以大家可能也不太重视。但是如果是新发糖尿病，大家一定要注意去筛查一下胰腺癌，因为有些糖尿病呢是胰腺癌引起的胰腺功能的萎缩啊，或者是功能的丧失，那会导致这个叫
2: 出现胰腺癌的概率，是吧？
0: 对。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合并有慢性胰腺炎的患者，或者是有一些胰腺的一些良性疾病，比如说囊性肿瘤的患者，也要特别注意，就是要经常的筛查，至少不能去忽略它。
1: 那像这样的一些高危人群，他们如何来进行一些早期的筛查呢？
0: 这个的确是目前治疗或者是胰腺癌诊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就从卫生经济学来讲，因为胰腺癌的发病率呢，尽管是到了第10位，它的发病率和我们一般的常见肿瘤呢还不太好比，就它还总的来说发病率还不是太高的，所以它去筛查比如说很多很多人群的时候呢，它发现的概率呢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所以从投入的成本和检出的这个效果来看呢，它的投入是比较大的，所以是不是从社会上来投入很多的钱去检出几个胰腺癌，是不是符合卫生经济学的，这个是确实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对于胰腺癌来说呢，它有些检查的手段呢也不像其他的肿瘤那么方便，比如说抽个血或者做个胃镜就能查出来，或者做个肠镜就能查出早期肿瘤，有的时候肯定要做增强的 CT， 但是呢可惜的是增强 CT 相对比较贵，而且呢它也不会作为一个长期或者是普通体检这样一个体检的项目，所以有的时候会漏诊。
1: 对，

0: 仅仅做平扫的 CT 呢，可能还不够。有的人呢，做了平扫的 CT，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实际上他已经是胰腺癌了。等到真正有症状的时候，已经就是晚期了。
1: 所以无论是从预防来说，还是从诊治上来说，它的这个难度都还是挺大的。那如果说对于已经确诊了胰腺癌的患者来讲的话，那他们可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如何能够延长我的这个生命的周期。那像现在对于已经确诊的胰腺癌的患者，治疗方法主要有哪些呢？
0: 现在对于胰腺癌来说呢，应该说20%左右的病人呢，在发现的时候呢，初诊的时候呢，还是有手术机会的。这部分病人是比较幸运的。但是呢，更多的病人呢，70%-80%的病人呢，在发现的时候，已经有远处的转移，比如说肝脏啊、肺啊，或者是腹腔的种植转移。还有一些病人呢，即便没有远处的转移，但是呢，他包绕了一些重要的血管，而没有手术切除的机会。所以针对这两个人群呢，它的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比较早或者是中期的这些患者呢，如果有手术机会，首选是手术治疗。但是如果说偏晚，包绕了血管，或者说已经有远处器官的转移呢，那一开始呢不太适合去做手术的。所以这部分病人呢，往往需要一开始呢先做化疗，然后控制，把肿瘤控制住，或者是能够使肿瘤缩小，看看后续有没有再有手术的机会，再做手术。如果实在没有手术机会的话，那就继续做化疗或者是免疫靶向的治疗，也就是药物治疗。
1: 对，然后刚刚蒋院长也提到了一些关于胰腺癌的治疗的方法，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结合一个您曾经接诊过的类似的这种具体的病例，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胰腺癌的患者他是如何通过这种综合治疗来延长自己生命周期的呢？
0: 对于早期的肿瘤没什么争议，直接去做手术就行了。但是对于一些相对中晚期的病例呢，那现在呢，应该说和十几二十年之前的这些概念有很大的变化。以前呢，只要有手术机会，哪怕是做非常大的手术，联合血管切除啊等等的，可能更大的手术，大家我们医生都积极去做。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呢，我们也发现这类患者手术很大，创伤很大，恢复比较慢。但是它实际效果呢提升有限啊，不是说没有提升。所以现在呢，我们改变了策略，就是先让这些患者呢接受化疗，化疗以后呢，让肿瘤能够控制住以后，我们再去做手术。这样，我们发现呢，这样的效果呢会比原来呢会更好一些。其实这样的病例很多，就是，有些患者可能认为自己得了胰腺癌了，是一个癌王了，他就觉得丧失信心了，认为很多的老百姓都认为得了胰腺癌就没有治愈的机会了，实际上并不是的。像这一部分局部晚期，也就是说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手术机会的患者，在我们中心通过我们的观察，只要化疗效果好，能够控制住又能做成手术的，他的中位生存可以达到接近4年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原来可以切除的，或者是一开始发现就有手术机会的这部分患者。所以还是非常，应该说这一部分就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呢，应该说跟以前来讲是有这样的方法了，以前呢是没有任何办法
1: 的。是的，也是看到了一线希望啊，
2: 是延长的概率会更高一点。
0: 对。
1: 那么对于一些晚期的胰腺癌的患者，其实除了延长他们的这个生命周期之外啊，可能更关注的应该是他们的生活质量方面的问题，那如何在这方面来给他们进行改善呢？
0: 的确是这样的，就是往往晚期的胰腺癌呢都会有一些生活质量的问题，比如说疼痛的问题，比如说营养的问题。那这部分患者呢，应该说还有包括一些情绪方面的，有的患者得了肿瘤以后会抑郁啊等等的，都是有这样的
2: 消极，
0: 对，
1: 有点崩溃，就是
0: 这是对于这样的治疗呢，应该说都是不利的。所以针对这些情况呢，首先是吃饭的问题，就是如果能够自己饮食加强营养那是最好，如果不行的话，可能还通过一些营养支持和治疗，能够让他们能获得更好的体力来接受做这些药物治疗，我指的是化疗。然后呢，如果说他能够接受化疗效果相对比较好的话，其实这部分病人要比不做任何治疗延长很长的时间。另外对于还有一些这部分病人情绪上的问题，要自我的调节，包括我们周围的家人啊、亲戚朋友啊，包括医生护士啊，也要适当的进行引导，
2: 给他们一些激励，是吧？
0: 对，这也很重要。
1: 谢谢蒋院长给我们的介绍，我们再次给大家 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名医云诊室直播室的嘉宾啊，这是来自于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一线中心主任蒋奎荣蒋院长啊。蒋院长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大家的这个胰腺方面的问题。当然，您如果有任何普外科方面的问题，也
2: 可以
1: 对发来信息啊，发来问题来向蒋院长提问。那真的机会非常的。

0: 难得啊，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请蒋院长来给大家来回复各位的疑问啊，各位提问。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留言提问就可以了。
1: 嗯，大家今天提问一定要把您的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描述清楚，我们才会让蒋院长能够完整的回复到各位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事项。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3: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4: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3: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和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因为可以这么说啊，本周咱们的名医云诊室都是院长周的特别节目。
1: 嗯，
0: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来的这位院长是来自于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一线中心主任蒋奎荣蒋院长。那今天请蒋院长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我们的节目里主要会和大家来关注到胰腺相关的问题，
1: 是
0: 主要是会关注有关于胰腺癌的问题，在前半部分啊。
1: 嗯，
0: 那当然提醒到各位，除了胰腺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向蒋院长提问之外，像普外科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向蒋院长来提问，我们蒋院长也是可以为大家来做解答的啊。
1: 对的，
0: 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直接在里面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1: 添加通过之后，各位在给我们发送问题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啊，就是很多人之前小助手当中有些人就发了两张图片影像的，不管是您超声的还是这个 CT 的啊，就是您发图片之后蒋院长看不到，把文字描述清楚了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影像报告的诊断结果是什么，当时医生怎么跟您说的，您想咨询蒋院长什么，希望蒋院长回复到您哪一个方面的这个板块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结论，然后要把它描述清楚发给我们，我们会请蒋院长待会儿就往帮各位来进行解答。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5: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0: 那我们都说啊，蒋院长呢是江苏省人民医院胰腺中心主任。那我们首先想请问一下蒋院长，在半年广告

0: 疗方案，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服务。所以这就是我们成立 MDT 或者成立一线中心的目的吧。大家是可以
1: 对，这
0: 先
1: 个是
0: 开
1: 挺
0: 始一
1: 方
0: 些
1: 便
0: 术前的检查，这样
1: 的。是
0: 的话
1: 的。
0: 呢，总的来讲就不耽误他后续的一些手术或其他治疗的时间了。尽管呢，他不能住在医院里。
1: 对。
0: 但是呢，他这些所有的术前的准备啊，检查已经做好了。
1: 对，就是该做的检查，咱们不耽误时间，都
0: 对，
1: 能做好。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一项服务了。
2: 小助手当中有听众说，好想加蒋院长的微信，估计蒋院长他不会同意的，因为确实蒋院长很忙啊。就是您可能就是加了，及时加了蒋院长的微信，就是也有很多问题他没办法及时回复你。如果确实有需求，比方说针对于蒋院长这个专业方向、这个专科的想咨询的，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我们会跟蒋院长的这个团队来取得联系，尽量能够帮大家去减少这个就诊这个难度。
1: 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不先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问几个问题好不好？因为有不少朋友已经发来疑问了。我们首先来问到一位淑贤啊，他在大蓝鲸平台上问问题，他说：“蒋院长你好啊，我老公在十几年前呢得过胰腺炎，治愈之后呢到现在都没有复发过，但是啊。”他现在经常还是喜欢喝酒，白酒呢他是不敢喝了，经常在家里面喝酒的话呢就是喝一斤红酒或者说呢是黄酒，想请问一下这样对他的胰腺有伤害吗？
0: 我估计这位朋友他的胰腺炎可能得的不是很重，如果得的很重可能他也再也不敢喝酒了。
2: 不敢喝酒
1: 是的，
0: 这是一个。第二个他酒量确实很大啊，随随便便喝一斤红酒。
1: 对。
0: 但是呢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讲，其实任何剂量的酒精的摄取其实都是有害的。
1: 对。
0: 无论是白酒还是红酒还是
2: 啤酒等等之类的，
0: 所以以前呢有这样的误区，说我们喝点红葡萄酒就会或者什么其他的葡萄酒就会对身体有益，实际上都是错误的观点。
2: 那少量可不可以有助于这个身体的这个血液循环？
0: 任何剂量的，
2: 任何剂量。
0: 对，所以这个要看了，也可能有人有误区。你看我这那个我周围的邻居或者朋友天天喝酒，他也活到80岁，对吧？但是话一说回来，如果把这个分成两个人群，一边是经常喝酒的人，一边不经常喝酒的人群，还是不经常喝酒的或者健康生活方式的，有这样的人群，肯定是平均寿命要
2: 更
0: 高
2: 一
0: 些。
1: 是的，所以呢，劝你们家老公啊，尽量的，因为本身都得过胰腺炎的，还是不要再喝酒了，远离
2: 酒
1: 精啊，
2: 戒酒吧。小助手有一个听众，她是女性，35岁。她说：“蒋院长您好，胰腺囊肿3毫米，这个是每年要筛查一次吗？今后长大的概率有多大？如果没长大，是不是一年都要每筛查一次？”
0: 是3毫米吗？
2: 她写的是3毫米
0: 啊。如果是3毫米的话，基本上一般的检查可能都不注意啊，都检查不出来。我也不知道，这位患者可能是查的什么检查能够精准的把3毫米就像一个米粒大小，一个囊肿给检
2: 出来，
0: 这个是太不容易了。如果说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囊肿，其实用不着这么担心，因为它对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囊腺瘤还是 IPMN 或者是其他类型的囊肿，其实不需要特别的，就是不需要特别的焦虑，只需要定期的随访就可以了。当然随访的周期多长呢，就是看这个囊肿的类型。一般来说像这样的囊肿如果在我的门诊的话，我建议他呢就常规的体检的时候带着看一下就可以了，用不着专门为3毫米的囊肿去做特别的检查。如果是3厘米恐怕需要可能半年啊或者一年左右查一次。
2: 就讲到这个，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体检的这个事情，就听众在问，就是这胰腺癌如果他想预防，然后呢我在做这个正常体检的时候，我也想去就是有侧重点的去检查一下，比方说可以检查哪一些项目？
0: 其实胰腺癌的预防呢，无论什么疾病预防呢可能比治疗更加的重要，或者是效果更好。不得病是最好的，生了病再去治疗其实已经有点稍稍有点迟了。那对于胰腺癌的病因呢，我刚才讲了一类呢是遗传因素，大家没有办法选择，你也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遗传因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我们能控制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环境因素，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要去戒一些烟酒啊，或者是尽量的少喝一些烟酒，或者是少抽烟，
2: 戒烟，
0: 对，戒烟，
2: 限酒是吧？
0: 对，或者就是戒酒，戒烟戒酒，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健康生活方式比如说不要太胖啊，血脂血糖啊，这些要控制，这些高油高脂高糖的
2: 减重
0: 这些饮食，适当的运动， 无论怎么样，适当的运动对身体有好处，还有就是。

0: 是这个及时的休息。我想这样的话，人体免疫力呢是最强的，所以这个也就某种意义上呢，可能也能预防这些肿瘤的发生。
1: 好的，谢谢蒋院长的提醒。来，下面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浙江嘉兴的听众啊，他说他呢是24年增强核磁显示胰腺体部囊肿4毫米，后来半年之后复查，增强核磁显示胰腺体部的囊肿呢是从4毫米增长到了5毫米，当地医生说是分支型的 IPMA。他说呢，在某音平台上看到您的科普啊，特别想挂您的号，让您去看看他的片子。他说呢，想下次这个回老家路过南京的时候，也想请您帮忙看一下。不过呢，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想请问一下，分支 IPMA 怎么治疗和随访？后来他又补充了一点，就是说目前正在吃乙肝抗病毒药，目前病毒是小于10，那 CA199 正常。
0: IPMN 呢，应该说，发病率呢现在是逐渐的增高了，是一种囊性的肿瘤，分成三类，一类呢是分支型的，一类呢是组胰管型的，还有一类呢是混合型的，也就是混合了组胰管和分支型的。
1: 它是分
0: 总
1: 支
0: 的来
1: 型，
0: 说，分支型是最轻的，一般呢，分支型的癌变率呢，在住院患者当中，也就是说，在医生看了他需要做手术了。这部分患者当中去做手术的切下来的这些标本当中，它的癌变率也大概是10%左右。实际上，在整个人群当中，它的癌变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对于这些，囊肿比较小，比如说小于3厘米，胰管不是太扩张，肿瘤标记物 CA199 正常，也没什么特别症状。那一般来讲呢，像这样的患者呢，1年左右复查一次就可以。
1: 其
0: 如果
1: 实不用
0: 说有
1: 太
0: 一些
1: 担
0: 高
1: 心。
0: 危的因素，比如说胰管扩张很明显，或者是囊肿比较大啊，或者是反复发组胰腺啊，甚至 CA199 肿瘤标记物增高的话呢，就需要
1: 密
0: 看
1: 切
0: 情
1: 随
0: 况
1: 访
0: 啊，甚至对，
1: 就是
0: 3到6个月复查一次。
1: 那就是他目前的这个情况，就需要半年做一次这个片
0: 不
1: 子来
0: 需要，
1: 再
0: 不
1: 也
0: 需
1: 不
0: 要，
1: 需要是吧？
0: 它
1: 他是，
0: 才4毫米到5毫米是不需要这样的，一般
1: 也
0: 一
1: 不需要
0: 年
1: 一年，
0: 常规的看一下就可以了
1: 行，那就
0: 不
1: 不
0: 需
1: 用
0: 要
1: 太
0: 特
1: 担
0: 别的。
1: 心啊。好的，谢谢。
2: 蒋院长您好，我是45岁，乙肝小三阳携带者，检查出了小三阳，至今已经有10年了，以前没有重视，最近几年每半年检查一次，没有服药和治疗，彩超正常，肝硬度是7.3，他想问你一下，这个需不需要治疗，如何去治疗？
0: 我想您这个可能跟外科没有太大关系，就是一个乙型肝炎。
2: 就是一个正常的乙型肝炎，
0: 对，乙型肝炎可能要请您去咨询一下感染科的医生要看你乙肝的病毒的低度，如果高的话呢，可能还吃一些抗病毒的药物。
2: 好，谢谢。
1: 好，蒋院长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其实他也是问到关于这个想筛查的问题啊，但他没有说是胰腺癌，他只是想筛查一下自己的胰腺有没有一些疾病，说请问做哪些检查比较合适？
0: 如果要去筛查胰腺有没有疾病，我想最常见或者最有价值的检查就是肿瘤标记物，抽个血去查一下肿瘤标记物，包括 IP 抗原啊、CA199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肿瘤标记物啊。一般呢，在体检中心呢，或者是在一般的医院都会常规的去做这些检查，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对于胰腺来说，可能最有价值的检查呢，就是增强 CT。
2: 就
0: 如
2: 查胰腺的
0: 对对
1: 增
2: 增
1: 强
2: 强
1: CT，
0: CT，对，如果你怀疑胰腺有问题，你一定要去查增强 CT。其实，在我们临床当中，很多的患者认为 CT 就是一种 CT，其实不是。我们平常 CT 呢，对于胰腺的诊断的准确率是相对比较低的，有很多比较可以说都甚至比较晚的胰腺癌，查平常 CT 都被误诊或者漏诊了，所以这个要特别当心，不要认为自己查过了一个平常 CT 就认为胰腺没有问题，而遗漏了胰腺肿瘤的诊断，这就非常可惜了。如果要想到的话，就去做个增强 CT。
1: 好，增强 CT 要去做一下。好的，谢谢蒋院
2: 蒋院
1: 长。
2: 长其实在之前讲到了一种是，如果是这种胰腺癌的，就是高发人群，第一个就是遗传的。那另外就比如说像常规，比如说如果家族没有这种遗传，这个胰腺癌的这个家族史的，大家如果想要去做这种检查的话，有没有比如说最明显的就身体的这个反应症状，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哎，我好像是不是胰腺会有问题的？
0: 这就是为什么胰腺癌早期诊断困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胰腺癌的早期是没有什么特异性的症状的。比如说啊，他有些病人呢，上腹部的饱胀不适、隐隐的作痛啊，有消化不良的表现，那其实就需要警惕。如果说吃了药物，或者说有这些症状呢，持续一段时间不缓解，那确实就要
2: 去检
0: 去
2: 查
0: 筛
2: 一下，
0: 查一下，提高这样的警惕。因为胰腺癌呢，尽管发病率不是特别高，但是一旦发生呢，它的预后比较差，所以这个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这是一个。

0: 如果说还有一些患者呢出现了新发的糖尿病，原来是好的，现在刚刚出现了糖尿病，也要去筛查一下，去查一下 CA199 和增强的 CT。还有一些患者呢不明原因的消瘦啊，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这个病人就是啊一个月，比如说5公斤甚至更多体重的丢失，那这种情况下呢也要警惕是不是胰腺肿瘤。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在胰头的病人呢，患者可以出现黄疸、眼睛黄、尿黄、浑身瘙痒。这样的患者呢，往往是因为胆管被胰腺癌呢长得阻塞起来引起的这个阻塞性的黄疸，所以这个你也要特别注意的。
1: 就这些症状，就大家可以认真的去听一下啊，就是并不是说您急剧消瘦一定是，比方说是糖尿病的表现，也有可能是跟胰腺相关的表现啊。好，蒋院长您好，我家有个男孩6岁，他饭量很小，吃多了会引起胃炎，会发烧。有医生说他是脾虚，他想问你一下，这个到底是脾虚还是胃虚？
0: 这个我们在我们西医呢就不谈脾虚和胃虚的问题了，可能还是，我倒是有点疑惑，为什么吃了饭以后会发烧？
1: 就吃多了会引起胃炎，会发烧。他
0: 而
1: 说
0: 且
1: 这
0: 所
1: 个。
0: 谓的发烧是因为真正的是体温升高呢，还是自己感觉到有点热？如果自己感觉到有点热，那完全正常。但是如果体温确实高于37.3度，像这样高体温，那也要引起重视。可能恐怕不是简单的一个吃饭这样的问题，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1: 而且他说了，他说他们家这个小朋友6岁，如果这个问题是最近才出现的，我可能就要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而且如果你老早就出现了，一直没有去医院去检查的话，那其实是有问题的。他这个长时间持续这样子的话，确实是应该要去医院去检查一下，对不对？
0: 不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只要吃了饭以后体温是升高的，我指的是真正的发热，而不是说自己感觉到我浑身热或者什么。其实他体温完全正常，有的人觉得很热，其实他一点都不热，体温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真正的量了体温是升高的话，要引起重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我觉得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吃饭或者是胰腺的什么问题。
2: 那像他这个，如果去医院检查的话，建议他应该从哪一项开始入手去检查呢？
0: 可以这么说，他这个毛病就是所谓的发热。
2: 发热
0: 啊，可能是跟感染有关系，或者是跟其他的非感染因素有关系。这个可能首先去
1: 发热
0: 要
1: 门诊，
0: 去对
1: 发热门诊
0: 去
1: 去看
0: 感
1: 一
0: 染
1: 下
0: 科
2: 啊，感染
0: 去
2: 科，
0: 看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
2: 好，可以
1: 好，
2: 的。
1: 蒋院长您好，我女性70岁，肝区光点细小，分布均匀，血管纹理清晰，肝功正常。打乙肝疫苗前，乙肝五项是阴性；打了疫苗之后，乙肝五项当中的第二项和第五项显示是阳性了。他想问你一下，这个要治疗吗？
0: 这就说明你已经获得了一些保护性的抗体，这个是打疫苗起作用的，这个不需要任何处理。
1: 这正常的，
0: 对，
1: 就正常现象是吧？
0: 是是是。
1: 好，这位听众他说，蒋院长，我们家这个老人是女性，88岁，就是肾囊肿，他写了3个数字，但是我没有说这个数字，也没有讲单位，一个是六，一个是1×5，还有一个是三，他想问你一下，这个应该怎么治疗？是不是毫米？
0: 对，不管是多大，只要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我觉得肾囊肿就是一个良性的疾病，不需要就是特别的处理。如果有些囊肿长得特别大，引起的压迫的症状或者引起其他的症状的时候，那可能是需要去处理的。可以建议他去挂一下泌尿外科的门诊，如果有症状的话，如果没有症状，可以不用管他。
1: 好，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蒋院长目前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门诊时间，周二和周四的上午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去蒋院长这个门诊去了解，或者去想去咨询的啊，记住周二和周四的上午2个半天，是不是啊，蒋院长？
0: 是的，是的，谢谢主持人。那我也提醒大家，有时候如果大家号挂不上的话呢，其实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的上午和下午，我们都有胰腺中心的专家门诊，大家呢也可以去挂其他专家的门诊呢，去看他们的专家门诊就可以了。
2: 其实团队都是一样的，刚刚蒋院长说了，
1: 对，
2: 一
1: 有
2: 线
1: 一
2: 中
1: 点
2: 心
1: 非
2: 的
1: 常
2: 这个整
1: 好。
2: 个的团队还是非常的完善的。
1: 就是比方说我们正常周一到周五就挂胰腺中心的，就是某一个这个专家的这个门诊，
2: 对。
1: 蒋院长肯定也会在医院里的，所以他们这个多学科门诊就真的就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对于很多就医的朋友们来说，真的 降低了他很多的成本，
2: 嗯，也很便利了。
1: 嗯，
2: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一位朋友提的问题啊。来，我们下面看到这位朋友呢，他是一位58岁的男性啊，
1: 嗯，
2: 两个月前因为胰腺癌做了手术，现在恢复的呢还不错，但是不知道后续该怎么通过饮食来调理，因为他比较担心这个癌症会复发，所以呢想请教一下蒋院长啊，在术后的饮食运动方面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或者呢有没有必要通过一些药物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辅助治疗，降低复发的风险。
0: 我不知道第一个他的病理是什么。因为胰腺肿瘤里有很多种，最常见的还是胰腺癌。也我听您的刚才问的问题呢，好像是胰腺癌的手术。
2: 对。
0: 手术完了以后呢，他一般来讲呢，看胰腺的手术方式。不管是胰头的手术还是胰体尾的手术啊。饮食呢，总的来说是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不需要特别的忌嘴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呢，提醒呢，就是在因为胰腺手术是切除了一部分胰腺，所以它的胰腺功能呢会有部分的丧失，我们需要补充一些胰酶来帮助我们去进行消化。
2: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是胰头的肿瘤做的胰十二肠切除的话呢，它可能胃这方面呢要吃一些药物来保胃。
2: 好的，谢谢蒋院长。这样我们节目呢马上就要接近到尾声了，我们最后再给蒋院长留一点时间啊，有什么话是想对我们听众朋友们做一些提醒的？
1: 因为您来这个节目的时间确实很宝贵啊，我们邀请到您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易。
0: 好的，那就是我要提醒的，因为现在胰腺癌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大家可能不要认为这个疾病离我们很远，实际上我们可能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周围亲戚朋友啊，可能会多多少少会听到一些有这样的疾病啊，这是一定要特别的重视。如果说我们碰到了刚才讲到的，碰到了我们上腹部的饱胀不适啊，碰到了一些消化不良啊，或者是隐隐的疼痛啊，或者是碰到了一些不明原因的消瘦啊，新发的糖尿病啊，或者自己已经有糖尿病，或者是已经有胰腺的良性肿瘤或者是胰腺炎的话呢，一定要重视啊！我们定期的去筛查，避免漏诊，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我们怀疑到自己有胰腺疾病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检查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首先是肿瘤标记物的检查，这个呢很简单，抽个血就可以。然后呢，做个增强 CT， 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去做一个 B 超啊。

可以随时收听节目回放，参与答题领取积分，积分呢还能兑换您喜欢的营养品。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多和我们聊天互动。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营养指导，得到专业的营养搭配建议，可以添加营养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欢老师呢和我们的营养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状况给出精准的营养方案。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呢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

0: 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1: 刚果今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0: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

0: 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1: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0: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2: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即使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0: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3: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4: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5: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2个大局，坚持4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5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

0: 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15、15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5: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6: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3: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7: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4: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8: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佳颖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9: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0: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9: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1: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9: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2: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4: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3: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4: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8: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15: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16: 140公里。
17: 抓点紧，你用电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15: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8: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15: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 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八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17: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15: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

0: 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1: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就过来了。我们家这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0: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2: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3: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4: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3: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4: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3: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4: 乌干达卫生部23号

0: 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三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两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十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

0: 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何立峰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
1: 一季度江苏实际使用外资规模继续保持全国首位。
0: 记者观察，江苏高新区和高校双高协同制度何以走深走实。
1: 苏超第7周常规赛战罢，客队齐发威，盐城队豪取4连胜。
0: 江苏今起迎来一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气象部门提醒各地提前做好防范工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0: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8。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 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地区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今晚到明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中西部地区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4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江苏南地区23到24度，本省东北部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0: 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0: 新华社消息，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指出，当前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唯有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出席会议期间，何立峰先后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基会谈，就世贸组织和中泰经贸合作相关问题交换意见。
1: 作为开放大省，江苏正以建设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为目标，持续强化吸引全球优质资源的强磁场。今年一季度，江苏实际使用外资规模稳居全国首位，外资发展呈现出量质齐升、动能充沛的良好态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这里是位于常州的安塞勒米塔尔京西新能源软磁材料项目建设现场。那么作为江苏省近年来单体投资最大的外资项目，目前已经全面进入了土建施工阶段，正朝着2027年中旬投产的目标稳步迈进。
4: 这个项目2025年下半年在常州高新区开工建设，投产后将专注于生产高性能新能源软磁材料，致力于打造全球领先的新能源软磁材料 4.0 标杆工厂，为打造具有影响力的长三角新能源产业创新高地注入强劲动能。安塞勒米塔尔京西新材料常州有限公司首席营销官泽尔根：
5: 我们综合考量了土地供应、资源配套、物流条件以及绿色能源供给，最终确定在常州建设下游生产基地。我们已规划在常州基地建设全尺寸实验室，可完成各类材料的验证与特性检测，同时布局中试线。
4: 从建设制造车间到建立创新大脑，外资在江苏持续向高能级跃升，这一趋势在不同城市、不同领域均有体现。前不久，德国百年汽车零部件企业布莱史塔集团在苏州太仓正式启动2期项目建设，此次扩建新增投资约1亿元人民币，预计明年1季度投产。建成后将作为企业中国生产制造基地的核心扩展板块，全面升级公司高端研发能力，也标志着企业在中国的布局从生产制造为主向生产加研发双轮驱动转型。项目达产后，预计每年可新增产值超过2亿元，相当于在太仓再造一个同等规模的布莱史塔工厂。布莱史塔集团 CEO 埃克哈德·库勒：最早的时候，我们只是跟随大众奥迪过来的，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

0: 然后就是德国的技术支持，我们一步步发展了更多的客户，我们对太仓和沙溪镇都非常有信心，然后就是合作的非常愉快，营商环境也非常的稳定。两大项目的落地是江苏外资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而外资的稳定增长也得益于江苏系统性的全链条服务与引导。今年以来，江苏聚力打造投资江苏品牌，省市县联动开展了超200场招商活动。此外，从鼓动外资设立研发中心开展股权投资，到专门制定外资利润再投资行动计划，在涉税服务、多元保障等方面，江苏也积极谋划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今年一季度，我省实际使用外资59.8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首位。其中，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26.3亿美元，占全省总量的43.9%，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5个百分点。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外资增速迅猛。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3.5亿美元，外资结构持续优化。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1: 接下来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争取更多的项目纳入全国的重点外资项目清单。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并且呢是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建立清单化的管理，切实提升企业在江苏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2: 联播观察。
3: 双高协同及高新区和高等院校协同发展，这一发展模式是江苏首创。高新区有产业，高校有技术，双高协同如何让书架和货架真正连通，把两者融合成区域发展的强大引擎呢？来听江苏记者刘正泽和江音台的报道。
4: 近日，东南大学微纳系统国际创新中心主任贺龙斌又跑了一趟江阴高新区。创新中心在东南大学无锡校区，以前到江阴企业谈合作，贺龙斌在路上要花费将近一个小时。现在不一样了，去年12月，东南大学微纳系统国际创新中心、概念验证中心、技术转移中心三大分中心同步落地江阴高新区，相当于把高校的平台搬到了企业身边。创新要素对接最难在精准。贺龙斌说，他们和江阴高新区的办法是建立一套4张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将企业技术需求、高校成果转化、校企设备共享、高校研发方向一一列明，动态更新。
5: 双高协同呢，实际上是非常聚焦的，针对双方的优势，能够有组织的去开展一些技术攻关或者是产业的加速这样一个效果，并不仅限于当前的问题，场电和升格精微它已经在这个国内啊或者国际上是处于头部了，但是大家可能目标还是要继续往前走，要往世界的这个金字塔的顶端一起来冲。
4: 截至目前，清单上已积累30项技术需求、30个转化项目、73个共享设备、12个研发方向。技术经理人带着专家一个车间一个车间的跑。今年4月，东南大学首星半导体研究生实践基地揭牌，长电微电子、慎和精微等一批重点企业与东南大学签下前沿技术联合攻关协议。江苏首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李继刚：
6: 东南大学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集成电路产线，配套一些检测设备，首星半导体在这其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啊，产业链的结合能够及时的去做一个循环。
4: 微纳系统国际创新中心在无锡校区建有一条完整的中视线，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说，这意味着一笔省下来的重资产投入。江阴企业不用自己建，通过分中心这个渠道直接到无锡校区用设备、看实验室、谈合作。据了解，近半年来，中心与高新区企业签了8份服务合同，技术转移中心走访了30多家企业，概念验证中心储备了110多个项目。江阴高新区还专门设了双高协同专项资金，给分中心经费支持，给使用中视设备的区内企业补贴研发费用。
7: 平台搭起来了，清单跑起来了，但双高协同能不能走下去，最终看的是人。制度怎么为创新松绑，关键要看人才能不能流动起来，留得下来。继续来听报道。
4: 5月20号，南京理工大学与江阴高新区签署深化合作协议，星城特钢、贝卡尔特等一批企业签下重点攻关项目。南理工技术转移中心江阴高新区分中心揭牌，一批产业导师与技术顾问获颁聘书。南京

0: 理工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常务副院长汪瑶进。
1: 这个实验室的成果落地确实是有比较大的难度啊，但是我们通过这次双高协同相关协议的签订，先使用后付费的这个创新举措，这个就可以更快的加速项目的落地。如果我们高校的有些成果已经处于中试或者小试阶段，那么这个成果我们先让企业先使用起来，先对它的产品进行一定的更新迭代，它得到了一定的社会价值或者经济效应之后，它再来反馈我们前期的这个科研的投入。
0: 汪瑶进口中的先使用后付费，破的是成果转化风险谁担的老大难问题。企业怕风险不敢用，高校怕吃亏不愿拿，一道口子一开，堵点就通了。平台搭起来了，制度破冰了，但创新终究靠人。双高协同能不能走下去，关键看人才能不能留起来、留下来。南京理工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学院助理教授王玉墨是一线青年科研人员，他说，
2: 我首先关注可能是这个企业是不是真正的有一些技术开发的需求，这样的话我们给他们做些开发，可以确实的去帮企业去降低一些风险，然后也降低一些人力的成本。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些双高协同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让一些科学家可以真正的走入到企业的现场，去真正去看他们的一些问题。
0: 当科学家走进车间的时候，企业也在这些年轻人身上看到了更远的东西。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药科大学泰州日活动中，药大牵手药城发布了双向联动高新引力计划及专项政策。同步举办的青才招聘集市上，28家重点药企带着636个优质岗位前来揽才。江苏天益石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冰奇说，
3: 希望以后呢，也通过我们的努力成为一个桥梁，能连接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产业，能让我们的更多的学子、更多的教授能够投身到我们泰州的生物医药产业的一个建设。
0: 从清单匹配到平台共建，从制度破冰到人才落地，双高协同之所以能由江苏首创并迅速走深走实，在于它是一套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完整制度创新。省科技厅等部门出台，
4: 还是北京时间7:14来关注空气质量。我省的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116，轻度污染。
5: 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
6: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5: 昨晚，2026年苏超常规赛展开第七周的激烈争夺，盐城队、南通队、徐州队分别在客场战胜对手，带走3分。至此，盐城队在本赛季苏超比赛中保持全胜，而南通队的赛季首胜也终于到来。来听江苏记者缪鹏程的报道。
7: 本周南通队客场挑战宿迁队，作为上届苏超亚军，南通队在本赛季的前3场比赛中不但一场未胜，甚至一球未进。面对质疑，全队上下卯足了劲儿，要在宿迁客场找回久违的胜利。可开场仅1分钟就因战术犯规被罚下1人，只能以10人应战。这样的开局对于南通队来说可谓天崩。比赛第8分钟，宿迁队抓住人数优势，利用角球机会投球破门，先拔头筹。就在大家认为南通队将延续赛季不胜纪录时，落后的南通队并未慌乱。第35分钟，通过抢点破门扳平比分，打破进球荒后的南通队越战越勇。下半场第59分钟，南通队叶造池门前机敏捅射，完成10人逆转的致命一击，最终南通队以2-1带走胜利。赛后，为球队扳平比分的南通队7号球员谭洪浩表示，比赛过程非常艰难，这是一场全队上下用众志成城换来的胜利。
8: 边路传中嘛，然后就跑到那个点，顺势就打进去了，就是帮助到球队扳平了比分。
9: 我们就是刚开始嘛，就少打一人，然后呢，全队都拼尽全力为少了一个人的弥补他，每个人都多跑一步。
7: 淮安队坐镇主场，迎战积分榜领头羊盐城队。在这场榜首大战中，中场控制力更强的盐城队在上半场占据主动，多次制造威胁，但淮安队门将表现神勇，力保球门不失。淮安队则在前场定位球上大做文章，给盐城队防线制造了不少麻烦。下半场第53分钟，盐城队前场右侧角球开出，后卫唐景头球攻门，造成淮安队球员乌龙，盐城队1-0领先。比赛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双方先后出现禁区倒地情况，当值主裁先后2次做出点球判罚，但经过视频回放后又全部取消。最终盐城队客场1-0击败淮安队，豪取赛季4连胜。

0: 赛后，淮安队主教练董松表示，比赛很精彩，即便主场失利，但队员们的表现值得肯定。
1: 我们回去之后先给队员做一个调整吧，因为这段时间备战大家很辛苦很累。我们上一周才打完常州的比赛，这周紧接着打盐城，这两场比赛的强度确实有点大了。我们做一个调整，完了之后给队员好好的把这段时间做的不足的地方我们再总结再打磨一下，希望等下一场比赛开始到来之前，我们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有一个可圈可点的淮安队继续战斗。
0: 在当晚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徐州队客场后来居上，凭借小将苗润东一传一射的出色表现，3-1战胜连云港队。此役过后，苗润东以4球独自领跑射手榜，徐州队也上升到积分榜次席。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晚11:08发射。航天员乘组由江苏沛县级航天员朱阳柱担任指令长，与张志远、黎佳莹共同组成。消息传出后，朱阳柱的家乡沛县大屯街道的亲友乡邻无比自豪。来听沛县台的报道。
3: 5月23号上午，在朱阳柱的老家，家人和乡邻们正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相比3年前他首次出征太空，父亲朱耿德的心情更为平和。朱阳柱的父亲朱耿德：
4: 比上次心情吧平和了，上次吧有点心情有点紧张，这次呢就是说咱的这个航天技术呢都发达了，我也很放心。我希望他在上面好好的工作，家庭事不他管了。
3: 92岁的奶奶董道英精神矍铄，看着屏幕里的孙子，笑容满面，
5: 高兴开心。谢谢，加油。
3: 朱阳柱的叔叔朱耿产：
6: 心情非常开心。我们全家都为我是能第二次出征太空感到骄傲。国家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侄子，我相信我侄子一定能完美的完成此次这个呢任务。我为我侄子加油。
3: 1986年9月，朱阳柱出生于沛县，他自幼怀揣飞天梦，2023年梦想成真。作为首批执行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成员，他与另外2名航天员在轨驻留154天，期间完成一次出舱活动与中国空间站第4次太空授课活动，配合完成空间站多次货物出舱任务，为空间站任务常态化实施奠定基础。同时，乘组开展大量科学实验与研究工作，在多个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作为我国首位进驻空间站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负责空间站平台维护与维修任务。5个多月任务期间，操作零失误、零差错。时隔3年，他再度以神舟23号指令长的身份叩问苍穹，续写家乡的荣光。朱阳柱的父亲朱耿德：
4: 从回来之后2023年4月份回来之后，他也是争取能再重返太空，这也是我也支持他，我也特别高兴，好好的工作，叫他为咱国家呢多做的贡献，我是我的愿望。
7: 客观呈现，理性讲述，用心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8: 近期江苏天气闷热潮湿，初夏氛围感十足，气温整体维持在舒适区间。不过晴好天气即将短暂收尾，根据江苏省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明2天江苏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明显降水过程，雨势强劲且伴随强对流天气。详情来听江苏记者江吉慧的报道。
9: 本轮降水过程持续时间久，影响范围广，贯穿24至26号，其中25号是降雨的核心时段。针对本次降水过程的原因、具体降雨分布，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晓宇介绍：
10: 主要的降水时段呢，目前我们考虑集中在25日、24到26日各天的预报情况来看的话，24号我们考虑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的西部地区考虑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5号也是考虑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全省中到大雨，其中沿江部分地区和淮北的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26号的话，整个降水正趋于结束。
9: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降水并不是单纯的降雨天气，过程当中还会伴有多种强对流灾害性天气过程，气象部门为此发出重点防范提醒。
10: 需要关注的话是这个24到25号降水过程期间的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以及7到9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是需要提醒公众进行关注。
9: 降水天气也会对全省气温造成短暂影响，27号起天气会逐步转好，气温会迎来回升。
10: 受这个降水的影响，24至26

0: 六日呢，全省气温略有起伏，但是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还是集中在这个25度到28度之间。27号起呢，这降水结束之后呢，这个气温逐步回升，到29到30号的话，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29到30度左右。
1: 气象部门同时提醒，这一轮强降水落区峰值时段仍然是存在一定的预报不准确性，建议大家持续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风、防雷、防积水等防范工作。
2: 近日，江苏省肿瘤医院与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成功开展了一场创新型双向远程手术。两院胸外科、泌尿外科专家依托 5G 网络高效协同，异地同步为对方医院的患者实施远程机器人手术。4台手术全都顺利完成，患者术后恢复良好。这标志着远程手术从单向输出迈向了双向协同的新阶段。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3: 本次接受手术的4位患者分别来自南京、徐州两地，涵盖肺癌、肾癌、肾上腺瘤等常见肿瘤病种。经两院专家联合评估研判，所有患者均符合远程机器人手术适应症。手术当天，江苏工匠、江苏省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李明、泌尿外科主任杨杰在南京操作端，为徐州两名患者精准开展肿瘤切除。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胸外科专家张浩、鲲鹏路院区泌尿外科专家毛丽君在徐州操作台前为南京两名患者实施手术。远程技术打破了地域阻隔，让优质的诊疗技术落地应用、规范运行，保障各地患者都能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江苏省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李明：
4: 当前远程手术技术呢已经趋于成熟，本次通过双向支撑实现了手术流程、质量管控和应急处置的经验共享，还有呢标准统一，有效提升了远程手术的规范化水平。我们现在是真正实现了远程手术的双向快车道。
3: 在规范建设层面，远程手术的规范化核心在于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有预案可循。本次合作经深度对接、经验互学，两院已形成一套完备的标准化操作规范。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杨杰：
5: 我们这一次的双向协作不仅验证了远程手术的安全性，更输出了一套可复制的远程泌尿外科手术质控标准，为区域推广提供了扎实的临床参考。
3: 江苏省肿瘤医院院长苏宁红表示，当前江苏正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与医工融合发展，远程手术已经成为典型应用场景。同时，国家医保局加快出台远程手术价格立项政策的背景下，此次双向远程手术的成功实施不仅验证了安全性与可靠性，也为远程手术的规范化推广做好了充分的技术与政策准备。
6: 我们两家啊，作为全省的高水平医院建设单位，那么通过双向的远程，最后也为各家医院来探索我们的智慧医疗该怎么建设，远程医疗体系该怎么构建，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
3: 徐医附院党委书记吕林表示，本次合作以技术革新与管理升级双向赋能，推动远程手术从技术探索走向常态化运行。
7: 未来该模式将持续打破地域壁垒，真正打通患者家门口有名医的最后一公里，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与流动，惠及更多的基层群众。
8: 三夏农忙将至，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三夏机械化生产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全面摸排小麦收割机保有量及跨区作业意向，深化机收减损行动，推广低损高效机械，制定阴雨天气应急预案，确保成熟一亩收获一亩。在烘干环节，要求建立烘干资源清单，并向农民发布，以县为单位布局粮食产地烘干能力，对缺口较大地区加强设施用地供给和移动式烘干设备补充，确保收获即烘，应烘尽烘。
2: 5月22号，第四届长三角绿色优质农产品推广周活动在上海开幕，来自长三角地区的120多家企业集体出摊，500多款绿色好物吸引数千名上海市民、采购商驻足咨询。江苏23家企业亮相展销市集，展品覆盖果品、蔬菜、粮油、水产、畜禽等多个大类，如东狼山鸡、东台西瓜、扬州武亭包子、淮安蒲菜系列产品等地标名品和老字号美食悉数登场。
8: 长泰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之后，常州与泰州两地跨江联动更加紧密，理论宣讲、文化交流、思想共鸣也同步跟进，同向发力。 5月

0: 二号，一场常州泰州跨江融合理论宣讲在常州激情开麦。宣讲以情景剧《85路公交畅想曲》拉开帷幕，压轴脱口秀《苏超时刻》结合当下火热的苏超，将体育交流、城市互动和理论传播深度融合。
1: 5月22号晚，第六届长三角体育季在苏州拉开帷幕。本届长三角体育季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体育局、体育总会以及苏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共设24个竞赛项目、2个嘉年华活动，时间跨度从5月持续到11月，既保留了篮球、羽毛球、太极拳等群众基础深厚的经典赛事，又推出了匹克球、霹雳舞、飞盘等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新潮运动。其中，匹克球、霹雳舞首次作为正式竞赛项目亮相长三角体育季。
0: 近日，南通里港水厂取水工程再传捷报，水域顶管右线定径长度已突破2733米，打破国内长距离顶管记录，向全球大口径钢顶管3210米的最终记录全速迈进。此次关键突破标志着这一世界第一顶超级工程取得阶段性胜利，为长江下游超长距离高难度水域顶管取水工程树立了新的技术标杆。
1: 下面关注城市天气。今天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镇江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常州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无锡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27度，苏州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南通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泰州阴有阵雨或雷雨，21到27度，扬州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淮安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26度，盐城阴转阵雨或雷雨，19到25度，连云港多云转阴有小雨，18到24度，宿迁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25度，徐州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7到27度。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谢杰、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侯真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5: 告别疼痛就靠这一贴，所有久坐久站、肩颈酸痛僵硬、腰肌劳损、膝关节不好的都赶紧看过来，这款膏药太好用了，亲测有效的黑金膏，贴上它疼痛感逐渐消散。南京同仁堂大品牌黑金膏，听友体验价99元，到手5大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400710-1900，400710-1900。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

0: 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1: 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23到29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的雨比今天下的还要大，而且明天是周一啊，所以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有一些提前的预定量，可能会受雨对你的交通出行有所影响。明天的气温23到29度，后天下周二这场雨就开始逐渐的停了。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气温是24到28度。那么这次的降雨过程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而且累计的雨量比较大。你看我们目前的预报，中到大雨，大到暴雨啊，雨量比较大，而且会有短时的强降水，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尽量避开低洼积水的路段，减速慢行。有雷雨的时候，可能还伴有雷暴大风，所以要记得远离广告牌、临时围挡啊，还有大树，防范大风对于大家出行、对于人身安全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2: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1: 今天的热搜，我们来关注山西沁源县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已有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紧急驰援，搜救工作仍在争分夺秒地推进。新华社记者今天凌晨3点在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救援人员使用矿山用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侦测。机器人配备有气体传感器和实时摄像头，它可以进入救援人员不能抵达的地方，搜集数据和信息。救援人员也和机器人一同下井，在井下操作机器人。昨晚，事故救援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默哀。相关负责人介绍，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控制，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新华社今天发表时评文章指出，瓦斯爆炸绝非偶然，瓦斯作为煤矿安全头号杀手，我国对其治理的要求不可谓不严格。留神玉煤矿

0: 属于高瓦斯矿井，曾于2024年被列入全国在海严重生产煤矿名单，且2025年因为安全违规被罚。但过往的罚单为何没有能够阻挡这次惨痛事故？按照煤矿安全规程，高瓦斯矿井在瓦斯抽采、通风管理、隔爆设施等方面均有细致规定。此次事故背后有没有安全责任悬空、制度执行形同虚设、是否存在冒险超采、事故矿井墙上张贴的安全生产时不准为何成为摆设，必须要深挖事故根源，查清责任链条，对失职渎职、违规操作等行为依法依规严厉惩处。生命不可重来，安全不容失守，此次事故教训极其惨痛，不仅要严肃追责，整个行业更要以此为戒，深入自查自纠。唯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查隐患，严堵漏洞，严防事故，才能筑牢安全防线，守牢生命底线。有关此次矿难的最新消息，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
3: 从回来之后，2023年4月份回来之后，他也是争取在重返太空。所以说我也支持他，我也特别高兴，好好的工作，为咱国家能这多做的贡献，我是我的愿望。
4: 每天杨梅是必检项，检测合格方可入场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市民餐桌的安全，所以必须做好溯源。每卖出去一批杨梅，都会有销售凭证。
5: 高收入群体的薪资增速大概率仍可跑赢通胀，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数月以来一直承压，并且后续处境还将持续恶化。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8: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9: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9: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2: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13: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12: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13: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12: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13: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12: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13: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12: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0: 早上的7:46，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现在我们来说说昨天晚上举行的苏超比赛。昨天晚上呢，2026年的苏超常规赛是进行了第7周的激烈争夺，盐城队、南通队、徐州队这三支球队都在客场战胜了对手，带走3分。而且到目前为止，盐城队本赛季的苏超比赛当中是全胜的战绩，而对于南通队来说，他们今年的赛季首胜也终于到来了。我们来听听记者缪鹏程的采访。
1: 本周南通队客场挑战宿迁队，作为上届苏超亚军，南通队在本赛季的前3场比赛中不但一场未胜，甚至一球未进。面对质疑，全队上下卯足了劲儿，要在宿迁客场找回久违的胜利。可开场仅1分钟就因战术犯规被罚下1人，只能以10人应战。这样的开局对于南通队来说可谓天崩。比赛第8分钟，宿迁队抓住人数优势，利用角球机会投球破门，先拔头筹。就在大家认为南通队将延续赛季不胜纪录时，落后的南通队并未慌乱。第35分钟，通过抢点破门扳平比分，打破进球荒后的南通队越战越勇。下半场第59分钟，南通队叶兆池门前机敏捅射，完成10人逆转的致命一击，最终南通队以2-1带走胜利。赛后为球队扳平比分的南通队7号球员谭洪浩表示，比赛过程非常艰难，这是一场全队上下用众志成城换来的胜利。
2: 边路传中嘛，然后就跑到那个点，顺势就打进去了，就是帮助到球队扳平了比分。
3: 我们就是刚开始嘛，就少打一人，然后呢全队都拼尽全力为少了一个人的弥补他，每个人都多跑一人。
1: 淮安队坐镇主场迎战积分榜领头羊盐城队，在这场榜首大战中，中场控制力更强的盐城队在上半场占据主动，多次制造威胁，但淮安队门将表现神勇，力保球门不失。淮安队则在前场定位球上大做文章，给盐城队防线制造了不少麻烦。下半场第53分钟，盐城队前场右侧角球开出，后卫唐景头球攻门，造成淮安队球员乌龙，盐城队1-0领先。比赛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双方先后出现禁区倒地情况，当值主裁先后2次做出点球判罚，但经过视频回放后又全部取消，最终盐城队客场1-0击败淮安队，豪取赛季4连胜。赛后淮安队主教练董松表示，比赛很精彩，即便主场失利，但队员们的表现值得肯定。
4: 我们回去之后先给队员做一个调整吧，因为这段时间备战大家很辛苦很累，我们上一周才打完常州的比赛，这周紧接着打盐城，这2场比赛的强度确实有点大了，我们做一个调整，完了之后给队员好好的把这段时间做的不足的地方我们再总结再打磨一下，希望等下一场比赛开始到来之前，我们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有一个可圈可点的淮安队继续战斗。
1: 在当晚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徐州队客场后来居上，凭借小将苗润东一传一射的出色表现，3-1战胜连云港队。此役过后，苗润东以4球独自领跑射手榜，徐州队也上升到积分榜次席。
0: 眼下的苏超赛场上还有一个看点，那就是从5月16号开始以来，苏超开始增设了小球员垫场赛。在专业级的球场上，小球员们在球迷们的加油助威下尽情地挥洒汗水。昨天苏超的淮安主场就由淮安工业园区实验学校对淮安市清河开明中学的垫场赛在赛场上展开。我们来听听记者索浩洋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苏超在做的就是这件种树的事。上周六常州主场对淮安，比赛开始前，我的同事站在场边，看到一群孩子穿着整齐的球衣在专业球场上热身列队开球，那一刻他发出了苏超首个垫场赛小朋友同样站上了大舞台，6个进球太精彩了的感慨。这周淮安工业园区实验学校对淮安市清河开明中学，2支校园球队能够站在容纳3万多人的体育场，踩着职业级的草坪，耳边则是球迷们的呐喊，他们可能紧张到手心冒汗，可能出现传球失误射门打偏，但那份站在大舞台上的体验是多少训练场都换不来的。在我们看来，这正是苏超最草根最江苏的地方。去年的苏超靠着烟火气出圈，今年除了烟火气，他开始往土里扎根，往青训扎根。这些孩子们平时可能只能在校园的人工草坪上踢球，获取第一次被上千人注视，第一次体验什么叫主场氛围，为城市而战。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而是一颗种

0: 次，关于梦想，关于坚持，关于有一天我也要站在这片草坪上为家乡而战的种子。从上周的常州到这周的淮安，从遥远的克州到我们身边学校的孩子们，这样的种子正在江苏省13座城市悄悄播撒。未来的苏超赛场上，电厂赛会成为常态。或许10年后，站在苏超赛场乃至更高的赛场上，某个球星会对着采访的镜头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在这样一场电厂赛第一次走进偌大的球场。”我们很乐意看到小球员们在赛场上发挥出水平，也希望广大球迷对他们多一点包容和掌声，他们需要被看见，被鼓励。苏超的火不能只烧在积分榜上，它应该烧在校园的操场上，烧在小球员们的眼睛里。我们期待充满希望的电厂赛能够跑遍江苏省13座球场，期待每一座奥体中心在正式比赛的哨声响起之前，先回荡起少年们的奔跑声和欢笑声。下次电厂赛，请看台上的我们为那些孩子们鼓掌。
1: 如果下次你再到苏超的现场去观赛的话，看到在赛场正式比赛开始之前有电厂赛，给这些孩子们要加油鼓掌，不要吝啬你的掌声和你的呐喊助威声。刚才我们记者在现场所描述的那个画面挺有想象感的，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未来可能就在一片足球场上，甚至是国家、国际、世界更大的足球场的舞台上，也许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球星，他说小的时候我就在苏超的赛场上奔跑过，那该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2026赛季苏超正在落实严格的青训出战规则，以此来倒逼各队重视年轻球员的培养，为本土青少年搭建高水准的实战平台。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校园足球电厂赛，让学生球员能够登上专业的场地，让校园足球能够成为苏超的青春底色。现在根据足协的公示，徐州队的苗润东、宿迁队的张同瑞、南通队的宋恒达三名苏超本土小将已经成功的入选新一期中国 U19 男足集训名单了。这就是在青少年的人才当中，我们去展开青训所看到的一点点的成果。当然青训你要展现它的成果，还要有10年、20年甚至更长久的持续的深耕，但是只有当下我们把种子种好，给种子提供更宽阔的生长的空间，肥沃的土壤，我们未来才有可能会看到它们长成参天大树。插播一下广告，对于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一份618的超值好礼，只要8.8块，您就可以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是到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领取，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如果有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这些困扰的，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容易找上门来。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现在只要8.8块，您就可以足足体验88元的产品啊！收到货当天，您就可以晚上吃上2粒来体验一下效果。那么活动最晚是到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着现在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你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我们再来听一组省内简讯。省税务局介绍，依据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2025年江苏 A 级纳税人缴费人达108741户，首次突破100万户，数量排名位居全国第一。5月22号，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共运营的市域交铁路宁马线迎来了开通满月。从4月22号通车以来，这条连接南京与马鞍山的跨省轨道交通，用一组扎实的数据回应了所有人的关注。截至5月21号，累计客运量已经突破235万人次。 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现在正在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说您的眼睛有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看一个东西变成两个的，楼梯也不敢下的，动不动还流眼泪的。
2: 我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约下来，我的肩周、脖子、腰变得非常坚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3: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又不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发红发痒。
4: 天气一冷下来，我的颈椎腰椎就开始疼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疼得我直冒汗，手头工作又忙，请假也耽误进度，这个怎么办啊？
5: 身上有痛咱可别忍，试试这款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时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身体。比起缓解疼痛的效果，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用到的18味中药有驱风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病灶的功效。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比我们十几块、几十块一贴的膏药都好用。相信我，就来试试看。4007101909，4007101909。
2: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3: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效果真的不错，推荐给大家。
4: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就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见我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了，她颈椎也不太好。
5: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不管是风湿痛、关节痛、落枕、肩周炎、腰肌劳损都可以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8: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出自江苏徐州沛县的朱阳柱将担任指令长，香港籍载荷专家黎嘉莹将搭乘飞船升空。今明两天，江苏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雷暴雨大风强对流天气。江苏两家高水平医院联合完成胸外科和泌尿外科的5G远程手术。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管理平台发布，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全程可追溯。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介绍。